0: 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1: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0: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155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三危四警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嘉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 高考刚刚落幕，新

0: 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1: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0: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咸一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咸一中学生贾庆轩说：“
2: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0: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取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津南力量。通讯员张宝新、赵子强报道。
3: 近日，咸水沽镇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辖区家庭走进航道上的京津冀主题展厅，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讲解员梳理千年漕运串联京津冀的商贸历史，介绍从古漕船到现代巨轮的发展变迁，解读海洋强国、船舶工业及海防建设发展成就。大家认真参观船舶模型、航道史料，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我国航运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心中涌起浓厚的爱乡情怀与强国自豪感。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4: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 启新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个全仗影啊，我们应该看着去的，这晃这晃的啊，啊，大概有两百多数据吧，啊，有138组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来穿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硬仗、材料配比和养护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但不足180天，日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闸端船，在深远海打中精度，打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6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4: 严格按照一级小机长要求施工，生产在忙，安全服。
3: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劲。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

0: 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2: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就要概括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啊，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伪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贝尔氏麻痹也好啊，亨特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呀、马蹄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辩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可以解除他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愿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

0: 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霍启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的话，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抗体的衰减，等到抗体衰减到10以下了以后，就会失去这种保护力。
2: 哦，
1: 可以考虑去补种。
2: 哦，那打完多久我们要去复查呢？
1: 一到两个月。
2: 一到两个月。
1: 对，复查一下乙肝表面抗体，或者直接复查一个乙肝标志。
2: 哦，那完整打完这个三针乙肝疫苗之后呢，复查发现这个身体没有产生保护抗体，有哪些补种的方案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护效果呢？
1: 可以考虑三针再重新再打一轮。
2: 啊，再打一轮，
1: 对，
2: 可以是这样的吗？
1: 可以。
2: 哦、
1: 好。
2: 那么医护人员还有美容从业者，如果不小心被沾染乙肝患者血液的针头扎伤了，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暴露人群哈、那么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后续需要做哪些预防的措施吗？
1: 第一个就是检测自己的乙肝标志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还有就是咱们那个血液来源的那个患者，或者是就顾客他的一个那个乙肝标志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要是人家本身没有乙肝，或者是乙肝病毒，就是水平很低的话，那它的传染性就比较低，啊，然后都是互相的，因为传染病的话，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传染源、传播途径，还有一个受体，如果要是传染源它的病毒水平比较低，然后同时您自己身体里头又有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抗体的话，大概率是实际上是不会被传染性乙肝的，啊，但是最好也是，如果要是对方有乙肝病毒，然后咱们的身体的那种抗体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就需要提供一个被动免疫，也是要注射一针高效价的免疫球蛋白，然后进行一个规范的016的一个乙肝疫苗的一个接种。
2: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有很多网友啊，这个想问一下，有没有就近接种的渠道啊？尤其是咱们天津本地市民、特别想了解。那结合本地我们的便民政策，给大家再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市民朋友想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我们可以去哪里接种？初次接种。

0: 我们常规剂量是多少呢？
1: 哦，这个根据咱们的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政策的变更，现在疫苗的接种都已经划归给就是各个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或者是社区医院了。咱们如果要想要咨询这种疫苗接种的这种情况的话，去地图上搜索。或者是去公共卫生平台上的去搜索，像最近的那种，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去那里去咨询就可以。
0: 好，另外有朋友咨询说，这个抽血显示体内乙肝保护抗体数值充足，是不是绝对不会被乙肝病毒感染？有没有特殊情况需要多加留意的呢？
1: 特殊情况就是刚才说传染源，它的那个病毒含量超级高。
0: 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因为他没有进行抗病毒治疗。
0: 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规范治疗上来了。
1: 对，
0: 所以规范治疗早期干预是多么的重要啊。好，另外还有朋友咨询说，打了疫苗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体内抗体随时间会慢慢减少啊。是这样吗？
1: 是
0: 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再打是吗？
1: 可以再打一针加强针。
0: 哦，可以再打一针加强针。
1: 对，
0: 另外全程接种之后也有完全无抗体的情况啊，那怎么办？
1: 刚才提到的就是无应答者，
0: 是
1: 可以再打一轮，
0: 可以再打一轮。
1: 对，
0: 好，已经实现临床治愈的患者体内还残留着病毒的根须，后期它存在的复发概率有多大呢？
1: 大概率其实是不会复发的。多数的患者的话，都是在就是免疫极度低下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复发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即使实现乙肝临床治愈的患者，应该每半年还是要复查相关的血液以及肝脏的 B 超啊。尤其现在我们就是应用干扰素去清除乙肝表面抗原，再实现一个就是临床的一个探索，就让更多的病人去尽可能的接受这样的治疗。一方面是降低他的乙肝表面抗原的水平，哪怕他这个水平没有完全转成阴性的话，刚才也提到了，他有可能会降低远期肝癌发生的一个风险啊。有一部分的病人的确是他可能没有打了干扰素，没有实现乙肝临床治愈啊，没有实现乙肝临床治愈的话，那也应该定期监测。不管它就是实现与否，都应该临床监测。因为有的患者，我们是他在早期肝硬化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打。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给他防癌。因为这部分的患者有可能他有肝癌的家族史，他们不管是他们这个家系里边的乙肝病毒可能是致癌性比较强也好，还是他们这个家系本身的基因更容易出现一个细胞的一个突变，发生癌变也好啊，给这部分的患者的话，哪怕他是一个早期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会给他进行一个就是不好意思，今天下夜班，脑子可能会有点脑雾啊，就这种长效干扰素的一个注射啊。注射完就是早期肝纤维化的这部肝硬化的病人，如果要是通过注射长效干扰素，他实现了表面抗原的转阴，但是他已经有一个肝纤维化的那个底子了，也就是说这个土壤已经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肝纤维化可能还是会缓慢的向前进展，那它只要进展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发生癌变，所以的话也需要去定期的监测。
0: 好，谢谢钱宝新主任。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啊，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具体的问题可以来提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收看节目的叔叔阿姨，还有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啊，还有直播间我们线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因为咱们也是借着7月28号我们世界肝炎日，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钱主任给大家来讲透我们乙肝全流程知识啊，不管是自己有乙肝，还是家里亲属是感染者，还是单纯想了解这个保肝护肝打疫苗的相关的问题，大家尽管来提问啊。这个如果您手里有化验单，心里又藏着疑惑，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好，有一个问题，我们提给钱主任啊，就是体检查出这个乙肝五项单项指标不正常了哈，但是自身呢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那是否代表肝脏一定健康呢？
1: 它是乙肝五项的哪项？得先明确这个。
0: 哦，好，那这位朋友可以再追加一下，到底是哪一项啊？有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啊。好，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
1: 好的，
0: 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接通4号线，喂，4线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2: 您好。
0: 哎，
2: 那个主任好。哎，我问您一下，就是那个 乙肝病毒核心抗体1.7阳性，我问您一下，这个传染不传染？
1: 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这种情况下核心抗体阳性的话，证明自己以前曾经感染过，当然您最好是复查一下啊，就是因为那个您这个核心抗体的这个值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首先第一个可以复查，换一个检测机构再复查一下，如果要是还是阳性的话，它有两种情况，就是在急性感染乙肝了以后有一个窗口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清除但是乙肝表面抗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可以只出现这个核心抗体的一个阳性。但是如果要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状态的话，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隐匿感染，需要验一下高敏乙肝病毒 DNA。如果要是高敏乙肝病毒 DNA 阴性的话啊，这个是不具备传染性的。
2: 哦，您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1: 嗯，好的啊，您可以去
2: 说一下
1: 啊，您可以去验一下高敏乙肝病毒 DNA。
2: 高敏
1: 对
2: 高
1: 敏
2: 乙毒
1: 高敏
2: 毒
1: 嗯高敏
2: 乙
1: 肝病
2: 毒
1: 对 DNA 对。
2: 啊，我
0: 这个通过验血是可以
1: 是抽血
0: 来的，
1: 是抽血啊。
2: 您那个。我们想找您，您在哪天出诊？
1: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周四下午的消化门诊和周五上午的肝内门诊。
2: 周四下午，
1: 嗯，
2: 我记一下啊，耽误您时间。
0: 嗯，没事，我们把您的电话切给导播啊，让导播跟您明确一下钱宝新主任的门诊时间。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那么钱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大家可以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找到他。那么钱宝新主任是每周四下午消化门诊，周五上午的肝内门诊。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电话呢就聊到这儿，大家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来咨询您具体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好，另外很多朋友想了解这个乙肝患者他日常饮食，有哪些这个明确的禁忌吗？比如说他可以服用这个保健品吗？
1: 保健品不是说乙肝病人需要注意，其实咱们全人群都需要注意，因为保健品它有可能造成潜在的药物性肝损害的那种风险，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在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聊到过的啊。就是乙肝病人的话，他的饮食禁忌其实要看他本身病程属出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在很早期的一个只是一个乙肝携带或者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你规律的口服抗病毒药是肝脏的组织学是正常的，同时你 B 超并没有发现它有纤维化的趋势或者肝硬化啊，这种患者饮食方面因为乙肝没有太多明确的禁忌，多半你的饮食禁忌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你合并了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你可能是需要控糖啊，限制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但是如果要是咱们的就慢性肝病的患者，不光是乙肝，那酒精肝、自免肝啊，都会的各种慢性肝病所导致的肝硬化，出现了门脉高压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之前咱们也提到过消化道出血那期，有了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了，它有消化道出血的这种可能的时候，那吃东西的时候就不要吃硬的呀，带尖带刺儿的，或者是那种特别刺激的，或者特别烫的啊，这类需要注意。如果要是做完治疗的这种患者的话，短期之内他消化功能不好，就得吃一些个软烂的食物，是这个样子。
0: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喂，三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哎，
3: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我问大夫，
0: 哎，
3: 就是那个一上班啊，就一他查出来就是2号阳性，因为我是2号阳性，我也是盯着上班最后了才查出，以前我那阵儿不查这个。哎呦，查出来以后，他就在上班一查，就反正就这一生用这工作，他就没好上班的那样的。那还是年那18，今年个都50了，他就一直上着班，一说要查体，嘚儿不上了，赶紧跑了，就老嫌就怕人家就说忌讳周围的。
0: 嗯，
3: 上了这班不上了，又找别的，别的再一查，又一说查体又跑了，就一直盯。去年啊是今年啊，他我说你查去，我说我给你钱你查去，他妈查也是那样，人家就是传男传女不传男，您照顾找您传的，我说你查着就，哎，今年在天津哪个医院还是有权威性的医院，查去回来告诉妈妈，这我查上完性怎么没了，我说我不信，我问大夫我原来是怎么没了呢？我说那还那个说你以前可能得过没有你这给他看那几项 就说

0: 大夫说你还乐意得呀？他说不是，我是我心里我怎么能就真没了呢？我就怕他给我骗我，是不是真没了？你有我能就也没吃药，原来吃药什么？还一开始那前得了以后就买的那个，哎呦，淘那偏方就是蚂蚁。吃蚂蚁，给他买的空胶囊，过去给他灌胶囊，吃了那么横得有一年，结那合着，他也就是一直就没再查，就这些年就这么横得有20多年，他都没查，这一查
1: 好，
0: 没
1: 这是
2: 了
1: 一
2: 解
1: 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2: 了，就是如果要是排除最一开始得到的信息有偏差，就是化验没看对的这种情
1: 也
2: 况，
1: 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2: 对，因为有的时候看错了，对吧？乙肝表面抗原和乙肝表面抗体俩字儿就差一个字儿，对，
1: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原来有，
2: 有也有可
1: 也
2: 能，
1: 有
2: 就
1: 可
2: 一
1: 能。
2: 开始是确实是凹抗阳性啊，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啊，也有一部分的患者会出现一个自发的一个清除，但是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运，就是自发清除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啊。那如果要是自发清除了之后，咱们以后也要定期的检测一下乙肝标志，最好也是再验一下高敏乙肝病毒 DNA，看看它有没有一个隐匿的感染，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表面看着这个。土里的这个草看着是没了，但是这土里可能还散在了几粒种子，这个时候它也有潜在再发芽的可能性，还是要再查一下病毒 DNA 的。
1: 保险起见，再查一下这个高敏乙肝病毒 DNA。
0: 大夫给拿了点儿又不什么药，他说你吃，你过多少你再来，我再给你查，你就信了。我就老不信，我就一直在，我也是替他高兴，他替他高兴的，哎呦，我现在高兴没法，反正就。工作就这么些年，在哪都不敢待，就怕人外人知道那样的。生了两个儿子，两儿子都没事，在生孩子的时候都是打的那个什么针，反正两孩子都挺好的，
1: 还是很幸运的哈。
2: 对，这种情况
1: 是
2: 很幸运的。这个里边又衍生出来两个其他的问题，也跟大家提一句啊。一个就是咱们在验那个乙肝标志的时候，一定要验定量检测。因为普通的乙肝标志的时候，它的第一项乙肝表面抗原经常就是一个大于250。但是阳性的时候，你到底是大于250的多少，是明确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出来做健康科普，向大家去介绍这个乙肝，就反复也是传那个向大家传递这个乙肝的一个传播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消除大家的一个歧视。
1: 对，
2: 就是日常的生活是不传染的。日常的生活是正常的接触啊，就是拥抱呀、饮食啊，这些个都是包括一起进餐啊，是不传染的啊。
0: 因为这孩子就是身体一直倍儿棒，一直也没吃过什么这样那样的。
1: 好，
0: 我就是专门查的，就查这奥康。我说你就那叫两对半，叫什么反正就是
2: 两对半。对，您说的对，两对半。
0: 专门查这个，查的时候，因为这些年他没他也不查就跑，一我不干了，我带魔镜就这样躲。曾经回那门，我就老说你查那个，我说敢问你抱孩子人，抱孙子人家媳妇儿，人家是不是给忌讳？他说：“哎，对了，那我查查吧。”
2: 咱们的健康体检还是要定期的去查的啊。那不光是就是有一方面要摒弃这个顾虑，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真的是奥康阳性，咱们说的奥康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这种情况的话，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得查呀。万一这个疾病进展了怎么办？对吧？有疾病的时候，咱得治呀。而且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衍生出来，也是接着这个患者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疾病的治疗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门诊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患者来了以后，我说你怎么不吃抗病毒药？他说以前我看过大夫，他跟我说过我这种情况就是携带，他不需要治，但是这个指南其实是隔个三四年他就
1: 会
2: 更
1: 新
2: 一次，
1: 会更新会变化的，
2: 不是说三四年前说的这个病是 A 的方案治，他就一直就是这样的方案。
1: 对，这个提醒很重要。
0: 咱专业是专门是就干，就说干这个最干的，就干病的这个。
1: 是的。
0: 上三院去，他妈妈这个就是你专门，就是他的这个是总院去拿，反正也是一个咱们天津这里的也是上医院。他说这就专门治这个肝病的。他说我是他说我过了，随时是半年是一年，他说我这年你再查来。
1: 对。
0: 给他拿了点药。要是有真能说自愈的，那可真是真
1: 太好了，是吧？
0: 是真的。
1: 对。好，
0: 嗯，
1: 我们也通过您跟我们的这个交流呢，感受到了您对家人的关心啊。好，
0: 好嘞，
1: 好，
0: 哎，
1: 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好，再见，
2: 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四号线啊。
2: 今天咱们的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
1: 是的，没错。好，四号线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喂，
2: 喂，您好，
1: 喂，好像是接通的状态。

0: 是吧？但是人没在话筒前。喂，四号线这位朋友您还在吗？
1: 我在。
0: 哎，好，
2: 您好，
0: 太好了。
1: 您好，专家您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1: 哦，我，哎，喂。
0: 哎，
1: 在。哎，
0: 对，您说吧。
1: 您好，
0: 嗯，
1: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0: 嗯，
1: 那个，就是孩子还在小时候，两个孩子玩。哎，喂，是我吗？
2: 是您。
0: 是您，您说，您继续说啊。
1: 孩子在一起玩哈，他们家长有肝炎，他说他的肝炎不传染呢。后来他把我们孩子，还弄他们家去，就给孩子洗澡了。可是我不知道肝炎传染不传染，他说他的肝炎不传染。
0: 嗯。
1: 他给孩子洗了澡，那个孩子，几岁吧？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啊。
0: 嗯。
2: 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2: 您的问题是在一块洗澡有没有可能会传染是吗？
1: 对，他们家这个家长有肝炎。
0: 好，这又是这个传播途径、传播方式啊！就刚刚我们讲过了啊，我就有必要再说一下，是吧？
2: 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跟您说了，正常的生活接触是不传播的啊，然后血液是有那个是主要的传染源。你想两个人就是普通的洗个澡，就在一块两个孩子在一块帮着洗个澡，大人也没流血，孩子身上没有伤口。啊，以此类推的话，您觉得他会传染吗？再有一个，您说的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往事不可追，回忆就是一直惴惴不安，没有意义。您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到医院去验一个乙肝标志，看一下现在的乙肝五项的一个状态。啊，之前我们也曾经给大家进行过一个解读，去判断一下现在的状态，不就心里清楚了吗？啊，这个也是给我们现在我们三天之后的一个世界肝炎日的活动打一个广告啊，就是如果要是您，三天之后7月28号上午啊8点半以后有时间的话啊，您可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住院部门诊的一楼，我们会每年开展就是
0: 义诊
2: 的时候会提供免费的乙肝五项就乙肝表面抗原还有丙肝抗体的一个筛查。就是扎一个止血，这虽然不是验乙肝五项啊，虽然不是验乙肝五项，就是扎一个止血，然后咱们可以先初筛一下，就乙肝表面抗原是否阳性。
0: 这适合打消大家的顾虑哈。好吗？哎，
1: 谢谢。
0: 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啊。
1: 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大家可以记住刚刚钱主任说的啊，7月28号上午啊，我们是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门诊一楼有一个大型的义诊活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线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去学习一下啊。好，那么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网友的问题啊？有位网友提出，他说这个没有乙肝的普通人群，想问一下这个钱主任，我们日常怎么能够做到养肝护肝，降低未来患上肝病的风险呢？
2: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上来讲，乙肝是在往下走，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是在往上走，所以您就想怎么能够更好的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大力去提倡的一个议题啊。管住嘴，迈开腿，也是我们之前经常跟大家提到过的啊。说每天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要控糖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运动。运动的话，先有氧，然后再结合抗阻啊，就尽可能的每天下班的时候，对吧？哎，多走几步啊，吃完饭了以后，然后跑跑步啊。这个样子的话是有助于养肝护肝的。
0: 哎呀，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多重要啊。好，再来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正在服用乙肝病抗病毒药啊，比如说感冒了或者胃疼了，吃其他的药会不会互相冲突？
2: 咱们的乙肝抗病毒药的话一天就吃一次啊，然后您完全可以把这粒药跟其他的您治疗就急性发作的疾病间隔开来啊。恩替卡韦这类的药的话是要空腹服用，一般情况下是提倡在进食这类药的前后2个小时之内不要吃啊。当然如果要是您实在时间安排不开的话，就是间隔1个小时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您把它放在睡前，就是睡前1小时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吃完药了以后直接睡觉，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替诺夫韦这个药的话，丙酚替诺夫韦是跟着饭吃，效果吸收效果会更好。如果要是您不能够做到空腹服用的话，在一开始选药的时候，其实恩替卡韦跟替诺夫韦他们在抗病毒的效率来讲的话也是不相上下的啊。您可以考虑就是口服这种替诺夫韦啊，就一天一粒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不要抵触口服抗病毒药物。而且在咱们国家大力推行就是国家集采药物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药物已经被咱们降得很低很低了，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您就不把它刚当做抗病毒药去使，吃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的话，它也有助于降低远期发生肝癌的这种风险。您就拿它当一个防癌药去使，一天就一片药，然后一个月的话服药成本也就是

0: 候，我们是建议休息，不要运动。
1: 哦，
0: 嗯。
1: 好，年轻时查出乙肝，长期没有做这个治疗啊、
0: 嗯，
1: 那年纪大了，会突然加重吗？
0: 也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身体里头就一直携带这个乙肝，他、
1: 哦、
0: 也不进展。我们会就是有其他科的会诊，比如外科的，人家要做手术之前术前要完善一个病毒的筛查，发现了哎乙肝的一个阳性，然后找我们会去看病人，发现他的肝功能也是正常的。啊 ，B 超也是正常的，年龄都已经六十岁，甚至70岁了，他可能就是携带了乙肝病毒一辈子，他的就是这个杂草在他的花园里头没有干扰其他正常植物的一个生长，啊，两者就是这种完全互不干扰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啊，但是就是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发现了乙肝了以后，毕竟咱们现在平均寿命都在延长，为什么要冒它可能会给咱们造成以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那种风险呢？就是一旦发现了，然后岁数又比较年轻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还是推荐他进行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那指南上呢，一般推荐是年龄超过30岁啊，肝功能的间断的反复的出现一个异常，还有就是有肝硬化和肝癌的家族史的这部分的患者。那最新的亚太的指南又提出来了，亚太的指南提出来，就是合并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的这部分的患者的话，也建议进行抗病毒治疗。
1: 哦，
0: 嗯，
1: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服用抗病毒药物期间，如果想要备孕的话，需要提前多久来调整这个用药方案呢？
0: 如果要是有备孕计划的这种的话，就直接选择替诺夫韦就好了，因为替诺夫韦的这个药物本身的话，它属于妊娠 B 级的一个药物，它对于妊娠的影响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刚才也是在前一个话题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而且再有就是备孕的过程当中啊，主要其实关键还是在妈妈这一方父亲那一方的话，他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要是父亲是乙肝阳性，需要注意的就是母亲一开始的乙肝标志的状态是什么，如果要是他没有乙肝表面抗体的话，是需要提前进行预防性接种的以免在自然受孕的过程当中被父亲传染上乙肝，是需要注意这一点。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年体检只查肝功能，不做乙肝病毒或者是肝脏彩超检查，是否足够呢？
0: 如果要是担心有乙肝感染的风险的话，是推荐咱们自己额外再做一个乙肝五项的一个筛查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病人他第一次发现乙肝的时候一头雾水，说啊，我怎么会有乙肝？我从来没有乙肝，是因为不验这个指标，所以它没有被验出来而已。因为咱们就是之前体检机构里头都把这个都给剔除了，也是为了就是减少大家对于这个的歧视嘛。所以咱们一般公务员体检或者入职体检的时候，咱们不查这一项但是如果咱们自己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其实可以去医院验一下乙肝标志，包括其实丙肝抗体就在一管血里边嘛，也可以一块验一下。
1: 好，已经打过乙肝加强针了，多久之后复查抗体才能确认防护有效？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也讲过了，
0: 也是一到两个月之后，
1: 一到两个月之后，
0: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打过乙肝加强针了以后还是没出抗体的话，就说明咱们自己的身体可能是这个免疫状态就不容易出抗体，再努力可能也出不了抗体了，咱就注意其他的防护就可以了，传播途径注意一下，就不要接触就自己这块不要暴露伤口，还有就是不要接触乙肝患者的血液，还有就是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哪怕身边有乙肝的病人，他只要是规律的抗病毒，这个种子是阴性的，对吧？他没有这个种子的话，哪怕你的手接触到了他的这个血液的话，能够传染性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咱们自己还有一层免疫屏障的。
1: 好，如果乙肝治愈之后啊，这个日常做一些什么可以防止这个病毒再次复发？
0: 日常注意什么倒是没有额外去注意的。
1: 比如说这个吃啊喝呀，可以喝酒吗？
0: 那当然是最好，
1: 是不可以的，
0: 最好不要喝啊。你说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就饮一小口，这种人情社会嘛，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自己的健康要是负责的话，能够避免尽量还是避免一些可能会造成肝损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饮酒呀。包括就是可能会罹患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啊这些，
1: 控制体重啊，
0: 对，
1: 熬夜呀，
0: 对，还有就是不要自己擅自滥用中药、中成药还有保健品，因为这个的话，药物特异质性肝损害，咱们以前也是在节目当中可能大家反复的强调就是用药的过程当中，别人不出现肝损害，不代表咱们不出现肝损害应用一些有可能会造成潜在肝损害的药物的

0: 之后的半个月建议您再复查肝功能。嗯
1: 嗯，
0: 而且这也提到了咱们日常体检的一个重要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患者拿着肝损害的单子来了，我说那你以前有没有正常的时候，说啊以前从来没体过检，就没有一个基线可以对照。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是一位乙肝患者，他说日常饮食有什么禁忌，能不能吃牛羊肉，能不能吃海鲜。
0: 嗯，这个还是看自己会不会过敏。如果要是自己对于这类食品不过敏的话，咱们单纯因为乙肝是没有这方面的禁忌的。
1: 嗯，好，钱主任，乙肝患者可以长期喝枸杞、菊花这类的养肝茶吗？会不会和抗病毒药有冲突？
0: 咱们临床现在暂时没有发现到相关，有提供有相关的数据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要是您自己想要用一些饮片呀，或者是一些个保健品的话，您一定在用的最开始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候去验一下肝功能，看看对于自己身体有没有影响。再有就是每年定期的体检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要是您在早期包括每年规律的体检的过程当中肝功能都是正常的，那这个大概率就是没有影响的。
1: 好，今天真的是问了很多的问题给钱宝新主任啊。钱主任也是有问必答，虽然下了夜班很辛苦啊，也是再次感谢钱主任今天做客节目，跟大家科普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啊。围绕世界肝炎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也是从始至终用生动易懂的这个花园除草的方式做了一下比喻，由浅入深的给大家讲清了我们乙肝化验单解毒各类的治疗方案，包括我们临床治愈、日常防护以及母婴阻断、疫苗接种等大家非常关注的高频的问题。如果您存在着这个慢性乙肝或者是肝纤维化、乙肝备孕、疫苗接种长期护肝随访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线下来咨询钱主任啊，可以前往天津市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这个消化肝病科就诊来咨询。那么钱宝新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四下午消化门诊，周五上午肝内门诊。

0: 清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放暑假了哈，暑期是广大学生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的黄金的休整期，更是学校延伸育人链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培育期，所以暑期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怎样要把这个暑假过得既安全舒心又充实有收获，让孩子在假期里头真正的能够得到成长和锻炼，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包括怎样去教育引导学生丰富假期生活，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来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市政协委员、市台联党组成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赵斌，欢迎赵委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我们还邀请到了市教委学生处的处长杨明，欢迎杨处。
6: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安全是假期一切成长的一个前提哈，也是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教育部门我们搭建了家校社这样一个协同共育的体系，我们如何实现从校园到家门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牢牢守住假期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也就是让孩子们神兽回家这个过程当中别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和问题，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杨处。
6: 安全呢，是假期一切成长的前提，也是我们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织密筑牢学生的假期安全防护网，教育两委呢，指导全市大中小学全面搭建家校社协同共育的防护体系，努力让我们孩子们的假期呢，过得愉快平安。一方面呢，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坚持呢关口前移，坚持呢啊思想工作坐在前面。组织全市大中小学在学生离校前做深入细致的安全教育引导，提醒学生呢啊不去危险的地方，提醒学生呢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呀，防溺水呀，注意路途上的安全呀，注意在整个返乡过程中，包括在家里外出活动中的安全等等。我们觉得安全是最大的事儿，所以多唠叨几句，多谈一谈，多嘱咐嘱咐，对孩子们的成长，对孩子们安全，只要有帮助，那都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持续强化这种安全的提示。在这个整个假期的过程中，我们阶段性的下发工作提示，通过啊，包括金门教育啊，还包括我们各个学校的新媒体的平台，把孩子们这个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不断的呢进行提示。
4: 嗯，
6: 第三方面呢，是我们特别重视暑期留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对于我们的大学来说，整个暑假期间还会有很多同学留在学校里。
4: 是，
6: 那么对于这些学生实行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那么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啊，也在假期里保持跟学生的沟通，这个时刻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啊，了解学生的在校情况，及时提供相关的帮助。
4: 嗯，
6: 我们也要求学校呢，努力呢为留校学生创造最好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图书馆、 教室、运动场所等等，在假期里呢，保持对学生的开放，让学生在校园里很轻松、很舒畅的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暑期生活。另外呢，我们还特别重视整个假期的实践活动。那么我们利用整个的暑期将近两个月的这样的时间，深耕实践育人的阵地，努力打造呢行走的大思政课，组织开展新时代实践行啊，还有我们结合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一起去长征的主题实践啊，等等一系列的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学生呢能够在实践中开阔眼界，锤炼本领，厚植情怀。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呢，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们保持安全的意识，增强防护安全的能力，同时呢在假期也能过得轻松，过得愉快，过得有价值。
4: 感谢杨硕的介绍。看来我们学校啊，我们教育部门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不是说一放假就结束了，还要继续的延续，而且做的既细致又丰富哈。也想问问赵委员，听了刚才杨硕的介绍，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而且呢想了解一下，根据您的调研和了解，要想去丰富孩子们的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让孩子们能够有所收获，我们接下来要面临哪些挑战，有哪些方面呢是需要更加的去重视，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来问一下我们的赵委员。
5: 好，暑期社会实践呢，是连接课堂理论以社会现实的关键育人环节，对青少年呢及大学生实现知行合一、社会化成长、能力提升呢以价值塑造呢，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我认为啊，刚才这个市教委啊杨处长讲述的对青少年暑期的一系列举措和安排呢，是非常必要啊，也非常有意义。那么近年来呢，暑期社会实践呢持续升温，也呈现出需求旺盛、主题多元的态势。但同时啊，也存在对社会实践重要性啊认识不够、活动内容呢和形式同质化现象严重、顶层设计不够、资源呢不够丰富、体验感不强等问题。那么我想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呢，还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社会层面呢要尽可能的多提供一些优质的社会资源，学校呢要科学设置实践主题，规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呢要加强监管啊，确保呢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家庭呢也要多鼓励学生呢积极的参与，走出家庭，拓宽他们的视野。我想只有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呢各方面形成合力，才能呢筑牢暑期安全屏障，让社会实践呢真正成为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的优质校外课堂。
4: 好，非常感谢我们赵委员的相关的一些介绍哈，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展开聊聊，看看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堵点哈，包括大家的有一些现实的自己身边的情况想要跟两位沟通的，我们有几种互动方式，特别直观的就是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说说您的孩子这个暑假怎么安排、怎么度过，暑期有没有安排社会实践，对于暑期的生活包括社会实践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哈，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一位姓李的网友给我们来留言，他说孩子每到假期容易沉迷电子产品，想问问这方面该怎么办。这应该是大家最发愁的、最头疼的这么一个问题了。杨初有没有办法？
6: 有这么一个故事吧，就是讲这个，有人问怎么让这片土地不长草，然后有人说你要每天除草，有人说呢，你要使用一些除草的农药，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其中，有一位智者讲，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给他种上庄稼。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为什么假期会出现手机的沉迷或者电子产品的沉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老师和同学们在身边，那么孩子呢，父母可能需要上班，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他总是要需要做点什么。
4: 你就说这叫放羊了，
6: 哎，对，
4: 状态。
6: 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帮他把这片土地耕种好，那么这片土地呢就会长草。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孩子的暑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给他种上庄稼，用积极的、正面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给他填充上。这里面我想有这么几方面建议。 一方面呢，首先最重要的是家长朋友多陪伴孩子。你只要多陪伴你的孩子，你现在陪伴孩子的时长越多，当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时间推移的之后，才能更多的感受到孩子对你的温暖。亲子关系绝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常在一起才能换来的。所以我们家长要先放下手机，我们家长下班回家跟孩子要一起，我们去跑跑步，逛逛街，我们一起吃一顿美食，把这种亲子关系培养好，多跟孩子在一起。当我们有工作的原因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时候，要跟孩子一起做规划，做设计，让孩子学一门体育运动，学一门艺术活动，艺术的技能，或者去参与一些相关的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都可以。这样这个假期呢，就会是一个又快乐又充实的假期。
4: 好，非常感谢杨处哈。还有朋友问到了，我们现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有这么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上面有没有一个引导啊，或者是约束的方式，让家长更多的能够给孩子在家这个充实生活去助力的，或者是对家长有一些要求的，我们这个机制上面有没有一很具体的一些做法呢？
6: 从教育两委来说呢，我们特别重视通过家校共育来推进假期生活的丰富，同时呢，也通过家校共育呢，共同营造孩子良好的成长生态。所以呢，在假期期间呢，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这种家校沟通机制，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老师利用假期呢，多到学生家里去走走看看，深入开展暑期的家访。同时呢，我们也组织我们中小学通过我们的家长学校啊、线上宣讲啊，多种多样的形式，引导家长呢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念，进一步重视亲子陪伴和良好的家庭氛围的营造。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呢，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得到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妇联的大力支持，我们跟市委社会工作部呢共建学校和社区的联动机制，推动我们的老师们呢把家长会开到社区去，让我们的老师有时间呢到社区开展一些社区的交流活动，和我们的家长孩子们能多见面。同时呢，联合社区呢开展社区志愿服务，让孩子在假期里做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实现锻炼的成长。那么我们和妇联的联动呢，我们把学校里面的学校家长学校和社区里面的社区家长学校整体打通，社区家长学校里那些社区的老同志，我们可以把他请到学校里来讲课，去跟孩子们做交流。同样呢，我们的老师们也要深入到社区家长学校，让社区的家长学校成为假期孩子们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平台。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努力，最大限度去发挥我们教育部门的我们老师们的能力和作用，能够为孩子的暑期生活增添一抹亮色，让孩子的暑期生活呢更丰富更有意义。当然可能暑期嘛，本来就是孩子休养生息的时候，我们也还是特别希望更多的家长利用好暑期多陪伴孩子，多给孩子安排一些暑期轻松愉快的暑期活动，让孩子的暑期呢过得更快乐。
4: 不能光是学，还要休息休息玩一玩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感谢杨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恰逢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安排，包括我们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沉浸式的大四政课哈。那么我们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在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怎样实现红色铸魂和实践建功的这种双向的这种赋能？
6: 今年呢是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呢，它不仅仅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还蕴含着人们对信仰的向往和坚定，它还蕴含着人们百折不挠、敢于突破重围、敢于战胜艰难险阻的这种奋斗精神、无畏精神。我们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我们的同学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精神。既要有坚定的信仰，知道我们要为谁学、学什么、怎么学好，又要有这种勤奋坚韧的学习意志、成长意志，能够面对困难、面对社会中的波折、面对成长中的烦恼，能够积极主动的应对他们、战胜他们，实现呢更好的发展和进步。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长征都是能够充分彰显这样精神的一段历史。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利用 暑期，从7月1号出发，历经21天，组织了我们200余名师生重走长征路，开展了一起去长征大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师生呢，跨越了25000里，途经了6个省市，一直到延安。在这期间呢，同学们主要完成了2项任务，一个呢是红色实践的这种铸魂强心。在这一路上呢，大家走到了瑞金、湘江、遵义、泸定桥、腊子口，一直到吴起镇、延安，这都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在大家的课本中啊耳熟能详的地方。在这些革命旧址，通过沉浸式的思政课教学，一路行走，一路观摩，一路体悟，一路思考，那么用脚步丈量信仰，孩子们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和体会。另一方面呢，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是在这样的铸魂实践中呢，我们开展直播助农的活动。也就是我们的同学们走到每一个革命老区，走到每一个革命圣地，都要为当地的农产品代言，都要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的大学生们呢，化身红色先宣讲员和乡村助农的主播，把助农惠农作为我们实践的必修课，在田间地头调研老区的农特产品，在云端通过直播的方式呢，讲好乡土的成长故事，讲好长征革命圣地的发展故事。我们这一路呢，通过直播助农呢，直接带来创收呢，为当地有50多万元。钱的多少不是重要的，重要的这一路直播呢，数千万的传播量，让我们的革命圣地更多的为全国人民所知道，不单知道了遵义是什么地方，还知道了遵义的特产有什么，遵义的辣椒有什么特点，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
4: 更了解这个地方，
6: 对，通过

0: 让红色实践加直播助农的方式，让同学们循着长征的足迹，把课堂上的家国情怀变成了服务老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1: 嗯，好，感谢杨初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抓紧时间再来回复一位网友的问题。刚才说的是大学生哈、啊，这位朋友姓刘，他说我是高中生的家长，也想让孩子参加一些公益的志愿活动或者是社会实践活动，请问有没有推荐，如何报名？
0: 这个暑假参加相关的公益活动或者实践活动，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相关的暑期实践活动或者志愿服务活动。如果说有时间余力，我们也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增进亲子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参与相应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甄别。
1: 嗯，
0: 对于社会上市场化的一些所谓的研学旅行活动，
1: 是
0: 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同时呢，对于志愿服务我要特别提示，收费的都不是合规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肯定不能收钱。
1: 嗯，
0: 我们可以联系属地的志愿服务的主管部门啊，比如说我们的团组织，比如我们学校的团组织，我们基层的团组织，我想他们呢能给很好的建议，
1: 是都会给您一些渠道和方式哈，也给大家做了很重要的提醒，希望大家这个提高甄别能力和警惕。好，还是问一下赵秘书长哈，我们刚才听了很多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结合您的深入调研，您对于教育引导学生丰富假期生活，我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还有哪些具体的思考和建议？
2: 那么我作为市政协委员，也非常关注社会实践这个热点话题，结合工作呢，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思考。那么当前呢，社会实践项目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而是向深度体验转变，实践主题多元化啊，与深度化呢也成为主流，而且呢更注重具身体验，强调呢是带着问题出发啊，通过前置课程、现场实践和成果产出啊，实现呢学与建的深度融合。下面我就结合我们市台联呢开展金台青年交流实践和取得的一些成效呢，从五个维度就优化呢我市青少年暑期社会实践规划路径，夯实育人实效呢谈几点思考。
1: 嗯，
2: 一呢是坐实红色地标实践，引导青少年呢以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底色，建议呢把我市的红色地标串珠成链，打造呢分学段啊分层次红色社会实践课程。低龄段呢侧重呢红色故事寻访、文物实景观摩。那么初高中阶段呢增设史料研读啊、情景宣讲、旧址寻访实践任务，跳出呢单向参观讲解模式，让青少年呢在历史现场回望近代天津风雨征程，感悟呢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把爱国主义教育呢从课本文字转化为呢实力感悟。那么第二呢就是展现京派文化八种形态特色，引导青少年呢以文化实践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建议呢把京派文化呢作为社会实践的底色主线，跳出呢走马观花式的这种观光啊，设置呢手工实操、匠人对话、街巷寻访等沉浸环节，让青少年呢触摸本土文化机理，读懂呢天津600余年城市演进的脉络。
1: 嗯，
2: 以京派文化体验为起点，那么引导青少年呢读懂地域文化啊，读懂呢中华文脉，在本土文脉浸润中呢厚植文化认同。
1: 嗯，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坚持啊非遗活态实践啊，引导青少年呢以动手体验传承延续中华文脉薪火，建议呢升级呢观展式的这种旧模式，推行观摩啊加实操加研讨三位一体的课程。
1: 嗯，
2: 依托古文化街非遗工坊，
1: 嗯，
2: 以及我们各区的非遗传承基地，开设常态化的体验课堂，组织青少年跟随啊非遗匠人完成完整工序的创作，同步呢增设非遗创新研讨环节，以指尖的匠心呢守护啊文化根脉。
1: 嗯，
2: 那么第四呢就是探访大国重器实景啊，引导青少年呢以硬核科技啊夯实呢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那么暑期社会实践呢，可做强呢科技实景板块，依托我们天津市的重工制造啊，航空航天人

0: 工智能以及高端科研院所的资源，开设大国重器啊实地探访课程，带领青少年呢走进产业一线科研现场，直观感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等，进一步的呢增强呢我们青少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那么第五呢，就是走进乡村振兴一线啊，引导青少年呢以城乡发展成效实地体悟自主自信，可把我们天津乡村振兴的示范点位、生态建设的样板片区纳入社会实践版图，组织青少年呢走进美丽乡村啊、湿地保护区、城乡融合示范区，实地呢观摩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培训啊，以及呢生态保护落地成效，让青少年呢在城乡发展实景中呢感悟呢我国城乡统筹、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
1: 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实践啊，能做的文章还是有很多的哈。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请杨处，我们简单的来小结一下哈，我们接下来如何把暑期实践中的这种鲜活故事和优质的成果转化为思政教育的素材，真正让暑假成为所有孩子成长成才的一个蓄力期。
2: 刚才我觉得赵委员讲的特别好，
1: 嗯，
2: 总结的这几个方面啊，都特别能体现天津味儿的文化，我们这座城市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成长的很多的这种养料。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全市的大中小学在开展社会实践、思政课实践教学各类的实践活动的时候，多从刚才赵委员谈到的这些方面谋划、去设计、去推动。我想天津呢是一座既有历史又有人文还充满温度的城市，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实践活动应该走到我们天津的乡间地头，应该走到天津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的我们的具有历史性成就的这样的点位现场，
1: 嗯，
2: 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还是会把实践育人作为我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呢抓好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利用我们课内的时间要带着孩子走出教室，让思政课不在课堂上上，更多的要去社会上上，
1: 嗯，
2: 去田野间、去企业一线上去感受我们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开展，特别是围绕着科学教育、前沿科技，我们天津正在大力推进的比如新创产业新能源无人机生物医药等等，让我们的孩子们提前就感受到未来科技的力量，到我们的大国重器、大科学装置，到我们的海河实验室去感受。近些年来呢，我们也组织天津的56所高校拿出他们的重点实验室，拿出他们的重要科研平台，面向我们中小学生开放，让孩子们增强他的这种好奇心，增强孩子们这样的对科学的追求。我想这也是我们教育的重要内容。
1: 嗯，
2: 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这种实践的精神能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实现家校社协同的促进孩子在动手实践中的发展和成长。
1: 嗯，
2: 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多带孩子走出去，多去看一看，多去学一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可能比读万卷书更有价值和意义。
1: 嗯，
2: 因为呢，社会这所大学，社会这个大舞台，实践这样的方式应该是未来我们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是我们最能让孩子直观地体验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最直观地去感受到我们国家民族力量的一种方式。我想也是特别希望假期了、暑假了，家长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想一想，我想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成长得更棒。
1: 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难得有这个假期，来到了，也希望更多的像杨处说到、像赵源说到了，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带孩子们真正的走入自然、走入社会、走到田间地头、走到企业一线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发展成什么样子了，这样让孩子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学习的同时有对于社会的认知，更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在这个暑期里都过得非常的安全、充实、有收获。 好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和收听。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安山。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来说说面对小区火灾我们该怎么办。小区火灾多指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飞线充电、电器老化短路、厨房用火不慎引发的居民楼起火事故。小区楼栋楼层高，住户密集，楼道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顺着楼梯管道井快速向上蔓延，形成立体燃烧，浓烟会迅速封堵逃生通道，遮挡视线，让人窒息昏迷，短短几分钟就会让整栋楼陷入危险。居民楼楼道家门口堆放的纸箱、家具等易燃物会极大加速火势蔓延，电动车在楼道充电起火，30秒即可产生剧毒浓烟，3分钟就会覆盖整层楼道。高温烟气温度可达几百度，吸入一口就可能灼烧呼吸道，导致无法呼吸。大量被困人员往往不是被明火烧伤，而是因浓烟中毒、缺氧窒息遇险。如果遇到小区楼栋起火，切记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呼喊报警，拨打119，告知详细楼栋单元和火情。初起小火可利用楼道灭火器、消火栓及时扑救，切勿盲目扑水扑救电器油锅火灾。逃生时务必低姿弯腰捂住口鼻，沿着墙壁快速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逃生通道已被浓烟封堵，千万不要盲目冲楼，立刻关闭房门，封堵门缝，到阳台、窗边等通风醒目位置避险呼救，等待救援。撤离后切勿贪恋财物，折返火场，远离楼栋下方，防止高空坠物伤人。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8: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装点好时光节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王志。我还是一个装修过几次啊，有一点小经验，但是这里边也吃过不少亏的一个算是装修小白。所以我就是这么一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学习跟谁学，跟今天的二位嘉宾学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吴会长。吴会长呢是两头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吴会长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婷婷呢，她的理念是该您花的钱那不能省，但是该省的钱咱可绝不多花。 跟大家打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婷婷。
9: 好，欢迎二位哈。装点好时光呢，是我们天津广播第一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叫知识分享节目，所以我们在这个30分钟的时间当中啊，通过音视频各种的方式来给大家解决在装修过程当中您想了解到的那些知识，包括解决一些问题，包括签合同呀，装修过程当中啊，哎，与这个装饰公司进行沟通啊，与设计师进行了解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随时来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品牌天津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然了，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打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或者在节目以外拨打13902161908 13902161908。好了，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为什么叫继续呢？因为和上周说的话题咱们是联动的。上周可能大家还记得，我们说的是老房翻新的话题哈。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又发现了，也有不断的有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哎，在翻新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的这个邻居家呀，装修的声有点大，咣咣咣咣咣的打电钻是吧？各种的声音，特别是拆墙的时候，那几天那个声音可能会比较大，而且又比较持续。这个呢，就传到了屋里，让人觉得特别的。烦躁哈，想问问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婷婷先给我们开个场。
10: 这种情况特别多，然后呢，说实在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就是我们也住在老旧小区，我们小区也会有装修的，也会有改造的，就是咱们本身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可能你还没睡醒呢，他可能会早一点干活啊，或者是这种持续性的，你说想午休或者怎么样的是，其实不太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个这个噪音存在，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去避免，就是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跟邻里提前打好招呼，
9: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更多的是这个邻里之间沟通的一次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0: 是的，
9: 也就是说，谁家都可能遇到这样的装修的事儿，但是通过这个装修呢，和邻里原来不认识啊，正好咱们可以打个招呼，因为有可能是新买的这个二手房，对吧？
10: 对，
9: 打个招呼是吧？互相理解沟通，我们几点开始开工，几点一定结束？但是白天你要想睡个懒觉，这个肯定还是有困难的哈。
10: 是，
9: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也把这样的一个话题融入到我们的老房翻新当中，那就是隔音的问题到底要不要考虑？我想这个呢，就不是装修过程当中产生的噪音了，
10: 是
9: 更多就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那类似这样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以后我们每天也要生活在这间房子当中，哎，我们是不是别受这个噪音的困扰？那现在从我们的施工工艺上来讲，是不是也有很多能够隔绝噪音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1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如果正常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噪音来讲的话呢，它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咱从外而内啊，就是门窗。像以前老房子，它这种门窗它都是相对来说不隔音的。一个是门窗方面，那还有呢就是墙体方面。就是与邻里之间的这个墙体。包括以前老房的这个空心板，咱们上下楼层之间的这个噪音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内部的话，就是像下水管，是这样，就是从外向内大概分为这个几方面，会遇到相对来说在生活当中产生噪音方面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是这样，
9: 吴会长也想问问您哈，那从咱们这个装饰家居，特别是从材料的这些角度来讲哈，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考虑到了这种静音生活？比如说刚才婷婷提到的是施工方面，那我们从一些电器啊，或者是门窗啊、家居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虑？
11: 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原来过去啊，我们都是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些刚需房，所以在建筑的时候啊，多数是用浇筑或者现筑的方式，
10: 对，
11: 是吧？墙体都比较薄，隔音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作为刚才婷婷也讲了，门窗系统，
9: 对，
11: 说我们过去执行的标准也有点低，这是这个方面，所以呢，也如果我们在旧房改造当中，也希望消费者要如果要是不乐意受这种噪音干扰，可以换换门窗，可以呢在墙体上 啊，做静音板或吸音板、
9: 嗯、
11: 宽边板，
9: 嗯，
11: 这些简单的基本上能克服解决。
9: 嗯嗯，好，其实大家都想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当中啊，不想被这个噪音所困扰哈。
10: 是。
9: 在我们的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现在是不是这样做的哈？因为我不太了解。嗯，我们在提前在量房的时候，或者在看房的时候，
10: 嗯，
9: 你要把它可能会给咱们生活产生噪音的这些因素，
10: 嗯，
9: 都要考虑进来，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造和装修。
10: 没错，是这样。
9: 嗯
10: 啊，因为是几个方面啊，像我刚才说的一些老房、
9: 嗯、
10: 那我们看到门窗的问题，
9: 嗯
10: 啊，这个就是肉眼我们是可见的，像它的老窗、
9: 嗯、
10: 老的门就缝隙会很大，
9: 嗯
10: 啊，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提前提醒业主，我们是不是在这次装修的时候彻底改造，我们要把门窗换掉、
9: 嗯、
10: 啊。那像邻里之间的这种墙体比较薄啊或者什么，就是如果他是来看过几次房，或者是在这个房里边晚上的时候哎，都回来的时候，哎，待过、
9: 嗯，
10: 那他可能会有所感受。你、
9: 嗯、
10: 像之前我有客户就感受到过、
9: 嗯、
10: 啊，晚上来看新房了、哦，看新房了之后呢，隔壁家说话都能听得到，哎，讨论的热火朝天。
9: 这隔壁也太差了。
10: 啊、是、嗯、讨论热火朝天的时候，就是、
9: 嗯、
10: 他就说，以前因为他白天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在家，所以他感受不到。他说那天就正好晚上感受到了，
9: 嗯、
10: 然后这是客户提出来的、
9: 嗯，
10: 就是他能有真实的感受。那还有呢，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会提醒客户，那咱们就是、
9: 嗯、
10: 在人多的时候或者是咱们来看房的时候、
9: 嗯、
10: 有没有说一些这个楼上楼下呀这种、
9: 嗯、
10: 哎噪音、
9: 嗯、
10: 啊会提醒到。
9: 如果说这个刚才吴会长也讲到了这种房屋结构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哈、啊
10: 嗯、
9: 这个有后期有办法弥补吗？
10: 那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客户、
9: 啊、
10: 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主卧的这个墙做了一层单砖，
9: 嗯
10: 啊，
9: 加厚了一
10: 加厚了一下
9: 啊,
10: 啊，对，加厚一下。当然，这个也要看咱们每个房子的这个特点和每个房子这个具体的结构。
9: 嗯嗯、对、
10: 嗯，
9: 毕竟加这一层是加在自己家这头，
10: 没错，是。
9: 要加邻居家那头，那就更好了。
10: 对，
9: 但是呢，加自己家这头势必要占自己的空间。
10: 没错，是这样。
9: 有可能这个叫老破小，但它还占了一个小、
10: 嗯，
9: 本来空间面积就不大，但是呢，这个又得占了一层单砖的这个面积。但是没办法，我们又要一个静音生活，哎，所以这个真的是啊，我觉得老房翻新过程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你看，我们就把这个噪音的解决这一个点拿出来，就可能就能聊很多很多。
10: 是，
9: 哎，但是这个老房翻新可不是只解决噪音这一个难题，
10: 嗯，
9: 其实要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哈。不知道我们正在听广播的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哈，大家有没有关于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想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啊，或者您此时此刻可能正有一套房正想装修，不知道找谁？好了，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吴会长，老房翻新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但是很多我们的业主啊无从下手，不知道这事儿该从哪儿来，可能就是一团乱麻，这个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咱需要先把它理清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11: 我现在认为啊，这个毕竟消费者听众朋友不是专业，
9: 对，
11: 那么他在装修一个房的时候过多考虑是花多少钱，这也证明了，间接证明我们信息不对称。
9: 嗯，
11: 实际作为一个从业者，从我们这个角度出发，
9: 嗯，
11: 啊，就是含水电啊，含一些基本装修。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要求难的定制的话，
10: 嗯，
11: 大约硬装啊，
9: 嗯，
11: 基本上800块钱是可以解决的。
9: 每平米
11: 啊，每个平米就按这个算就行。
9: 嗯，
11: 现在有一些自媒体呀、啊、或者什么呢，就宣传这个。500-600一平米、
9: 嗯、
11: 那是不可能的。
9: 嗯
11: 啊，这就是个骗局、
9: 嗯、
11: 你后边还得去追加。
9: 嗯
11: 啊，这他说到最后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比方说我是别墅啊或者是等等，
9: 嗯
11: 啊，基本上也得2-3千一平米开始。
9: 嗯，
11: 就是大约他是因为我这个数简单，
9: 嗯
11: 啊，报这个数的这个过程，
9: 嗯
11: 就是要有大量的经验积累，
10: 嗯，
11: 和品牌知识，
9: 嗯，
11: 所以说咱们很不科学的，也可以说把这个就一览无余的在 客人面前了，就是这个消费者面前了，这么说也是为了我们消费者少上当受骗。

0: 因为咱们从这个节目第一期到现在，我们讲了合同问题，
1: 对，
0: 是吧？还有讲了这个种种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大家要串在一起讲，就能听明白了，
1: 嗯、
0: 是吧？反正根据我们的经验，要是为了硬装整装的话，哎，基本上啊、就改，
1: 嗯，
0: 在800到900一平米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2: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装起稍微有点利润就可以干了。
1: 嗯，
0: 如果要是说你再低，
1: 嗯，
0: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下来了。
1: 哦、
0: 这是啊，因为它有材料，它有工艺要求，有工人、
2: 嗯，
0: 有点位需求。
2: 是，
0: 哎，你水电这金木水火土五行一样不缺的问题、
2: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大概就这个想法。
1: 吴会长，那如果真是说要是有报的这个500-600一平米或者400-500一平米，用这种低价引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哈，
2: 嗯，
1: 让我们的客户先能够签约，然后后期的这个增项的点可能会发生在哪几个角度，咱们就只从大类上来说。
0: 我和婷婷啊，
1: 嗯，
0: 今天来到节目，
1: 嗯，
0: 咱们就敞开和消费者，
1: 是的，能感觉到您的诚意。
0: 朋友，
1: 嗯，
0: 我们讲你算一算，你就能明白了。
2: 对，
0: 你假如说我们作为整装还得有材料，
2: 对，
0: 材料你占到多少？占到将近一半。
2: 嗯，
0: 你的工时工费，
2: 嗯，
0: 水电，
1: 嗯，
0: 也要占到一半。
2: 嗯，
0: 也就是说，你整装一平米要是700-800块钱、800块钱，
2: 嗯。
0: 加装的队伍已经基本上没有利润了。
1: 嗯，
0: 你还有材料。
2: 对，
0: 哎，你这些材料，
1: 嗯，
0: 而且你得支撑着你的体系。
1: 嗯，
0: 啊，我跟消费者也讲讲这个，比方我们大家都关心地面材料瓷砖。
1: 嗯嗯，
0: 那瓷砖呢，咱不搞地域歧视啊。
1: 嗯，
0: 为什么有广东砖？
1: 嗯，
0: 也有北方的。一个地方的砖，
1: 嗯嗯，
0: 那它区别在哪儿？消费者
1: 广东砖
0: 明白
1: 会比较贵一点，说是质量好一点，
0: 他并不明白，
1: 哦，
0: 并不是质量好
1: 哦，
0: 而是取决于它的高岭土，
2: 嗯
1: 哦，
0: 它的高岭土成分，
1: 嗯，
0: 现在我们的高岭土除了广东、岭南地区，还有这个江西，甚至我们在澳大利亚去买这个高岭土，为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个某个地区说，我这出瓷砖还大批的，
1: 嗯，
0: 那个瓷砖，我们做过这个实验，
2: 嗯，
0: 这种砖，烧制过程是一样的，由于高岭土的不同，接触水之后，它会散发永久的腥臭味儿，
1: 哦，
0: 持久会不下去，
1: 嗯嗯，
0: 你就是给你造成痛苦了，
2: 嗯，
0: 它卖的便宜是这样的，
2: 嗯。
0: 啊，所以呢，咱们只是讲这一个点，
1: 嗯，
0: 就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别掉坑里，
1: 是
0: 啊，这个说老百姓的话，居家过日子，
1: 嗯，
0: 装修就是个遗憾的事儿，
1: 嗯，对，
0: 我们得把这个遗憾缩到最小，
2: 是，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1: 嗯，
0: 哎，就是说我们舒舒服服了，看这屋就喜欢，
1: 嗯，
0: 哎，我就讲这就是个，这就风水好，
1: 啊，
0: 是吧？舒服就是咱当然不提啊，咱提民俗啊，
1: 嗯，
0: 是吧？哎，你这样做才是最舒服的事儿，
1: 对，
0: 哎，
1: 对，毕竟这是自己的家呀，是吧？我们说家是避风的港湾。我们一定要把这家装好，自己看着舒服，自己住着舒服，啊，一回家心情就好，这就不一样。那总比在装修过程当中一回家一推门就想起来了，哎呀，当时装修时那件堵心事儿，哎呀，这就别扭哈，
2: 嗯。
1: 所以说还得找到这个靠谱的人，靠谱的这个设计师，靠谱的装修团队哈。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聊，2353-0909，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就可以直接和二位嘉宾来进行对话和交流。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以外哈，啊，和我们取得联系，拨打电话13902161908，13902161908。今天我觉得刚才这个吴会长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哈，啊，我们就说这个吴会长刚才叫两头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
2: 嗯，
1: 今天基本上把我们装修这个行业，特别是整装的这个这个价格，
2: 嗯，
1: 基本上告诉大家了，你要比这个高，那你就算吧，这里边可能多少会有利润了，
2: 嗯，
1: 再高得多利润就大了，
2: 嗯
1: 啊，再低 咱也不能选了。
2: 嗯，
1: 啊，第一有可能会是坑啊。
2: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

0: 一个价格当中，比如说以刚才说了800到900一平方哈、
1: 嗯，
0: 我们都会包含哪些？是不是基本上把这个老房翻新，把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包得进去？
1: 嗯，差不多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会长刚才说的，确实是很实在，我们打名牌。
0: 是
1: 对，咱就是让老百姓把钱花在阳光下，
0: 嗯、
1: 咱哎明明白白，我这个钱是花在了那儿啊、
0: 嗯，
1: 它都包含什么？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把咱们这个整个房屋的改造，嗯，就都包含进去了。
0: 都包含进去了。
1: 嗯，
0: 其实如果大家连续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发现我们每期节目都在讲几个重点哈、啊
1: 嗯。
0: 我记得在上期还是在上上期，我们讲了装修的这个工程施工时间，
1: 嗯，
0: 大概是多长？会长说大概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从进场开始哈，
1: 对，
0: 今天又讲了价格，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连续听的话，就能把装修这个事儿，虽然咱不懂，咱是门外汉，咱是外行哈，
1: 嗯，
0: 但是咱请的是专业人士，咱一天学一点，哪怕咱一周学一点，一点一滴的咱就把这个装修这件事儿弄明白。但是弄明白呢，也不是说让您去干装修这个行当去，您可能也未必干得了，只能说哎，相信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少走一些弯路啊，我们去避一些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2353-0909，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方式啊，我们正在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品牌天津呢是天津广播旗下的啊一个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品牌天津这四个字应该也都会写啊，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每周一次，我们讲的很多都是装修当中的核心要点。关于老房翻新，其实我们说了已经有2期的时间了。上周再结合这个降雨，我们说到了和这个房屋的这个屋顶改造啊，包括是不是会有漏雨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门窗啊等等。今天我们又说到了噪音，吴会长在老房翻新的过程当中，除了像刚才说了可能会有噪音的这方面，可能会有漏雨的这方面，它还会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点？比如说我还在想一个，就是在拆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涉及到一些不能动的墙？刚才我们讲我们叫砌墙，
1: 嗯，
0: 砌墙当然那是损失的是空间，但是砌墙没问题，肯定是越砌这房子越结实啊、
1: 嗯、
0: 老房在拆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地方它是不能动的呀？
2: 这个根据住建部的这个要求，这是一条红线，
1: 嗯，
2: 就是我们的结构，
0: 嗯，
2: 是禁止拆动的，
1: 嗯。
0: 嗯
2: 啊，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这个，比方我们老房翻新过程中，
0: 嗯，
2: 有一些承重墙，
1: 对，
2: 结构墙，
1: 没错，
0: 嗯，
2: 啊，这个业主就是异想天开，想推开、
1: 嗯、
2: 啊，这样可以扩大面积，
1: 嗯，
2: 这是绝对严禁动的红线，
0: 嗯，
1: 是，
2: 哎，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要坚守这个底线，为了你的安全，
0: 嗯，
1: 嗯，
2: 这第二个呢，就注意事项呢，就是我们总在跟那个施工人员啊，
1: 嗯，
2: 和各个这个整装公司啊在说，
0: 嗯，
2: 就是你一定，哎，要把你的电梯。
1: 嗯，
2: 要保护好，
1: 嗯
0: 啊，
2: 把你这个哎所周围的设计的施工范围，
0: 嗯，
2: 要贴这个明白纸，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告诉大家，
0: 嗯，
2: 哎，这个灰尘，
1: 嗯，
2: 噪音，
0: 嗯，
2: 而且坚守时间的底线，
1: 是，
2: 就周六周日是原则上是禁止施工的，
1: 嗯，
2: 根据部班的要求。平日里是8点以后是吧哈，5点以前
1: 是，
2: 哎，这个就是在这个时间可以进行这个施工作业，
1: 嗯，
2: 甚至有的为了突击业务晚上干，
1: 嗯，
2: 这是违法的，
1: 对、
0: 嗯、
2: 啊、
0: 嗯，嗯，好，所以说这几点可能大家都得注意，特别是老房翻新哈，嗯，我们说老房翻新。这里面毕竟涉及到的是改造，改造呢不光是要解决面子工程啊，不光是好看，这里边还得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里子工程，也就是说，哎，这是最实际的一点啊。当然要说到里子，可能看不见的地方，这里边学问就更大了，
1: 嗯，
0: 难点也更多了哈、啊，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长期这个影响我们的一些重要的环节。那在这类施工过程当中，特别是像比如说像上下水管改造这样的一种问题，它是埋在墙里的，埋在地下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不到它，
1: 嗯，
0: 但是这个生活当中咱每一天也离不开它，
1: 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在老房翻新过程当中，上下水会不会有一些改造的方案？婷婷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
1: 嗯，就是 前几天啊，前几天有

0: 话，那它有很多在生活当中啊，会造成一些不便啊，相对来说也会建议他去改。那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电的改造，哎，它就是埋在墙里边的。如果说以后我们再去想改动的话，它是很难的。啊，这就是里子工程，就是我们的基础工程，
1: 是，
0: 一定一定一定要把它做好，还要做到位。
1: 这就需要，从前期啊，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在进场的时候，特别是在以后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个点点滴滴其实都要注意啊，都
0: 对。
1: 要关注到。好，我们来回答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啊，想问问，特别是想问一下会长，就是家里的暖气闸门啊，是那种球阀。冬天呢，感觉暖气有点热，然后就把这个球阀呢开到了45度的这个角度。想问一下，长期这样开的话，这个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长，
2: 这个他可能说是地采暖，
1: 地采暖应该
0: 是
2: 地采暖的球阀开到45度，长期这样可以，
1: 没什么问题，
2: 没什么问题。但是它就是限制它的热水流，
1: 尽量尽量。
2: 如果要是感觉到凉了，还可以调回来。因为地采暖现在其实它应该注意的，就是过去可能是它这个温度达不到节能型的标准，可能改完地采暖以后，它的热量流量大了，邻居反而是冷了，这个问题是需要克服的。
1: 对对对，婷婷还有补充吗？没有哈，
0: 没有补充。
1: 对对对，好，那就这样开是没问题的。您根据您自己家的温度，自己来及时调整就可以了哈。但是我觉得这特别好，这位朋友就是有家居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问。
0: 对，
2: 它这个热流量啊，实际上啊，咱讲它是越热，它是越往那个地方跑。你说我家里冷，它是水不流通，它就永远是冷的。所以它如果改地采暖之后，要单循环的话哈，就会势必影响到邻里之间的问题。它把这个这个球阀啊，调到45度，调到多少，它只要是它够，他觉得温暖了，也形成一个常态，这样也挺好，是吧？
0: 没错。
1: 对，哎，说到这个地采暖，正好今天，我们也说老房翻新的话题哈。现在主流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在老房翻新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改成这个地采暖？会不会有一些房子它不适合改地采暖呢？丁丁。
0: 就是一户一环的房子，一户一循环的，我们基本上客户他自己包括我们的建议都是去改地采暖的。那很多老旧小区他可能还没有去实施这个改造，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暂时他改不了，但是我会给他做个两套系统。如果未来他可能就会有改造的，那我们就是先给他去留暖气，留完之后我们地暖也要给他做，做完以后再去给他做两套系统，是这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入户之后，在家里我们把地采暖的管道和这个总闸都是装好了的，对吧？那就看你什么时候你小区进行改造了。
0: 对，
1: 等改造的时候，从总管往这个一切改的时候，直接切到我这地采暖这系统当中，
2: 对，
1: 这问题就解决了。
0: 是，
1: 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啊，一个经验的分享。
2: 好些老旧小区，因为它这个地暖不是一户一循环，
0: 对，
2: 是一个大管上来，全楼都使用，是吧？或者是一层楼使用，
1: 就串联和并联的关系。
2: 这个如果你改了地采暖了，势必呢它压力啊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所以它就往有地采暖的地方跑，所以导致全楼或者是局部楼层也就偏冷了，是这样的。所以咱这个有时邻里之间闹这个误会，或者是投诉到这个供热部门，都会依法严查的。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就要找刚才说了像婷婷这样靠谱的这个设计师和靠谱的这个施工团队，还有就吴会长啊，给大家来介绍很多的经验，让您避免这样的事儿。如果说这个您找了一个不靠谱的，那说没事儿，你甭管你什么情况，你就改吧，你这地采暖你必须得改啊，改地采暖怎么好啊？最后呢，这个装修公司撤场了，但是和邻里之间，我们要每天面对，每天生活在一起，后续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哈。好，今天我们围绕着这个装修啊，说了很多的话题，说到这个地采暖，其实我还在想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就是 好，稍等啊，这个问。

0: 个还在补充，这个网友他说，那个不是地采暖，是暖气片，暖气片，自己家的暖气片，说开到45度可以。
1: 他如果是铸铝的可以，
2: 嗯，
1: 要是铸铁的话，我不建议他这样开
0: 啊，
1: 因为铸铁容易产生水锈，是吧？它水流小的，容易固定水锈啊，还是有影响的。
0: 哦，所以这暖气片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好，再看底下大家在回复说，嗯，专业，确实，我们这是不能比我们再专业了，我们这是一档这个不光是专业，而且还是公益类的家装知识的分享类的融媒体节目哈。大家在广播当中可以关注新闻广播装点好时光，也可以在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关注我们每周的这个视频的推送啊，也会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知识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本来还想再问一个问题的，但是这个时间关系啊，不能问出了，没关系，我们在下周还有我们的直播节目。在节目以外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这方面的问题，这装修一说就比较大了，装修说出来就俩字儿容易，但实际上是方方面面啊，从我们第一期的合同开始到装修的细节点滴，大家有问题节目以外可以打电话1390216-1908，或者有房要装修您可以打这部电话1390216-1908。

0: 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以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结脉，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怡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结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荣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您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不是西医之道，也不是中医之道， 那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一一文化。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老师能帮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呢？身心之敌，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祸。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5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12日，大暑节气的第三天了。丙午马年，中伏的第一天。老师啊，今年中伏多少天呢？20天。末伏10天，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也是一个冬病夏治难得的三伏天呐。有很多人就不解呀，这大热天汗蒸下煮的，怎么一点凉的还不让我们吃呢？还得吃温热的食物，还得喝温热的水，这还不行，还得往里加姜。这是很多不懂三才之道的人存在的疑惑。老师常说呀，每年一到入伏的时候，人体这个小宇宙排寒湿的开关，自然天地就给你打开了。这一打开之后，骨髓里的寒毒湿毒都往外走，你借着天地给的这个力来逼着寒湿之毒往外走。寒湿之毒是不愿意往外来的，是天地之气的能量逼着它向外走，把这个毒气往外排。毒气排没了，到秋天阳的能量收回来，冬天阳的能量藏好，那这一冬你就没事了。要不然冬天你就得病了。寒湿之毒少的你得的病就轻，寒湿之毒重的你得的病就重。每年冬天，因为病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你看他们身上的病都是啥病？都是寒湿带来的病，有一个算一个。那每年冬天是什么人最害怕的时节？老头老太太，尤其73、84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害怕，因为他们身体的阳气弱，就怕过这个冬天。因为冬天天地的阳气藏起来了，自然界一派寒象。那老头老太太年龄大的，他身体阳气弱，他怕寒呢。怕寒。那身体阳气要是不足的，抵御不了这种寒，身体再有寒湿的，就得病了。那这个病你要一旦走入误区，根本没机会从医院出来。没机会。 直接就走溜。所以今年水运太过，年份出生的老年人啊，中年人还有火运不及年份出生的老年人、中年人，我们一定要重视冬病夏治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忌口给我们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你经得住这个考验了，老师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你们十有八九这个冬天就没事了。你经不住这个考验，百年不遇的水运太过之年的冬天，可能啊，就是你们最大的劫。可能啊，那老师水运太过年份都啥年呢？公历尾号带六的，都是水运太过之年。你们的生命底色就是寒，那就是寒，想都不要想。那水寒则脾湿，水在哪儿呢？是不是在土里呢？那土里的水是寒的，那土它能不湿吗？哎，肯定是，对不对？那冬天的土它能种出庄稼吗？种不出来呀。秋天的土庄稼能长吗？长不了啊，对不对？哎，只有你的土是温的，是热的，对不对？你的水温，土就温。那你的水热，土就热，它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记住，那水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一定一定要重视金逆福田的忌口和四逆汤的应用，绞股蓝总干的应用，还有姜枣茶的应用，这些我们必须都得做好。那老师，火运能量不及出生的年份是啥时间呢？哎，公历尾号带三的。那例如昨天有一个学员73年出生，癸丑年，癸为阴水呀，丑为阴土，那再加上今年的寒水，那这个年龄出生的人，他脾胃今年肯定很不舒服。那脾胃不舒服，这是小事，关键他啥？他会影响到心脏啊，因为脾气儿他不足了，他到心气去，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哎，一定要明白，73年是火运不及啊，73年、63年、53年、43年都是。你要是保护好自己，你就不会出现像心衰啦、心梗啦、冠心病啦这些问题。你要保护好，这些病肯定会发生啊，肯定会发生，想都不要想。哎，所以防病跟不防病那是真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啊！冬病夏治，福利活动进行到第几天了？大家看看，进行到第几天了？7月20号开始，20号、21、22、23、24、25，进行到第六天了。参加上福利活动的学员，拿到四逆汤的赶紧喝啊，赶紧喝，赶紧跟绞股蓝总干一起同用，用生姜煮水喝，生姜煮水，生姜加大枣加红糖煮水都行，都可以，没有血糖升高的学员你们都加点红糖，红糖养心血啊，温中啊，那大枣补心气补脾气啊，三者结合到一起，一样用多少呢？三片姜，三个枣，一勺糖，少小的用三勺，多煮一会儿， 煮个十分二十分的，那这个水倒出来，然后用它喝三至四泥汤，在饭后，哎，饭前你可以喝点啥呢？喝点红糖大枣啊，生姜水喝一点。那饭后呢也可以喝呀，哎，用它当饮的吃四泥汤。那这样四泥汤一温中，把里边的寒湿向外逼，借着天地的力向外逼，那这时候呢，啊，那这时候你看你的生姜就把这个逼出来的寒气直接给让体外带，向外带，所以喝的时候呼呼冒汗，那这个汗就是毒啊，哎，什么病毒细菌都要随着这种汗出来，啊，千万不能让它憋在啥呢？哎，憋在那个叫皮里、筋肉、骨骼之间，因为骨头里的寒毒、骨髓里的寒毒都向外走呢，走到那个皮下、肌肉、筋骨这儿走不出来了，憋在里了，那入秋之后你就难受去吧。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浑身酸胀麻疼，老难受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毒给它发出来，别怕出汗啊，不要轻易的就吹空调，吹空调干嘛呀，你把排寒湿之毒排毒的开关你给关上了，那不就逆道吗？那有人说老师不用空调不得中暑吗？哎，空调要会用，温度不要太低，一直保持在微汗状态，到晚上了，晚上就别喝姜汤红糖水了啊，但四逆汤可以喝，绞股蓝总干可以吃，这是可以的。为啥不能喝姜汤呢？你晚上阳气让你收了，它不往外来，不让上走，让你收了。那你晚上喝四逆汤的时候，你可以就点什么？就点可可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是酸的，它往里收啊。哎，晚上老是躺着呼呼还冒汗，那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哎，抓一把五味子，哎，五克到十克都可以。啊，煮水一喝，汗就回来了。五味子是酸的，它收敛的，收五脏的气，让你收。它结合可瓦糖诺丽果酵素一块喝，往里收。

晚上泡脚用醋泡，温水加醋，让会收。给汗收进来了，就说明把气收进来了。咱第二天，太阳出来了，阳气又升起来了。那这时候你把汗毛孔再打开，再喝姜汤，第一时间让自己出汗。出汗，一定记住，别怕出汗，但水你得补到了。那有人说，老师，我想排排湿，那个除了吃绞股蓝总干排湿，还吃点什么食物呢？绿豆啊，红小豆跟姜一起煮水，排寒排湿，但得温中啊，温中就用四逆汤温中，任何中药的温中都没有四逆汤安全，没有四逆汤劲儿大，尤其我给大家用附子煮的这个四逆汤，那没有一定福报的人根本没机缘吃上，关键是今年这四逆汤做的不多呀，做的不多，因为老师自己要占用一部分附子。也用它做药，做一种很特殊的一个药。这个药呢，12味。做这个药呢，准备出口，赚到外汇之后呢，然后用挣的这个钱，然后再用在给大家那个福利活动上，比如像喝四逆汤，让大家不花钱，像这样的福利活动用在这上。像吃这个乌羊补心汤，干啥不花钱呢？那么乌羊补心汤的药厂，人家能白给你吗？不能白给你啊。那老师得想办法呀，让大家不花钱就吃到这么好的养心的药。那想啥办法呀？想在哪儿拿来钱给药厂？药厂人家不挣，别亏呀。你让企业亏钱，你是不道德的呀，对吧？你包括谷歌丰通胶囊，也是你药厂人家不要钱吗？人家收你成本，你岳奇峰老师面都老大了，那不是一般的大，咱得给自己争点脸呢。所以今天父子我熬的这个四逆汤呢，量没那么多，第一批，我先紧着。把出口的这批药先做出来，做完了之后挣到外汇了，然后回头之后用这个钱再给大家呢做福利。老师就希望跟着老师结缘的学员们呢，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通过跟老师身心双修，把身体里的疾患一点点都化掉，那这是老师的发心啊，老师的发心啊。一说这四逆汤第一批量少，还有这抢的人呢太多了，抢的人太多了，几乎每天80%的学员都是在抢四逆汤的，抢四逆汤，这就对了，别看少，那也要抢，你要抢不到了，错过了今年。助力天地的阳气，把身体里所有的寒湿给它逼出体外，那今年百年不遇的这个寒冬，水运太弱呀，这个寒冬，我们可能就会很痛苦，甚至也可能弄不好第二天的鞋都穿不上了。要重视啊，就重视，尤其是水运太过年份出生的，还有火运不及年份出生，这两个年龄段出生，还有就是平时就怕冷，手脚冰凉不出汗的，那这一定要重视第四逆汤的一个储备。那这次跟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这个福利活动的大礼包啊有三个，有两个大礼包呢好多人还不会选呢，今天再跟大家讲讲乌羊补心汤啊。那这五个丰通胶囊我们买过的学员都知道，这一盒药是319，319，价格虽然是出厂价，但是也不便宜啊，但是贵有贵的好处，为什么呢？没有激素，天然的倒替中药萃取组方而成，国药准字 OTC 甲类专制
各类骨骼疼痛性疾病，例如膝关节凉痛例如踝关节凉痛、胯关节凉痛、颈肩骨骼凉痛，所以所有凉痛性关节病你吃它没错，对吧？这是让你们不花钱唯一一次就能吃到骨骼风痛胶囊的机会有骨骼风痛疾病的也就是凉痛疾病的你借着三伏天天地的这种阳气把身体里骨骼里的寒湿向外排，你借着这个力，你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用上，那用上之后，那骨骼骨髓里的寒气出的会干净，排的会干净，那这个药效的效果要比你冬天治疗骨骼寒痛性疾病的药效增强十多倍呀！这也是老师这次在冬病夏治福利活动中给大家申请不花钱就能吃到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治关节凉痛寒痛疾病的原因这个机会难得，像类风湿性骨关节痛的患者凉痛寒痛，那你这机会多难得呀。26盒骨骼风痛胶囊得多少钱？那一盒咱二三百二算，十盒就3200，20盒呢就6400，再加6盒呢，多少钱？大家算，是不是七八千？对吧？你上哪个医院去买药治病，医院都不给你申请这样的福利，为什么他们不会申请？老师会给你们申请呢？因为老师心里是真正的爱你们，惦记你们。就怕你们多花钱，就怕你们因为治疗疾病这个经济压力影响到疾病的治疗。那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有疑惑的听友和学员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学生，或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没有骨骼寒痛凉痛风痛的这些学员和听友们，那这个福利活动你可以不必要去参加，不必要去参加那再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那这个乌羊补心汤呢，它的零售价格是313一盒价格呢是出厂价。那这个乌羊补心汤治疗哪类型心脏性疾病呢？因为它是国药，它不是保健品，它是国药它还是道医的一个方子。那这个方子是极其有渊源的，因为这个渊源的故事太长了。这两天问福利活动疑惑的听友特别多，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的渊源的这个故事，我过两天跟大家去讲，让大家知道它是道家的一个养心的一个药方做成的药。里边的药吧，你要说名贵呢，真没有多少名贵的，但是它第一野生的，也就道地野生药材。二呢就它的炮制方法比较独特比较独特，运用道家的那种生炼技术炼制出的这种汤。那这种汤是微甜的，微甜它就补脾嘛，补脾呀，就水土不及带来的失眠多梦食少乏力腰膝酸软心悸心慌，效果很好。什么叫水土不及呢？好多人的脾是虚的，脾是虚的，那这样人就面黄肌瘦，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可瘦可瘦的了。然后呢，腰膝酸软，浑身没劲儿，乏力。然后还有这个心慌。

0: 的现象，失眠多梦的现象。哎，这就是啥呢？你哪儿亏了呢？你先天的土不足，你出生在公历，公历尾号在九的，那这样的人呢，100个有99个是瘦子，尤其年龄大了。好多过去咨询我老师吃啥都不胖，那你就是啥脾肾两亏，脾肾两亏，水土两亏。我们经常听说水土不服，水土不服，为啥水土不服呢？就因为你的脾肾它是弱的，所以到哪儿之后吃点喝点你就受不了，不是拉就是吐，啊，根本你气化不了，啊，气化不了异地的食物，所以就叫水土不服，明白啦？五羊补心汤是国药，别不要当保健品去认知它啊，是国药准字 OTC 甲的药物，是道医开的一个方子，然后用道医的生炼技术炼的汤，很简单，认知它很简单啊，就是你出生在公历尾号九，还有一，哎，一和九不足的，一和九年份出生的，你都是水土什么呀？弱。例如1951年、61年、71年、81年、91年，以此类推，后边带一的公历，那都是啥呀？水不及，土不及呢？例如1949、1959、1969、1979、1989、1999，以此类推。那水土不及啊，会影响到谁？会影响到心脏的啊，心脏的供血啊，心血不足了，心神就会不定，哎，就会失眠多梦。水土不及了，就会食少乏力，然后就会腰膝酸软，然后就会心慌心悸，明白啦？它跟四逆汤结合在一起，哎，那可以说是完美搭档，完美搭档啊，不是一般的完美。那再结合上绞股蓝怎么办呢？那对冠心病，再加上通脉方，那无所不治了。啊，没有任何跟它组合的方药对冠心病治疗的效果好。什么心肌供血不足型的冠心病，啊，还有痰湿血瘀型的冠心病，啊，还有寒瘀带来的冠心病，你看一组合全管了。未来这20年，哎，九紫离火运，大部分人都会出现失眠多梦，都是水土弱带来的问题。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大家针对这次福利活动有疑惑的啊，想跟老师面对面交流的，可以在我学生的排队，哎，打电话进来，老师帮你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向大家之所想。那听众朋友，提醒您今天已经进入中伏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冬病夏治的黄金段时间。好，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我把我们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政策再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听众朋友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六天了。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 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结脉，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仪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引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3: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3: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结脉。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3: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2: 具体优惠如下： 买绞果兰总肝胶囊九盒，多得两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果兰总肝胶囊十九盒，多得八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果兰总肝胶囊三十一盒，多得十九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果兰总肝胶囊四十一盒，多得二十六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3: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老师三重好礼，荣冠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化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滨江石河子的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是来自新疆的老学员，今天我很高兴，老师你又给我们带来了福利，谢谢你。我要报名绞果兰总肝胶囊41盒，共19盒四味汤和一个心宝的活动。
0: 好，我给你报上。
4: 现在给我啊，现在给我报上。
0: 嗯嗯，报上了，你说吧。
4: 好，我跟岳老师学习意义文化已有十几年了，老师所有的宝贝我全有，我每天坚持服用，铭记老师的教诲，记嘴听话坚持，这几年从未因身体情况去过医院，反而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情。借此机会我要向老师道一声谢谢您了，岳老师。
0: 哎，
4: 下面我要把这几年的收获和老师汇报一下。
0: 嗯，
4: 我是一位寒湿都特别重的体质，每天早上起床腰的两肋都很胀，腰要一直挺着不能弯，因弯不下腰袜子都穿不上。自从跟老师学习了意义文化，服用了绞股兰总肝胶囊和四逆汤，现在腰的两肋再也没胀过。还有就是我身上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碰过也没有摔倒过，身上总是一块紫一块青的，刚开始我也没在意，过几天身体其他部位又是一块紫一块青，我也没去医院看，坚持服用老师的产品，特别是绞股兰总肝、四味汤、茉莉果酵素等，现在身体一块紫一块青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0: 没有，真好
4: 啊。
0: 这个病老难治了。
4: 今天我和岳老师通话是想咨询一下我爱人的冠心病甲亢的情况，他今年四月份做了心脏搭支架的手术，两根主要的血管做了三根支架，医生告诉我们做支架也是暂时解决病人的心痛胸闷气短的症状，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再一个他还有甲亢的问题，很多年前就有甲亢，这几年甲亢好了一些，但这次住院了又检查出来甲亢。我现在也让他每天服用老师的产品，我怎么吃我就让他也怎么吃。他是出生于1962年12月26日，阴历的11月30号。今天我想让老师系统的给我指导一下，他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正确的吃这些宝贝，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谢谢您了，老师。
0: 啊，好好，他出生那年呢，大家看，62年，第二年是五运六气当中是木运太过的年份。他要是出生在春三月的话，发生脑中风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所有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都是木运太过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啊，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木运太过的人。所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啊，老师都讲过，那都是出生木运太过的年份，或者是你四柱里的木的能量多的人都能得这种病。然后你爱人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呢，你给他用点西药，用点治疗甲亢的西药，把肝气给他平下，把心率给他降下来。
4: 哦， 有啥需要了？
0: 他的冠心病就跟他这个肝有关。
4: 哦。
0: 因为他的肝郁的很严重，肝脏滤血的能力都很不好，然后让他这个在饭后必须得吃绞股蓝总肝，吃5到6粒吧，然后四逆汤喝3汁，然后通脉方里边加天麻，通脉方里边加天麻，就是100克的西洋参，100克的丹参，100克的野生的三七，100克的天麻，焙干之后消完毒，打成超微粉。
4: 嗯，
0: 完一次每样吃1颗，1天吃3次。
4: 哦哦，
0: 这个就能帮助你从根本上去除掉血管里的斑块，防止它斑块将来再挂到血管壁上，挂到它支架上。
4: 啊啊，好。
0: 哎，就这三者联合到一起，既治寒瘀，又治湿瘀，又治血瘀，又增强了心动力，又增强了脾的动力，又增强了肾的动力。
4: 嗯，
0: 饭后给他用。
4: 好，
0: 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护心仪每天都给他带着。
4: 嗯
0: 嗯。然后让他在饮食上一定记住一点，老师给大家的就是那个修心秘籍，让他多看一看，不能动情绪。
4: 嗯，
0: 因为情绪的波动对他的血管很不利，很不利。
4: 哎，他的脾气是不好，
0: 你那木太旺了，他脾气臭。
4: 嗯，
0: 待会儿就着。
4: 对对对。
0: 嗯，待会儿就着。只有他学了国学，让仁德之气扎根了，然后他的情况就好多了，甚至甲状腺能亢进都不需要用药就能化解。嗯
4: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橡树他信不信呢？
4: 他还可以，他就是他就是坚持不住，他不爱，我跟他说了他不爱念。
0: 嗯，他要信橡树的话吧，没事就念640-430-7200。
4: 好，
0: 640-430-7200。
4: 嗯，
0: 这个治他这情况，甲状腺功能亢进型冠心病用它，非甲状腺功能亢进型的橡树呢，就是650-430-8200。
4: 嗯，
0: 这个刚才我说这三者这三剑客，你给他吃吧。
4: 嗯，
0: 然后在家晚上5点到7点给他吃一个补髓天经的丹药就行了。
4: 哦，延龄丹一直吃的嘞。
0: 对，这5点到7点你一直给他吃，要想多活你就吃它。
4: 嗯，吃着来，吃着来，老师。
0: 对，那吃它那是福报。
4: 嗯，
0: 没有大福报人谁能吃到28星宿化形的物质。 嗯， 嗯，
4: 就是，
0: 对吧？
4: 嗯，对。
0: 嗯，临睡觉的时候给他吃这个2只克瓦糖多利果酵素细胞因子，保护大脑细胞，保护心肌细胞。嗯，
4: 哦，
0: 这就行了，别吃凉东西，一点凉东西都不要给他碰啊。
4: 嗯，好。
0: 嗯，样样喝酒呢，就少喝一口纯凉的白酒，别多喝。
4: 他不喝酒，不抽烟。
0: 哈哈哈！就是脾气不好，别的都行。
4: 啊，脾气不好。以前喝，现在有病了都全戒掉了，不喝了。
0: 是
4: 不是？好几年不喝了。
0: 对，然后呢，
4: 嗯，
0: 一定记住多吃炖菜，尽量别吃猪肉。
4: 嗯，
0: 然后呢，牛羊肉都可以，鸭肉啊都可以用啊。
4: 哦，好。
0: 然后别吃反季的蔬菜，秋天多储备点秋储菜，冬天吃。
4: 嗯，好。
0: 啊，然后等到春天前就多吃点什么豆芽了，各种芽菜。嗯
4: 嗯。
0: 然后有条件自己晒点干菜，冬天前给它炖肉吃啊。
4: 嗯，我们都晒着长豆角，都是晒。嗯，冬天我们都是长豆角。
0: 对，晒干了得秋之燥气，到冬天它能把湿气给去掉。
4: 哦，
0: 那长豆角炖牛肉多好吃啊。
4: 就是。
0: 对对。
4: 嗯，长豆角我们炖的羊肉，炖羊肉汤呀，里头放山药呀这些。
0: 对，山药胡萝卜。
4: 嗯嗯。
0: 那跟长豆角结合，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组合搭配。
4: 嗯。
0: 嗯，把你吃那个丹药的葫芦，
4: 啊，
0: 给它放在西北角放6个。
4: 哦。
0: 里边装上水。1个星期换一次。
4: 哦，好，
0: 那这样他以后性子就没那么急了。
4: 哦，行。
0: 嗯，
4: 可以。
0: 啊，
4: 那行，可以。老师，那这个西药和他这个咱们这个绞股蓝呀这些
0: 不冲突，
4: 都分开吃吧？还是在
0: 一起吃？也不冲突。
4: 哦，一起吃也行啊。
0: 对对对对啊。
4: 哦，好。
0: 嗯啊。
4: 好，行。谢谢你的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嗯，再见。
4: 好，再见。
0: 再见。嗯。
1: 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你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陆阿姨。陆阿姨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叶老师
0: 好。你好。
5: 啊，叶老师，您那个我听课听了您好多年了，您非常让我尊敬。那个啊，您以这个医者仁心让很多人身体康复，您不但医诸多人身体的病，还医那个诸多人心里的病，教人如何做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您教人如何以善良的道德原则处事为人，您是非常让我们这个很多学员，成千上万的学员很尊重很那个敬佩的一位医者。我叫陆玉英，是山西省太原市人，我是1951年4月30日未时出生的。我有静脉曲张，我就是今天想让你给报那个31盒的那个
0: 绞股蓝。
5: 绞股蓝，对。另外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向你问问，我儿子有这个脱发，有那个5-6年的这个轻度的脂肪肝，手冰凉，我那个就是觉得很担心很害怕，问问你他是能吃些什么中成药。他因为在那里工作的原因，是长时坐着，也不能就是去这个运动。另外他就是咱们这给拿去的，人家那里就不让接受，不让那个收。那个就是最好。
0: 你儿子在国外工作呀？
5: 他工作是很秘密的，他那个就是他来电话我才能和他说话的。他今年回来看我。
0: 保密工作是吧？
5: 今年回来看我的时候，以前不和我说，今年才和我说，有那个轻度脂肪肝。我一摸他的手，我说你咋手这么冰凉啊？哎呦，我就挺害怕。我说您看，我就是今天想请教叶老师，您看能给吃些什么中成药？他自己从那里能买，我们从这里给他寄去这个绞股蓝，人家那里什么时候不让收？
0: 他的脂肪肝，你这么的，哪年生人？这孩子？
5: 孩子是那个84年的10月，农历10月10日是。11点就是子时，晚上11点子时生日。
0: 啊，给他健脾吧，疏肝健脾就行。疏肝健脾，因为他土运太过。土运太过你就给他健，然后土运不及就给他补。他是太过了，他生湿了，他把这个木给埋上了，所以整个肝气不熟。你给他买逍遥丸，加上这个护肝片。
5: 逍遥丸和护肝片。
0: 对，逍遥丸护肝片，咱先疏肝健脾。现在他阳气也不足啊。阳气不足，他就喝四逆汤，他也喝不上啊。
5: 这个护肝片能不能长期服用啊？
0: 能，他俩可以连续吃半年，半年跟我联系。完了，橡树逆给他念640380。
5: 640380。3820。
0: 对，640。640380。640380啊。
5: 他这个脱发，和这个手冰凉，这是怎么回事？
0: 他这个脱发就是肝郁脾虚来的，叫脂溢性脱发。因为他的肝脏太不好了，怕被血之余，所以他血里都是浊性物质，发自然就脱了。你看那个发就跟草似的，在地里长的，他这个土地里都是稀泥啊，都稀泥，这个草不就长势不好吗？因为这土都板结了，他出生那年土运太过了。所以你得给他健土，疏肝健土，这个是慢慢就过来了，过来了之后
5: 慢慢就能好的啊。
0: 然后回头之后让他在那就多吃羊肉汤
5: 啊，多吃这个羊肉汤。
0: 对啊，多喝羊肉汤。你就这么调理半年，手要不热乎，你回头再给我联系，应该热乎了
5: 啊。
0: 应该热乎了。然后你这个那个 定交果篮那个，你要哪个腑？你要哪个腑的？是四逆汤的，乌羊补心的，
5: 啊那个、
0: 还是骨骼风痛的？
5: 四逆汤的。
0: 四逆汤的。
5: 啊，我是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和四逆汤加通脉方未来的啊。
5: 啊。
0: 通脉方，

0: 那时候是喝豆浆，这我就喝您说的那个五豆粥，就喝的身体非常好。
1: 对，五豆粥里边加点黑胡椒粉。
0: 加点黑胡椒粉。
1: 啊，因为你吃素啊，吃素的话你中焦容易寒凉啊。
0: 啊。
1: 嗯，啊，五豆粥，那个加上那个黑胡椒粉。
0: 啊，我还炒过点那个黑芝麻。
1: 哎，可以的。
0: 啊，你看我，我今年你看我都75岁了，我头发还非常黑，看着也很年轻，就是我觉得就是贴了您的喝这个五豆粥喝的这个好效果。
1: 哦，你哪年出生？
0: 我是1951年，农历的4月30日的未时。
1: 哦，那你这个就先天水有点不足。现在水不多，你出生在几月份
0: 啊？农历4月30。
1: 哦，今年天对你利，今年水太过真对你有利的啊。
0: 啊，今年对我有利啊。
1: 对你有利，整体挺好，生个好儿子，多好啊。
0: 啊，有个好儿子，他就是不这个脂肪肝多好啊！我这就很担心，我很
1: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病正常。
0: 没事。
1: 哎，有点病正常啊。
0: 啊，能好了啊！
1: 哎，能好，没问题，就按照我说的调理。
0: 啊，逍遥丸和这个护肝片，那个是怎么吃？就是俩药就一起吃。
1: 也搁到一起，饭后用。
0: 饭后用。
1: 让他别吃水果，别吃猪肉。
0: 啊。
1: 别吃反季蔬菜，别吃生冷寒凉。
0: 啊。
1: 好了，那我就给你报上了啊。
0: 那好，谢谢叶老师。
1: 31盒。免费得吃一大盒四逆汤，加护心仪一个。
0: 啊，我祝福您，您这大年龄了，您也注意好自己身体健康 啊。
1: 好，好。
0: 嗯。
1: 好了，再见。
0: 啊，好，再见，岳老师，谢谢。
1: 再见。
0: 好。
2: 好，感谢您的祝福，也同样感谢您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

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0: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此刻的户外温度28.6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呢达到了32.5摄氏度，因为今天此时此刻的相对湿度也非常高，
1: 对，
0: 达到74%，
1: 相对还是闷热一些的，
0: 是、
1: 啊、不太舒服哈。
0: 嗯，
1: 提示大家要多注意补充一下水分了、那今天全天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南风，风力倒是不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0: 是，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此刻的指数为36，空气优级水平。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期啊，又和大家见面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都很期待，也很盼着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总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去处啊，给您一些好的推荐。现在呢，正好是咱叫这个伏天了，而且还不光是这个入伏了，今天还是要开启中伏了。
1: 已经到中伏了、所以说还是一个盛夏的天气哈。
0: 是，
1: 盛夏真的是蝉鸣悠长，而且这个时候的田园风光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之一。
0: 对，
1: 也是惬意的暑假时光啊。很多的朋友，包括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出城市的喧嚣，奔赴山野田园，去解锁自然治愈的休闲之旅啊。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继续云游美丽乡村啊。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风景秀美、产业兴旺的津南区，去探访天津金谷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里呢，坐拥两大特色农业园区，主打精品葡萄、有机种植，这叫做玉香园设施农业园区啊，以及集这个智慧农业、研学团建、田园采摘于一体的金谷书香园智享田园综合体。
1: 是的，在这两座园区当中，既能够打卡现代化的智慧设施农业，解锁优质的果蔬种植奥秘，品尝美味的葡萄，也能够亲子研学、田园采摘、休闲团建，一站式感受乡村产业的活力与田园生活的惬意。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啊。您有没有去过津南的玉香园、书香园？这里的智慧农业、葡萄采摘、亲子研学活动，哪一项最让您心动、最想打卡呢？还有哪些采摘攻略和特色服务想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哈。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语音、图片或视频都是可以的。
0: 是，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2: 话乡村发展，
3: 听乡村故事，
2: 品乡村特产，
3: 游乡村美景，
2: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3: 乡村的美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和大家来做个介绍。我们欢迎天津金谷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副经理陈悦，欢迎陈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
0: 好。
2: 我们还欢迎天津金谷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文旅专员严宇思，欢迎严委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也请到了生产部项目组的组长李云凯哈，欢迎李组长啊。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三位哈。首先请陈总给我们来整体介绍一下哈，咱们天津金谷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包括它的发展定位、主营业务还有特色优势都是什么呢？
1: 嗯，好的，主持人。金谷兴农公司呢主要是以这个产业兴农、质量兴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然后我们现在的布局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第一呢，我们是天津市的蔬菜保控基地，
0: 嗯，
1: 然后其次呢是咱们津南区的一个蔬菜的一个保控基地，
0: 嗯，
1: 然后在我们今年的这个产业发展中呢，我们还和北京多家企业联合，然后呢蔬菜供应到了北京，这也相当于是咱们京津冀就是一体化发展吧，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和北京首农育农一家一个公司合作，然后把咱们的天津津南区产的那个特色蔬菜呢供应到了这个北京。其次呢，我们是以这个发展地方性这个土特产品牌吧，包括我们的葛沽萝卜、南一葡萄，这几个特色品种，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神农辣椒、红城芹菜，这是咱们津南区富有特色的一个就是地方性土特产品牌吧。我们是以振兴地方性土特产品牌为主，然后其次呢，我们还是兼种这个特色果蔬，包括我们的南果北种。以及就是精品的这些就是水果，然后应对了我们的农文旅方向的这个发展，因为这样就是丰富咱们就是津南区百姓和天津市百姓嘛，在就满足周末这个采摘观光的这个一些特色的一个特色产业发展，然后其次呢，我们会发展一些就是我们打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金健品牌。我们金健品牌呢，在2024年呢已经荣升为天津市吧这个京农精品品牌，包括我们这个提升，包括我们的就是种植业的发展嘛，大约分为这几个方向。
0: 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金谷兴农啊，农业科技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也展现出了国企担当啊，不管说是前面的叫蔬菜的保供，满足我们市民餐桌上的需要，还是说在创新方面啊，其实讲了很多点，包括南果北种等等，我想每一项如果展开的讲啊，其实都能够讲很多，不着急，我们慢慢来说哈。再有还有就是我们津南区这些品牌的这种保护和打造宣传啊，其实都是有故事可以去讲，有故事可以去挖掘的。当然我们今天更聚焦在两个园区当中，一个叫做玉香园啊，一个叫做书香园，给我们来介绍这两个园区。一个字儿不一样是吧，一叫玉香园，叫书香园，到底代表着什么，然后两个园区又都坐落在哪儿，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功能啊。
1: 好的，主持人。先说咱们从书香园说起吧。书香园呢是咱们坐落在津南区八里桥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它是以这个特色园区为主，主要是咱们在展示智慧农业，智慧农业和咱们农业的也就是有机结合，主要体现在两项，因为咱们智慧农业发展嘛，主要是停在自动化的发展，咱们在园区建设呢，第一投入了一个大部分这个资金来进行这个就是智慧农业的打造，也是在就是天津市吧，在津南区吧，相对来说这个智慧农业和设施农业的一个纯粹的有机结合，咱们主要是几个方向，第一咱们棚内的就是农业四情，就咱们所说的就是虫情、伤情还有这个灾情，主要这四个方向，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第一呢，以前就是咱们正日常灌溉啊，它可能需要咱们这个农业种植人员进行肉眼判断，就是我需不需要浇水啊，需不需要施肥啊，然后但是现在呢，我们引进这个就是智慧农业发展嘛，现在我们都是通过科技化手段，我们通过就是模拟的植物生长曲线，然后来判定这个作物是否需要浇水，是否需要施肥，然后施哪一方向的肥料，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智慧农业表现嘛，就是我们。

0: 向源做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了。
1: 嗯，
0: 然后呢，收向源呢还承接这个就是南果北种的典范。
1: 嗯，
0: 我们种了火龙果，还有这个台湾的长果桑。
1: 嗯，
0: 这是我们从外边引进的品种，然后还引进了这个波姬红和金奥芬这两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无花果这个品牌。
1: 嗯，
0: 然后还种植了这个新疆比较特色的这个克伦生那个无核葡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四种的葡萄展示，包括我们的火焰无核、秋黑、中国红玫瑰，和这个南太湖特早这四个品种。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在筛选，在筛选就是适合在津南区发展的特色葡萄产业。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咱们下一个园区的主要特色了。
1: 嗯，
0: 然后收香园呢还有几个比较特色产业呢，就是第一是我们发展那个水培蔬菜。包括咱们水培的蔬菜呢，因为为嘛水培相当于来说安全健康。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断绝这个土壤的就是连作性病害。从这方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特色种植。因为我们涉及到科研，我们包括这个红城芹菜，还有神农的辣椒，还有这个金玉白菜，因为咱们这个青王爷白菜也是我们的主打一个种子品牌。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还涉及到一部分的科研繁种工作，所以说那个书香园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展示园区。然后咱们玉香园区呢，玉香园区是我们比较一个就是专一打造的一个园区，它涉及到它是在津南区八里台站的南一村。因为南一村啊，它是一个种植葡萄的小乡村，它种植葡萄的历史20多年了。它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种植这个就是玫瑰香葡萄。
1: 嗯，
0: 咱们所说的南一葡萄就是我们的南一老玫瑰香品牌。
1: 嗯，
0: 它主要是这个发展。然后玉香园打造的初衷呢，我们是也在振兴这个就是乡村就是地方性土特产品牌吧。这个南一葡萄。因为最开始吧，咱们南一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呢，大概应该400多500亩，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呢，老品牌这个葡萄啊，在市场竞争力可能有所下降，然后我们在这个布局南一村，就是这个玉香园布局在南一村中间中心的这个玉香园，它主要是为了振兴这个南一葡萄的发展，然后呢，我们通过就是筛选。通过跟各个地方的专家老师学习呢，引进了大约就是12个这个葡萄的品种。
1: 嗯，
0: 然后呢，经过这个2年的实验吧，也适应了本地的地区这个气候，然后呢，种植的品质呢也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跟那个村落的围绕发展来看，第一呢，我们通过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品种引进，然后通过呢就是标准化的这个种植技术改善，然后呢在提升这个南一村葡萄这个品牌质量，然后呢，我们在2024年也通过这个南一葡萄吧，申报了这个京东精品品牌，然后呢，并且也成功了通过。所以说，从这个产业体系来说吧，这是个品牌的打造，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质量打造，因为南一村啊，这个南一葡萄平时可能售价也大概在5块到6块之间，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引进新品种、技术提升呢，包括提升它的果品、果质，还有这个颜色、香气，这相当综合性提升吧，它基本上去年能卖到1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去年卖的葡萄可能在20-30，通过我们这个就是品牌带动力量来带动这个村落的这个葡萄的发展，所以把这个就是咱们南一村种植葡萄这个历史延续下去，然后呢也让它越走越高。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南一村玉香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布局。然后其次呢，在今年呢，我们也在跟南一村积极合作。第一呢，我们带动了南一村这个闲置劳动力的再就业，这样的话呢，也是对咱们村里边一个小的扶持。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技术交流。然后我们通过我们村民就是双方性的交流吧，把这个葡萄产业的品质呢，再让它更进一层楼。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园区呢，主要分为3个架型，一个就是咱们的 L 型啊，然后再次呢就是咱们的飞鸟架，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犁架的一个模式。然后现在村里边呢，它普通的这个葡萄架型嘛，都是矮生犁架型。
1: 嗯，
0: 然后今年呢，我们通过就是相互来说技术交流呢，然后南一村也接受了我们这个就是种植模式吧。
1: 嗯，
0: 从种植模式来角度上，我相信就是南一村的那个南一葡萄品牌嘛，在往后的发展应该是会更上一层楼。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相互相当于村企合作
1: 是
0: 一个很好的典范。
1: 原来我们认知到这个南一葡萄更多就是那个玫瑰香这一个品种，实际上是一个品牌一个品种。但是现在，南一葡萄是一个大品牌了，旗下的品种有很多，而且刚才也说到，还有一些新品种引进过来。是不是目的就是要把南一葡萄这个品牌给它擦亮？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布局，因为南一村啊，葡萄的成熟应该是在8月15到9月底之间就已经就是落茶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

0: 就是引进的初衷呢是延长它的销售期，当然也是一个提升产品质量。我们现在的销售期呢大约从6月份一直到10月底，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利于这个品牌打造，也有利于宣传咱们就是南一村这个小村落，让它发光发热，继续那个走向强大吧。
1: 嗯，所以说到南一村其实就和这个玉香园是紧密相连的，是吧？然后我们的书香园又有着自己的特色哈，特色园区。那么现在两个园区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侧重，那目前整体两个园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0: 两个园区现在发展的非常不错。从去年来说吧，我们是在这个农文旅产业发展上，就是咱们先以玉香园为例子来说，我们玉香园呢就是跟这个农文旅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呢，在相对来说比较侧重。我们去年参加天津市这个创业大赛呢，也就是荣获了这个3等奖。也被立为就是咱们天津市在这个农文旅发展，就是在农文旅发展和就是农村创业情况下呢，也是被评了为评优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在玉香园呢，主要是为了农文旅产业发展，第二呢就是村企合作，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特色这个地方性品牌的一个地方性土特产品牌吧，一个振兴工作。玉香园呢主要是侧重在这个方向，但是从这个就是经营来看呢，所以说我们以后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大，因为现在我们是在摸索，因为兴农公司啊成立可能时间比较短，到今年也可能第4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葡萄销售也可能在第2年的时间，所以说好多的话呢我们也是在摸索中发展，这样的话也多听取村民的意见，包括听取市场的意见，还有呢我们这品牌发展遇到的什么困难也是在逐渐的逐步的解决，所以说在就是生产中呢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成长。然后这个书香园的特色呢，主要偏向于3项。第一呢就是咱们那个天津市的保供，第二呢就是咱们在环境，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保供的工作中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很大的力度吧。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每年往北京供蔬菜的话要2000吨，就是咱们提供了一个就是京津冀合作一体化的发展，包括我们环境保供基地的一个主要政治任务。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展示示范的工作。因为啥？现在这个奢侈农业发展来说，大部分来说其实它的利润并不太高。但是通过呢就是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的引进呢，降低咱们那个投入成本来说，在综合评判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这是我们一直比较侧重的，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咱们在智慧农业引进的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就农业4行来监测，包括我们的智慧化管理，现在我们就是基本上能做到呢，就是这个在应有模型上能达到一个自动控温的效果。你比如说天气如果太热的话呢，它设定一个就是温度的最高限值，它可以达到一个自动升降风口的降温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呢也会大大的减少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人工投入，它主要是为了这两个方向。
1: 好。
2: 通过陈总的介绍哈，了解到了这两大园区一个整体的发展情况哈，就是特点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没错，
2: 接下来也邀请其他的两位嘉宾一块来分别来说说这两大园区主要都有哪些更细节的故事要告诉给大家哈。
1: 是的，
2: 首先来说一说主打智慧农文旅融合打造休闲研学游的书香园啊，我们请公司农文旅专员严雨思严专员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书香园的目前整体的包括规模呀，包括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详细介绍介绍哈。也给大家说这个书香园，书是蔬菜的书哈，书香园，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我们的蔬菜可能是很有特色。那围绕蔬菜，特别是围绕我们这个农文旅的打造哈，严专员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都有哪些刚才说的这些亮点和特色。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书香园呢是位于我们天津市津南区国家农业园区园区内。然后我们占地呢是411亩，现在目前建有节能日光温室、装配式温室以及钢骨架大棚，一共是115栋。然后我们主要这个园区呢是以科技赋能为农业，然后融合点链体验为理念，然后我们打造了集农作物、休闲采摘以及这种研学示范为一体的一个产业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然后我们园区呢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津南区中小学生的这种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然后现在呢就是像刚我们陈总提过的，是我们有一个600平的这样的一个农智服务中心，它也是一个有一个农 智慧农业大厅，
1: 嗯，
3: 然后可以容纳呢将近200人以上，可以来参观，就是通过高清的这种大屏实时给大家，观摩作物的这种生长情况以及这种环境监测，还有一个是540平方米的这种叫多功能研学教室，
1: 嗯，
3: 就可供大家培训呀，然后这种小孩的这种研学活动，
1: 嗯，
3: 可以在这里开展，
1: 嗯，
3: 大约可单日可接待300人以上，
1: 嗯，
3: 然后我们的115栋大棚，就每栋大棚可以容纳300人，200人左右吧，然后可以进行去采摘我们的新鲜果蔬。嗯，就是我们园区呢，就是目前是无论是20人的这种精致小团，还是已知300人以上这种精致这种研学团建的这种团体，我们现在是目前都可以接受的。
1: 嗯，
3: 整体我们的园区目前就是想给大家这种采摘呀、休闲娱乐呀、
1: 嗯，
3: 包括这种企业团建、培训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园区。
1: 嗯，它其实这个应该说。还是能具备很多的承载量的，
3: 对对对，
1: 从小团到大团哈，
3: 是的，
1: 都能够接得下。
3: 嗯，
1: 那除了这个叫人数上的这个限制以外，那我们在人群上呢，更多的我们要接待的是什么样的人群？邀请他们过来观光体验，是那团建可能更多的是以单位的这种形式啊，
3: 嗯嗯，
1: 对农业有一个最新的了解。那如果是研学，是不是就是家庭？
3: 对，
1: 啊。
3: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现在是给我们园区的目前的这种这种打造的这种目标吧，是全年龄段的这种开放模式，然后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呢一起来亲近我们的这种自然，然后感受这种体验我们的农耕活动，然后青少年包括学生可以来我们这儿了解智慧农业，然后开展这种农耕实践，就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可以来我们的园区实现这种自然教学，然后企业团队呢可以在田间比如说搞搞团建，然后办办沙龙活动，老年朋友呢就可以是我们的这种特色路线，比如说品鉴观光，然后感受现代农业的这种放松的这种魅力，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大家想放松想学习想聚会想陪伴的都可以来我们书香园，可以通通实现。
1: 嗯，那通过这个描述可能大家只能感觉到哈，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场景很多，具备各种的接待能力接待条件，
2: 是，
1: 然后全年龄段就是不同的人，老年人来了有老年人的收获，年轻人来了单位同事来了一块有收获，
3: 对，
1: 孩子来了还能够学习，是吧，
3: 嗯，
1: 可能是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2: 是的，那肯定我们就会依托于各种特色的活动来去吸引大家，来去展开我们的很多的研学活动哈，那眼下呢也正好是暑期当中啊，是不是可能我们在亲子研学上面推出的内容就会比较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可能我们一些特色的研学活动是什么样的哈。
3: 嗯，好的，您我们就是今年的主题研学的主题是自然奇遇记，然后我们一共有4个篇章，然后冬季呢就是祈愿新生，夏季探索狂欢，然后秋季是收获感恩，春季是唤醒生长，然后我们每个月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月都有它自己的主题，活动呢也是有一定的差异，就是像我们7月份刚刚结束了一场活动，是联合了社区，然后给小豆丁们办了一场活动叫向阳而生，然后娱乐一下，就是主要让他们体验现实捕鱼捞鱼的这种竞赛活动，还有一个是种植向日葵，就是他们很少就是有这种参与亲手可以种植一个小植物，从他们观察他们从播种啊到萌发到生长到开花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在我们园区是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体验到的，然后像暑期呢，我们的研学课程主要是分为5大类，像暑期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进行定制，然后我们是第一类有科普类，就是走进我们大棚，让小孩们就是完全实物的观测，比如说看到我们这种像我们的长果桑是怎么长出来的，然后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火龙果它的开花是什么样子的，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花卉种植，然后这种育种科研育种都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然后是食育类的课，食育类就是可以采摘我们园区的新鲜蔬菜水果，可以比如说做一些冰糖葫芦，然后我们小栈道不也是我们园区的一个特色嘛，可以做一些小栈道一号的这种饭团儿，然后调制这种我们像南一的我们那种优质葡萄品种的那种特色果饮。

0: 美育类课主要是，比如说彩绘波波球、非遗拓印呀，然后植物拓染，包括DIY 沙画、蜡烛、插花、压花等。农耕类就比如说咱们水稻插秧，因为我们有一个30多亩的一个水稻田，可以现场体验插秧、割稻子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果蔬采摘，现场就可以采摘新鲜的这种蔬菜，然后花卉种植、枝条修剪。然后实打实的就让小朋友参与到农活中来。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农活或叫课程啊，其实还是非常具体的，可干的活还挺多。
0: 对对，
1: 啊，而且每个时间节点
2: 挺忙碌的，
1: 挺忙碌的。对，而且整个我们的课程设计呢，应该说是结合了四季的农时，再有就是要结合我们果蔬的生长特点，
0: 是是，
1: 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干不同的活。
0: 嗯，对对，
1: 啊，这一点其实挺重要。
0: 嗯，
1: 刚才还说到了，我们还能够捕鱼，那是还我们还有鱼塘。
0: 对，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小型的那种，像小鱼池一样，我们有一些鲈鱼，和天大合作，然后养了一个那种纳米微气泡技术的一个鲈鱼，然后还有一些观赏鱼，对，我们水平方还有一些观赏鱼，小孩可以自己去捞鱼，然后挑选他们喜欢的鱼。
1: 所以园区不光是有种植，
2: 对
1: 吧，也
2: 有
1: 养殖，水产养殖，
0: 对对，
2: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我们这一些普通的果蔬农产品背后都会有很多的科技含量在里面，就是我们的亲子研学在游玩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很多的知识哈。
1: 是，除了打造亲子研学活动之外，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提供企业团建是吧，包括这个科教培训、休闲文旅啊、赛事公益等等这些方面，在这些板块当中，刚才我觉得研学已经做得很细致了啊，那在这几个板块当中，是不是我们也都分别有各自的亮点？
0: 就是对于这种团建啊、企业团建活动，我们之前曾给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开展过一些就是他们贵宾农事活动，活动的那种定制服务，然后他们就是不同于以前的这种，只是大家在园区内啊、会议室啊插插花、培训，我们是真正让他们进棚里去采摘，然后采摘之后种花之后，然后让他们体验，比如说修剪呀，然后插花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银发经济，对，现在老年人我们之前推了一个叫农业品鉴鉴赏一日游的这样的活动，然后就让老年朋友来我们园区赏我们的吃我们一些比如说优质的这些农产品，让他们品尝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观光一些这种自然风光，让他们完全是放松沉浸在这种我们的这个园区里，然后还有那个赛事公益方面，我们之前也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联系社区啊，还有一些培智学校啊，然后给带着小孩们一起来参与这种农事活动，
1: 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是吧，
2: 都会有很多的设计，
1: 园区够大，这个项目也够多，承载量也没问题，所以不同人群我们就会设计不同的项目了。
2: 对，如果我是一个家庭哈，你刚才也说到了，有很多其实是定制化的一些服务哈。
1: 对，
2: 比如说我这家里面可能是小三口、小五口的，但是也有可能我们一家子想做一个大团建，一家子想去玩的，是不是在定制化或者在跟你们沟通的这个方面，前提是要去进行一些相应的了解，然后再根据我的需求去进行一个定制的路线。比如说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然后呢小朋友可能大概都是在小学的这个阶段，那老年人的岁数大概是在70左右，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去跟你对接，包括到书香园来去游玩的话怎么去给我规划这个线路。
0: 跟我们对接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那种公众号啊、抖音号啊这样的，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对接。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一家人，就是他们更崇尚于就是这种家庭的一种氛围感。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可能安排一整天的这样的活动的话。就是比如他们先到我们的园区，我们有一个幸福树，他们可以在幸福树下打卡，然后挂一个他们对家庭的一种祈愿啊，一种祝愿啊，然后把他们挂在我们的树上，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到进到园区，小孩嘛肯定喜欢一些游玩的项目啊，比如说他们可以采摘，他们可以捞鱼，然后他们我们园区有一些小的那种

0: 娱乐项目，
1: 嗯，
0: 他们也可以自行在里面去玩耍。
1: 嗯，
0: 然后长辈嘛，对，他们喜欢那种比如说果蔬啊，
1: 嗯，
0: 他们可能去看一看，
1: 嗯，
0: 摘一摘，去体验一下怎么种植的呀，采摘呀，修剪呀，然后听我们老师讲讲他们的花卉栽培呀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像男士可能喜欢垂钓的，我们园区也有垂钓区，他们可以垂钓鱼啊虾呀之类的。嗯，像女士妈妈们然后可以采摘，然后中午呢大家可以来我们园区，我们有那种就是铁锅炖。
1: 嗯，
0: 大家可以亲自采摘新鲜的蔬菜，然后呢把它烹饪一下，然后一家人的饭也有了。最后呢，
1: 嗯，
0: 可以带大家做一点小的这种美育课，就是手工啊之类的，可以把或者是种一些植物然后带回家，就是这一天大家觉得也是收获满满。我们不崇尚这种快节奏的，
1: 是
0: 就是希望大家慢慢的享受生活，在田园里面他真的能感受到这种田园的魅力，农业的这种魅力。
1: 嗯，用一天的时间，
2: 嗯，
1: 慢慢的感受田园，嗯，然后每个人又都有各自的收获，
2: 对，
1: 孩子有孩子收获，
2: 老
1: 人有老
2: 人
1: 的收获，
2: 嗯，
1: 啊，
2: 是，
1: 嗯，
2: 那在日常的运营服务过程当中，肯定我们面对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需求的这些游客哈，在这些细节方面啊，
1: 嗯，
2: 服务方面，我们都有哪些特殊的给他们的一些准备呀，啊？
1: 嗯，
0: 像我们就是坚持全年龄的这种友好精准服务。
1: 嗯，
0: 我们园区呢配备的这种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像亲子家庭这种，我们可能就是推荐，就比如研学活动，然后让他们就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这种环境当中去。然后家长可以协同一块带着孩子采摘呀，
1: 嗯，
0: 然后做一些手工啊这样的活动。然后像银发呢，就主要是兼顾他的健康与精神上的需求，让他们就多去比如说看看这种绿色的蔬菜，然后体验一下这种他们比如说回味一下他们以前曾经比如说种植啊，
1: 嗯，
0: 或者是干过的活啊，那种农活这种体验。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是像团队，就是主要是定制这种田园团建，在这种园区中是有这种自然的凝聚力，协作力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吧。
1: 嗯，
2: 我们还有一些无动力的设施是不是？
0: 无动力设施目前我们是没有，就是只是一些
2: 小朋友
0: 玩的一些娱乐项目，
2: 嗯，
0: 比如说像动动板、丢口袋，然后还有一些那种沙包，丢一些沙包那种，
1: 嗯嗯，一些简单的一些
0: 简单的
2: 非常
0: 投壶啊这样
2: 的，
0: 对对对，
2: 是是
0: 自然性的，嗯，
1: 对，挺好。这是我们这整个这个书香园的一些，特别是在农文旅这些方面哈，
2: 嗯。
1: 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书香园，刚才按照陈总介绍的，其实这个书香园不光是农文旅这一点，其实还有很多像我们的品牌打造啊，一些创新的科技啊等等，可能也都会放在这个书香园这边哈。刚才也说了很多，那从不管是从哪一个点，其实我们都能吸引着很多游客的到来。有没有过类似的统计？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开放运营以来哈，书香园一共大概接待了多少游客，大家的反馈情况怎么样啊？再有就是未来我们还会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游客和客户的这种体验感呢？陈总。
3: 嗯，好的，主持人。咱们先从2022年说起吧，
1: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是2021年建设，2022年正式投入生产，
1: 嗯，
3: 然后咱们2022年呢，就是也是我们就是在年轻的，就是在企业年轻的时候吧，
2: 嗯，
3: 接待了就是承接了这个咱2022年的天津市就是叫种子展览会，
1: 嗯，
3: 叫种博会，
1: 嗯，
3: 那个时候我们
1: 种业博览会，
3: 对，种业博览会，
1: 嗯，
3: 它也叫种博会，它叫国际种业博览会嘛，
1: 嗯，
3: 我们承接了就是大约在17个省份嘛，大约1088个品种在我们园区进行展示，
1: 嗯，
3: 那年我们接待的游客可能是已经过万了，那当年我们接待过万了，
1: 啊，
3: 因为那时候嘛也是园区刚建设成功，对于这个就是综合性发展嘛，还没有摸索的那么清楚。
1: 嗯，
3: 然后呢，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努力啊，包括咱客户提的意见，然后我们也是在更改修改方向。然后到24年底、25年初呢，我们开始进了这个农旅产业发展。然后呢，我们这个经营范围呢也在逐步的扩增。现在不包括了这个，现在不仅包括了这个品种展示，然后呢作物生产，然后现在呢也包括这个像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特色的文旅发展。包括南果北种，特色蔬菜的种植，我们也是在融合了多方向，同时呢，在这个就是

0: 全方向发展当中呢，我们也在逐步完善。因为它是一步步来，我们也不确定就是到底哪个方向能成，所以说呢，我们就在逐步的进行就是更改实验，然后再不断的改进，然后再不断的试错。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嘛，我估计应该接待了在4万左右的基础游客。然后呢，也很多游客呢也给我们提了好多的宝贵意见，因为呢以前呢我们就是传统种植，并没有一些户外的这个展示体验，因为我们之前只是品种展示，然后采摘，让咱们更多的客户呢见识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瓜果蔬菜。我们那年就是光南瓜的品种就是40多种，
1: 哦，
0: 长的、圆的、各种颜色的，包括西瓜也是一样，黄皮的、那个黄皮红肉、黄皮黄肉的、绿皮黄肉的，哎呀，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以前就是在
2: 农业博物馆。
1: 对，我刚才也想说，因为它不光是就是搞这个种业博览会，不光是能接触到这些游客，更重要是接触到那么多
2: 种
1: 子，
0: 对，
1: 新种子在这都可以尝试种植一下。
0: 因为那个时候嘛，我们相当于打开了就是种植业的大门嘛。
1: 对，
0: 在各式各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蔬菜中呢，包括品种上啊，我们也打开了一个新眼界，走上了一个新高度。所以说，从现在我们这个特色产业发展呢，也是给我们积累了一个宝贵的经验。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2022年开始吧，那时候呢，客户给我们提，他说你们光采摘可能就是太比较单调。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开始这个农文绿产业发展，包括这个养殖、种植、特色果蔬种植，开始就是全面铺开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发展呢就是比较就是稳步进行。然后呢，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也是在这个农文绿产业发展上，让更扩充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是在种植业行业中嘛，其实你想搞什么太多的，比较有特色的方向嘛，其实还是有比较难度的，因为它大面积还是以种植为主。所以说我们在就是特色种植方向中呢，怎么能跟这个农文绿产业相当有机结合，让客户呢能体验到就是更能那来我们园区体验到它更充实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我们从室内的课程，从室外的课程到室内的课程，包括这个体验的课程，包括手工的课程，我们这些都在这个就是融合性发展，能让这个就是咱们是居民、市民、游客吧，能来我们园区吧，能体验到一个一天很充实的一个感觉。不是，你不光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你还能体验到就是亲手采摘的、带亲手烹饪的一个技术环节。然后呢，在你闲暇之余呢，还能在我们园区体验到这个游玩的体验、游戏的体验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尽量的是让这个全天呢，这个活动呢很充实，然后很自由，或者说很放松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主要是在这围绕着这几个方向，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是在成立了这个中小学这个实验示范基地，包括我们也要研学基地。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亲子活动，包括这个家庭游玩包括这个采摘活动，我们是在就是综合性发展。
1: 好，应该说都下了很多的功夫啊，也确实见到了效果。啊，现在也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理想之选啊，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书香园啊，到这儿来感受一下。
2: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丽乡村说，一小的我们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守候啊。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安山。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来说说面对小区火灾我们该怎么办。小区火灾多指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飞线充电、电器老化短路、厨房用火不慎引发的居民楼起火事故。小区楼栋楼层高，住户密集，楼道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顺着楼梯管道井快速向上蔓延，形成立体燃烧，浓烟会迅速封堵逃生通道，遮挡视线，让人窒息昏迷，短短几分钟就会让整栋楼陷入危险。居民楼楼道家门口堆放的纸箱、家具等易燃物会极大加速火势蔓延，电动车在楼道充电起火，30秒即可产生剧毒浓烟，3分钟就会覆盖整层楼道。高温烟气温度可达几百度，吸入一口就可能灼烧呼吸道，导致无法呼吸。大量被困人员往往不是被明火烧伤，而是因浓烟中毒、缺氧窒息遇险。如果遇到小区楼栋起火，切记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呼喊报警，拨打119，告知详细楼栋单元和火情。初起小火可利用楼道灭火器、消火栓及时扑救，切勿盲目扑水扑救电器油锅火灾。逃生时务必低

0: 斯弯腰捂住口鼻，沿着墙壁快速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逃生通道已被浓烟封堵，千万不要盲目冲楼，立刻关闭房门，封堵门缝，到阳台、窗边等通风醒目位置避险呼救，等待救援。撤离后切勿贪恋财物，折返火场，远离楼栋下方，防止高空坠物伤人。
1: 话乡村发展，
2: 听乡村故事，
1: 品乡村特产，
2: 游乡村美景，
1: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3: 乡村的美丽。
4: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5: 我是张敏。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风景秀美、产业兴旺的津南区，探访的是天津金谷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哈，
4: 是的，
5: 刚刚我们主要说到了集智慧农业、研学团建、田园采摘于一体的金谷书香园智享田园综合体。我们在这个书香园里面好好的逛了一逛，是不是？
4: 是，
5: 感受了一下。
4: 哎，如果您要觉得书香园啊，这玩了一天了，您还觉得不过瘾，
5: 嗯，
4: 还可以继续逛，咱们再到另外一个园区玉香园，到那去尝尝葡萄哈。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葡萄的丰收季节了。那有关玉香园的情况，我们也请啊，咱们这个生产部项目组的组长李云凯，李组长啊，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的这个玉香园。刚才也讲到了，坐落在南邑村内，这儿最有名的就是哎南邑葡萄，就叫葡萄村是吧？那我们的玉香园是它的核心种植区之一，这儿的葡萄有什么样的先天优势？在当地种葡萄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是不是这个葡萄特别有名啊？
6: 嗯，好的，主持人，嗯，就是说到优势吧，我们其实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嘛，
4: 嗯，
6: 一个是自然优势，这个南邑村呢，我们的土壤条件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
4: 嗯，
6: 它是我们传统的潮土，在 pH 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测完之后呢，大概就在 6.5 到 7.5 之间，这是一个中性偏碱的一个条件，
4: 嗯，
6: 然后这个潮土呢，它的排水性啊，那个这个质地啊都比较好，质地比较疏松，
4: 嗯，
6: 所以这样子这个条件下种出来的葡萄呢，可能它的这个甜度上啊，是更加的，就是更加甜一些吧。
4: 嗯，
6: 然后呢，这个地区的光照条件也是相当有优势的。它的光照非常充足，所以可以它产出来的葡萄在果形上啊，在果色上面啊，都非常的受欢迎。这是一个方面，是我们自然优势。另一个方面，就像主持人说的，是我们的一个人文方面的优势。这个南邑村呢，它的种植可以追溯到2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将近30年的一个种植历史了。它的种植技术、种植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它当地的村民们也好，还有我们通过去农科院、通过去农学院请教一些专家教授，他们的先进的经验，配合着这个村民们的这个种植的基础，所以共同呢打造出了我们现在这个南邑葡萄这个现在的一个种植的模式。它南邑葡萄呢是津南区一个非常比较有名的一个地域性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了。可能我们这个平常一说到天津的葡萄，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的是茶店，环渤海产区嘛，茶店葡萄。但是呢，除了茶店之外，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吧，就是我们南邑葡萄。
4: 嗯，
5: 那目前我们的玉香园里面都种植了哪些优质的品种？包括我们在园区出产的这些葡萄，口感上啊，品质上啊，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6: 这个我们玉香园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原有呢就是南邑村，
5: 嗯，
6: 是他们以种植玫瑰香为基础，玫瑰香也是我们天津人最比较认可的一个传统的品种。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通过这些年来吧，一些这个品种比较啊，一些这个筛选引进啊，看它的适应性适不适合咱们天津本地当地去种植，一共呢从南方啊，从就是市面上筛选出了12种比较认可的葡萄，包括有这个新一点的，像这个黑黄是我们从上海引进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南太湖特早是从这个浙江引进的，然后还有这个 玉波，也是从山东引进的。除了这些新的品种之外呢，然后我们的玫瑰香改良的玫瑰香是我们传统的品种，还有飓风这些比较传统的品种也都包含。我们就主打一个提供，给为大家提供一个多样化的去选择嘛。可能有人就是问什么样的葡萄最好吃，你说什么样的葡萄是最好吃的？
4: 主要是你吃的葡萄品种太多了，
6: 喜欢的你喜欢的葡萄就是最好吃的。我们想为大家提供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酸的甜的，早的晚的，黑的黄的绿的，我们都有，你可以尽情的选择你喜欢吃的这个葡萄。
4: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打断一下啊，我觉得我们这赵明老师就是水果的爱好者，哎，像葡萄这就属于是家里必备是吧，每天必买。哎，你觉得哪种葡萄是比较好吃？
5: 我大概可能会分季节，就是刚才就像陈总说到的，可能我们现在的葡萄可能最长大概，当然一年四季可能都能吃到葡萄啊，有不同的这个选择，但是可能大概比较多的葡萄品种下来的话，大概是从七月初开始一直可能到中秋十月份左右，可能能够吃到云南的，然后吃到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葡萄，但是浙江的这个葡萄我还真没有，就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品种我没有太
4: 吃过，
5: 可能新疆的葡萄会多一点，但是我会发现它可能最自然的这个品种或者成熟期好的赏味期好的还是在我们茶店葡萄，就是在我们天津的玫瑰香葡萄，它的这个自然产地自然的这个生长条件下出来的时候会最好，就是它那个葡萄的口感和香气还是非常好。当然南怡葡萄咱们之前也推荐过，
4: 对，
5: 是推荐过，这个南怡葡萄也很好吃。
4: 所以以后啊，你不用吃云南的，你就吃津南的。
6: 对，那个我们就是说嘛，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自然啊，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像刚才想，也是我们刚才想说的，就是我们园区的优势在哪儿，我们园区的特色在哪儿，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机种植模式下的产出的葡萄，最优质的葡萄。那这个有机种植模式下最后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葡萄自然原本的味道，追求的就是这个葡萄的特色，它本身就应该是酸甜口的，它本身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你得到的就是这个味道的，它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像植物激素啊，像这些化肥啊，他们去这个使用上可能会让这个葡萄更甜。
5: 对，有的时候反季节吃到的这个葡萄它确实它只有葡萄的外观，但是葡萄的口感确实会差很多。
6: 所以呢，我们在南邑村离咱们这个市区也很近，大家周末啊什么就有空的时间可以去我们园区转一转看一看，还可以自然的去接触到这个，就是了解到这个种植的一个全套的流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嘛。
5: 咱们是依托绿色种植技术去打造有机栽培体系，那我们的这个有机认证在果蔬的品质产量和绿色安全生产上会给它提供什么样的保证呢？
6: 这个有机种植模式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一些这个首先是以物理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吧，比如说我们会使用这个粘虫板啊，一些这个一些物理防虫的这个方式，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生物防治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会使用一些允许使用的生物菌剂、生物菌肥，它代替传统的农药化肥，对这个葡萄的这个品质做一个提升。那可能它在产量上就没有这个我们平常使用化肥啊使用农药它这个种植模式下的这个产量要高，我们相对追求的就是做一些精品，减少这个产量，去提高它的品质，让它的这个口感也好，让它的这个甜度也好，让它的这个外观素质型，我们叫素质型这个颗粒饱满程度来讲做一个提升。
5: 好，
4: 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种植方法上啊，你这个力求我们要按照有机的这个方法来做，给大家提供不光是口感好是吧，这个口味好，最重要是有机是安全的，
5: 对，遵循这种自然的生长法则哈，
4: 没错。而且呢我们在园区的这个种植管理上啊，因为我看我们的这个企业叫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而且我们是一家现代化的这个农业企业哈，所以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其实也在一直推行着智慧化的管理，在葡萄种植过程当中，这智慧化管理或者叫数字化的这种种植哈，我们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我们更多的其实体现在的就是原先我们去观察这个棚的温度是否适宜啊，这个湿度是否适宜啊，可能更多的依靠的是人去棚每个棚去转，
4: 人的经验，
6: 人
4: 的
6: 经验，人的感觉。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物联网这些传感器的这些技术呢，可以实时的做到通过我们手机的一个 APP 就可以去观测到这个棚内的空气湿度，去那个空气温度、土壤湿度、土壤的这个温度。就有一个直观的数字化的这个展现，然后我们通过手机它有一个阈值的设定，一超过这个它生不到生长适宜的这个界限吧，阈值嘛，它就会做一个报警去提示人们，你应该去啊生棚了，你应该去放风口了，你应该去浇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起码在人工上是一做了一个比较成本上的节省。
4: 张明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采访报道农业领域大概有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了啊，
5: 对，老农人了也是，
4: 在20年前如果当时也有些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也在提说，哎，我们的这个采用的是数字化可视的技术，我们会有传感器。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可能和很多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觉得我们农业从来都是要这个看
5: 靠经验、
4: 靠经验、靠老把式，是吧？我们不太相信这个传感器。我说这个传感器传过来的行吗？特别是在水产养殖过程当中，也有说我们能看到水底的一些情况，水底的微生物的情况哈。我当时还在很怀疑这件事儿。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我们的科技发展、科技进步，传感器已经在广泛的使用了，而且它的精准度非常高。确实它改变了我们的这种农业种植模式。所以你说这些经验，原来是靠人来感受，哎呦，这湿度大了，是怎么温度高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不需要了。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经验也有不同啊。
5: 对，
4: 这个两个棚可能不同的人管理，他们的经验就是不一样。
6: 对，
4: 但是如果我们用统一的一套标准化的参数来种的话，那多少个棚，100个棚，它种出来的标准也是一样的。
6: 对，
5: 就是更这个流程化的管理模式哈，就更加的精准了，
4: 是
5: 品控的把控会更加的
6: 对更稳定，
5: 更稳定，没错哈。
4: 这其实还只是我们这个智慧化运用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6: 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因为现在是我们要拥抱新技术，去就是让通过这些技术去减少就是人的经验的这个，因为每个随着我们种植的这个人员越来越年轻化，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种植的经验，他像我们一些老的技术员，他可能精力上达不到，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哎，我每个棚就去转，每个棚就去，我们通过一些就是这些传感器，主持人说的传感器也好啊，一些这个物联网技术也好啊，他做到的就是代替，就是去吸积他去吸取这个老农民、老技术员的经验，去帮助我们做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想做到的就是这方面的。
5: 我也知道咱们园区实现的是这个早中晚熟葡萄品种的一个合理的搭配哈，能够让这些市民游客能够在我们的大棚当中很早开始，就是它的采摘时间会更长，赏味期也会更长哈。那我们最早的一批葡萄什么时候上市，包括是什么样的品种，市民的这个采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6: 对，就是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这个我们为大家提供这个葡萄的这个供应期拉长，就像南一村原先种植的玫瑰香，它传统就是在8月中下旬统一上市，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集中于去，就是它多了，葡萄多了，它的价格也会相对下降。而我们引进的这12种葡萄呢，就是去合理的搭配这个早中晚熟。像我们选的有早熟的南太湖特早，可能像6月中下旬，目前就已经上市了。然后在这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玫瑰香也上市了。在之后可能会有像阳光玫瑰啊，像妮娜皇后，像黑黄，就是每个月份每个季节有它适合的这个葡萄的品种。去为大家提供，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推在主推的一个这个活动吧，叫认养一棵葡萄树，就是 可以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园区去采摘。而且这个采摘呢，不仅仅局限于你成熟了，葡萄成熟了，你再去采摘。你从这个一年，从它葡萄开始萌芽开始，你就去接触这个葡萄，你就去认养你属于你的一棵葡萄树。你去体验它该抹芽了，该修穗了，该这个绑枝了，你去实地去看一下这个葡萄怎么去这个生长成熟的。它是一种情感上的一个链接。等到这种模式下呢，你这个再去

0: 市农业部门也评定为金农精品哈、啊。现在我们的葡萄，的这个品牌情况、打造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也是我们也是在慢一步一步来嘛。
2: 嗯。
1: 可能一开始我们是22年种植的，因为葡萄它毕竟是果树，它需要3年的这么一个这个成长期。所以目前一开始呢，我们主要还是辐射津南区周围，就是津南区本区的这个市民朋友们。然后这个随着这几年可能到达了一个这个成熟期，市内6区包括再远一些省外省的朋友们也逐渐的了解到了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来嘛。而且我们也现在也在主推的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平台，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我们。平常我们也会发一些小的一些作品，一些为大家实时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葡萄生长的状况，我们一些这个操作也是就是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让也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目前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方面去做努力嘛。
2: 下了很多功夫啊。
0: 是的，那我们再来问问陈总哈，郁香园立足南怡葡萄这个特色产业，通过设施农业品种引进和绿色种植技术，也推动我们的葡萄产业提质增效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的这郁香园的这个整体的发展的前景，有没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规划，包括怎么样去跟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品牌价值还有农户的增收能更好的连接起来啊？
3: 好的，主持人，咱们先从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来说吧。特色产业发展呢，我们主要是分为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我们引进不同的品种，在不同的月份呢，能让这个就是咱们消费者能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一个更多的体验。然后第二项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机认证，因为我们咱们郁香园是有机认证的园区，而且呢，我们经过这个3年的有机认证，然后。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农文旅产业发展。我们让这个就是从种植到体验是一个全程的一个参与感，然后让这个消费者来更深的体验，就是融入到当中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这个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其实我们也是分为就是这个三个方向。第一呢，咱们是提升基地的管理品质，然后呢进行一个有机认证。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高精尖那个一个就是管理吧，包括我们修穗型日常管理，包括我们匹配这个像我们为了有机服务提供这个农残检测报告啦，还包括这个溯源呢，我们做的一个就是很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然后第三项呢，就是提升农产品牌价值呢，我们从这个就是品牌打造的方向来说，因为这个不未包装的产品跟包装的产品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概念的。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品牌打造的方向呢，也是我们这个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农民增收方向发挥了什么作用。第一呢，就是咱们南邑村啊，它本来是以玫瑰香种植为主。咱们呢也没有覆盖就是全产业，也没有说就是完全的替换品种。咱们是在以玫瑰香的基础上呢，引进就是比如说更优质的品种，让消费者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包括我们就是我们像南太湖特早啊、湖太八号，这是我们为了咱们村民引进的一个新品种。然后这个增收的方向呢，主要也是分为三项。第一呢，让他们标准的种植化管理，然后提升他那个产品品质，从这个方向来重点体现。
2: 好，说了很多啊，我想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啊，再怎么说也不如到那儿去看一看哈。所以我想最后结尾三位每人一句话，发出一份邀请吧，好吧？我们的小严先开始啊。
4: 好的。希望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书香园。我们的书香园不只是一个农业种植基地，它可能以后会变成大家一个有温度有感情的一个田园家园。
0: 好
2: 好，李组长。
1: 欢迎听众朋友们在闲暇的时候来到我们郁香园。我们郁香园呢会为大家准备最优质的葡萄，来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玩。
2: 好，
1: 谢谢。
2: 好，哎，郑总，最后一两句话。
3: 8月份呢，就是我们南邑村葡萄丰收节，的举办时间。我们准备了各色各样的鲜美葡萄，欢迎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莅临光临，给我们指导一下葡萄的发展。
2: 好，更多是去品尝。
0: 对，也期待听众朋友啊，有机会走到我们的两大园区当中，去感受现代农业的独特魅力啊。
2: 没错，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赵敏、王志。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津南学子备战高三。津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吟唱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建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2: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15五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3威4景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3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

0: 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4: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咸一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咸一中学生贾庆轩说：“
5: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1: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0: 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金南力量。通讯员张宝新、赵子强报道。
1: 近日，咸水沽镇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辖区家庭走进航道上的京津冀主题展厅，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讲解员梳理千年漕运串联京津冀的商贸历史，介绍从古漕船到现代巨轮的发展变迁，解读海洋强国船舶工业及海防建设发展成就。大家认真参观船舶模型、航道史料，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我国航运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心中涌起浓厚的爱乡情怀与强国自豪感。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2: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启新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人这么高啊，那个全仗椅啊，我们应该看着去的，这晃这晃的啊，啊，大概有两部入数据吧，啊，有138入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着船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硬仗、材料配比和江湖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14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大不足180天，日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打桩船，在深远海打桩精度达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6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4: 严格按照一级消息站有一组施工，生产怎么安全图？
3: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劲。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
5: 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3: 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6: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7: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就要概括一下，主要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 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痿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贝尔氏麻痹也好啊，亨德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也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呀、马蹄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辨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可以解除他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8: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月月月，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5: 粒粒
8: 皆
5: 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5: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不到一个月，29天，他儿子从外边进来了，这老爷子就田广华一抬头，哎呦，儿子，他儿子呢叫建军，他儿子叫田建军的，他说，哎呦，我儿子建军来了，这是在我们这儿住院，参加葛界保生丸的免费体验，参加临床29天，他第一次说出他儿子叫啥名。他看着他儿子，我儿子田建军来了。你儿子多大？我儿子41岁。说的明明白白的，这是非常惊讶的呀。然后我们给他全面检查，你看干细胞增多了，干细胞是同龄人的2倍。你看他75，再找一个没有吃葛界保生丸的人做对比，他的干细胞比人家多1倍。这说明什么？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干细胞一多生成脑细胞，把他那脑细胞坏死的、缺胳膊少腿的、小天线耷了下来的、不受指挥的，都换成好的健康的。所以说他喊出儿子名，他脑袋好使了。问他说，你吃的药叫什么药？他印字儿啊，他拿着药盒说，葛界保肾丸。我们护士告诉他说，爷爷，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你脑袋好使了吗？这里有红葛界。以后他就知道了。他打电话又用了第二周期，在1.5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护士到他那查房，发现他给他同学打电话，老头有手机呀，给他同学打电话，他给人家讲呢，告诉你，你来吧，我这儿吃个好药，叫葛界保肾丸，生干细胞的，把我老年痴呆治好了，叫葛界保肾丸，这里有红葛界，断尾重生，骨头肉一起长。你看他说的明明白白，他给他同学打电话，我们这个小护士都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干什么呀？都写在病历里呀。吃完葛界保肾丸1.5个月，干细胞增多，脑细胞损伤有改善。等到吃到4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干细胞是120天一个更新，我们全身的细胞也是120天一个更新。就是4个月，所以参加临床要吃4个月的葛界保肾丸。老哥哥吃完4个月葛界保肾丸，走路平稳，不散脚，不败道，不卡跟头，思维正常。你给他出题，100以内加减法他都会，你看看神奇不？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敢拍着板告诉大家，脑梗脑萎缩的，你吃葛界保肾丸能让你不得老年痴呆，得了老年痴呆发傻发黏的，脑萎缩的，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小脑萎缩走路不走直线，你吃葛界保肾丸能让你恢复。多长时间？4个月。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你身上掉白皮，让你的皮肤更新换代。有过去呀，我身上长癣，我们有一个长牛皮癣的吧？啊，这当中还有个病例，就有个老姐姐浑身长牛皮癣。这是前年有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是北京的。这个老姐姐到我们医院住院，她治心脏病，治心脏病，她身上有牛皮癣呐，心衰。当时呢，我们常规治疗的同时啊，又给他吃的葛界保肾丸，因为心肌细胞受损， 心肌细胞干活的少，你想让它再生啊，干活的多呀，你必须吃葛介保肾丸。葛介保肾丸里头有红葛芥，能生干细胞啊，哎，断尾重生，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吃葛介保肾丸是为了治他的心衰，让他呢不得猝死，不然的话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心衰，如果说你心动过缓，心脏跳得慢，低于40次，那晚上睡睡觉人就死了，心脏不跳了。所以给他吃葛介保肾丸，哎，吃一个月他就有劲儿了。吃到2个月的时候，这老姐姐说，哎，我身上这牛皮癣掉了白皮之后再也不长了，跟我原来的皮肤一样光滑了，不痒了。哎，就眼看着他胳膊腿包括脑袋上的那牛皮癣越来越少掉皮。大家知道那个牛皮癣主要是掉皮，掉白皮，痒，他刺挠，他挠，挠完一查又长，挠完一查又长，哎，那皮上啊都有那个硬结痂，很遭罪，人心烦焦虑。他就吃了2个月的葛介保肾丸，就发现呢，胳膊腿上这牛皮癣呐，掉皮，掉完皮之后再不长了，光滑了，下边那小腮子眼像红网似的，那红色的小点都变成正常的，也不痒了，陆陆续续的都好。吃葛介保肾丸，他先后一共吃了6个月。6个月之后，脑袋上的牛皮癣没了，胳膊腿上剩点很少，而且不痒了，哎，心衰，心功能也恢复正常了。你看葛介保肾丸能干啥？为啥有效果？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就我们身体的什么细胞，脑细胞、心脏细胞、胃黏膜细胞、皮肤细胞、视神经细胞，就我们的眼睛当中的视细胞、胰腺细胞、肝胆脾细胞、肾细胞，都是我们的干细胞生成的。你干细胞一多，它哪里损伤修哪里。你脑梗的，你吃葛介保肾丸，它不得脑萎缩，你就不会痴呆。心衰的，你干细胞一多，它生成心肌细胞，你呢就不会猝死，让心脏多跳几年，我们就多活几年。关键是有个特殊的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哪有病了？胰腺有病了，胰腺不干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你打门冬30啊，打诺和瑞、诺和益、诺和佳、德古门冬霜，吃列格列汀，打格力净，控制血糖，你还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最后还得并发症了。什么原因？就是胰腺不干活了，那个胰岛细胞少了，干活的细胞少了啊，它不干活了，怎么分泌胰岛素啊？吃葛介保肾丸见效最快。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呢，它哪里损伤修复哪里，生成胰岛细胞。你胰腺胰岛细胞干活的多了，就能分泌出胰岛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糖尿病的，你吃葛介保肾丸要记住啊，要去测量你的血糖，发现血糖低了，你少打胰岛素，你少吃降糖药，逐渐减量。你随着你吃葛介保肾丸4个月以后，3、4、120天，细胞一个更新换代，这个时候你降糖药能少打一半，胰岛素能少吃一半。慢慢的，你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让我们血糖平衡。所以干细胞一多呀，人就健康，特别是次数大，病多，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呢，身上长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哎， 我们的肝功能不好，腺功能不好，这样的就怀疑是肿瘤，但是现在还没确诊，让你定期检查，长东西了，让你定期检查，怕癌变，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吃隔界保生丸，干什么？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好，抵抗力增强，一多，我们身体好细胞多了，就是长东西，它也不会癌变。还有的已经确诊是肿瘤、肺癌、肝癌、甲状腺癌啊，这些包括我们的肠癌。哎，这个时候有的老伙伴做了手术，放化疗了，你身体特别虚，为什么虚？抵抗力低下，干细胞太少，没有更新换代。那如果吃葛介保生丸，干细胞一多，生成好的，把你受损的细胞都换成健康的，换成好的，让它不扩散，不转移。我不敢说葛介保生丸能把癌症治好，没有治癌症的。我们过去有的老姐姐上过当啊，说癌症能治好，她买药吃了，人家买好几万块钱的，怎么可能呢？没有，就是上当了。但是通过提高抵抗力，抵抗力增强，让它不扩散，不转移，你少遭点罪，多活五年，这是能办到的啊，甚至说多活十年，全看你干细胞多少。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身情况我们参加活动啊，对症的情况下我们吃葛介保生丸，不对症啊灰心不让你们吃啊。咱们活动呢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大家呢根据自身情况来啊，要跟慧心通话呀，打电话登记报名，我来给你一对一面对面的辩证啊。同样是生干细胞的葛介保肾丸当中特殊的成分是别的药没有的啊，有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泡酒里能发芽，断尾丛生的红葛介，皇家鹿苑毛桃鹿茸，这都是别的药没有的，所以它生干细胞也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啊。咱们参加活动啊，要打电话报名啊，剩最后几个小时了，慧心呢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五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之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之拿6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3盒，寿星补之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寿星补之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寿星补之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寿星补之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四分之一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四分之一的价格。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寿星补之葛介保肾丸所剩数量不多，先报先得，发完即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别绝望，双国要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星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3盒，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同时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参茸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参茸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琴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隔界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脂拿6盒即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3盒，寿星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隔界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隔界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寿星补脂隔界保肾丸所剩数量不多，先报先得，发完即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河北廊坊的刘先生。你好，欢迎您。
4: 喂，你好。
1: 你好。
4: 老师你好。
1: 叫啥名啊？
4: 我是这跟你通话这有1个月左右了吧。我是河北省廊坊市永兴县的刘红姐。我那什么在咱你这在老师在订那个参茸隔界保肾丸，我在订15赠6那个。
1: 啊，那也是手上有寿星补脂是吧？
4: 啊，寿星补脂我手上有。
1: 啊，单独的订隔界保肾丸是吗？
4: 对对。
1: 哎，你看我把这个活动给你们安排的好不好？咱们有的人呢缺寿星补汁，那么他就买寿星补汁赠葛戒保肾丸。那像有的人呢说我呀有寿星补汁嘛，我就缺葛戒保肾丸，那你要再买寿星补汁那就多了，怎么办呢？这是慧心呐特意又跟厂家申请的，单独的给咱们这部分患者又搞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咱们治病的时候把舒心，别有难度。那这怎么办呢？咱们呢让你们能够啊需要什么我们就定什么。单独的定葛戒保肾丸呢一共有三个活动，买八盒赠两盒，15盒赠6盒，还有一个25盒赠12盒。这样呢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哦，我听着你这个声音状态，咱俩通过话呀？
4: 对，通过话。
1: 你姓刘吧？
4: 是。
1: 我印象当中你50几了？
4: 51周岁。
1: 51，你是不是家里有个老妈妈？
4: 啊，是。老师，您的记性挺好。
1: 哎呀，老兄弟呀，你今天来电话是想？定葛戒保肾丸是不？
4: 定葛戒保肾丸，再给你汇报一个喜讯。我老妈妈用那个葛戒保肾丸，下肢那小腿下午浮肿，现在也肿的比以前轻的多了。
1: 葛戒保肾丸，你老妈妈吃了多少？
4: 我老妈妈吃了5天。
1: 哦，这5天。
4: 我吃了3天。我给他省了以前的，让老妈妈吃，他那个下肢不肿的，可以说是减轻50%-60%吧。
1: 那老妈妈过去什么病啊？
4: 老妈妈身体也不挺好，过去年轻时候啊，就是头疼，犯偏头疼，心脏也不大好，总的来说，这80多年的病。都归的这个上岁数的挑。
1: 老妈妈80几了？
4: 虚岁82了。
1: 82，就是她的腿浮肿是一摁一个坑吗？
4: 全不是一个坑，也差不多，都是浮肿的也挺厉害的。
1: 哦。
4: 她心脏不好。
1: 那要是这种情况，就是她有心功能不全。
4: 哦。
1: 咱们也叫心衰。就是呢。
4: 哦，
1: 感觉到没有，他就是越浮肿心脏越难受。
4: 他现在了嘛，出汗多。
1: 嗯，
4: 他这先后型，对，那先后型了嘛，那个衣服都是湿的。
1: 嗯，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他这个病来自心脏啊。我给你讲讲，汗为心之液，人大量出汗耗的是心气和心阴，当心气不足冒虚汗的时候，就说明他心慌出汗口干，一动他浑身没劲儿啊。如果他两条腿浮肿就伴有右心衰。
4: 哦，
1: 心衰就心脏干活的细胞少了，跳的没劲儿，只要腿一浮肿他这边吧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气一虚呢人就冒虚汗，他发病的时候一冒虚汗心慌，这心难受啊。
4: 心都没劲儿。
1: 哎，没有劲儿就是。惯性。
4: 就是说不都是在这一天了吗？就是说不是夏天的，咱老说这个腿没有劲没有劲的。
1: 你看他腿脚凉吗？
4: 夏天前是膝盖以下凉。到现在就是买那个泡脚丸的。泡脚片的了，就是泡的，泡到那个脚踝骨那儿，让它都是脚喝的那种。
1: 嗯，好，他这个就是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叫心肾阳虚，也叫心阳不振。心阳不振是来自肾阳虚，就老太太容易有一个病，就是尿裤子，憋不住尿。
4: 对，要是放那个自来水，他就想排尿。
1: 哎，这个病咱们给老哥哥老姐姐讲讲啊，因为呀，肾阳虚就是命门火衰，腿脚凉，憋不住尿， 一见着凉水就想尿尿，然后呢脾阳虚，大便拉的吧破破糟糟的，就是老年人就感觉总下坠似的，就像有大便拉也拉不净，哎还拉不出来下坠，小肚子呢也冰凉，再往上呢命门火衰，脾阳不足，再往上哎他就心阳不振，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跳不动，
5: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腿就浮肿了。我们肾脏当中有一团火，这个小火盆搁下边呢烤着，往上烤，岁数大了这火苗没那么旺，
5: 嗯，
1: 我用大白话说是不是能听懂啊老兄弟
4: 啊，能听懂，
1: 哎，所以他这个病

0: 啊，葛芥保肾丸呢，一天三次，一次十粒儿，淡盐水送服。这三个产品都是间隔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可以啊。
1: 哦，
0: 可以这样吃，寿星补汁饭前，葛芥保肾丸饭后，哎，中间呢插个空吃上辅酶 Q 十啊。
1: 像咱这种情况得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你看这五天腿浮肿消退了，老妈妈呢按八个月到一年给她吃啊。
1: 就是这三样快用呗。
0: 对对。
1: 哦。
0: 这样呢，达到她不犯病，生活自理。哎，说80岁了，咱们能走，能做饭，能遛弯，不难受，大小便正常，这就是活得有质量了。哎，咱们不敢说说呀，80岁老太太让她活到100岁，你说一身病，她活得没质量啊？
1: 可不呗。
0: 哎，咱实话实说，让她哎有质量的长寿。
1: 这是得病无病一身轻的。
0: 对，让她治好不遭罪。现在看老妈妈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1: 现在都服用的寿星补汁呢。
0: 嗯，寿星补汁吃的怎么样？
1: 嗯，寿星补汁吃的挺好，我觉着，反正这脸色不难看。
0: 嗯，挺好，吃的时间不长，效果很明显。老年人治病，尤其老慢病、一体多病，要清淤堵生干细胞，清淤堵让它不堵。不形成脑梗、心梗，肝胆脾肾功能正常，生干细胞就是让他五脏六腑年轻，多干几年活有质量，这样咱们就能好好活着，不遭罪啊。
1: 嗯，我老妈吃用的寿星补汁，出行挺好，脸色也好，晚上睡觉呢也成熟的睡，
0: 嗯，
1: 都是太阳的变，也是回来还接着睡，
0: 嗯。挺好，
1: 还是挺好。
0: 哎，那就按我说这么吃。姓名电话登记好了，收到之后咱就开始按部就班的给老妈妈服用啊。
1: 嗯。
0: 哎，那咱就唠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汁拿6盒即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3盒，寿星补汁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芥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芥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芥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芥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葛芥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寿星补汁葛芥保肾丸所剩数量不多，先报先得，发完即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0: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健康第一，协同聚力。在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高发的当下，河西区如何打通教育、体育、卫健等多方资源，依托健康副校长机制落地一体教融合，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怎样通过体育赋能加工卫护航的双轮驱动，筑牢学生体质健康防线？市教委、市关工委大力支持的天津新闻广播《校家社连心桥》系列节目，本期聚焦关注。7月26号18点，天津新闻广播、天津广播视频号音视频同步首播。节目观察员、天津在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竺现场提问点评，敬请关注。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携手法学界的专家，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答疑解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好，下面我们请进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王律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5: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学术界的嘉宾是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咨询专家、天津市政府智库专家崔华强。崔教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王律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这个月，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个规章。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数量是在8700万到1.2亿之间，可以说超龄劳动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么因为这个超龄劳动，所以呢 这些人既有反聘的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等这些基层岗位的劳动者。因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面临劳动者权益的时候呢，维权就成了一个难题。比如说公司不签合同怎么办，工伤是不是只能够自认倒霉等等。而这部新规的落地给这一现实性的难题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话题。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场外热线电话13612056686，可以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或者和我们来互动。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大家随时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电话进行咨询。王律师、崔教授，那我们先从浙江的一起案件说起。正好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工伤维权的案例，我先和大家把这个案情来说一说啊。这位张女士呢是51岁，她是2019年入职到当地的一家公司，到了7年以后，也就是2024年的8月份，她在车间作业的时候呢不慎受伤了，后来经过社保部门的认定是工伤，鉴定为十级伤残。这个时候呢，她就发现从入职到受伤这一个7年的时间里边，用人单位始终没有为张女士缴纳工伤保险，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呢，企业就直接拒绝了赔偿。理由当然是很简单了，就一个，就张女士受伤的时候呢，年龄上过了50岁，她是51岁了，所以过了女性的这个50岁退休的法定年龄，所以她认为不属于合法的劳动者，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所以无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张女士没有办法，就去了仲裁部门，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维权，但是呢也是因为超龄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被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没有办法了，张女士就提起了诉讼。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说到的是一个超龄用工的纠纷问题。在以往的司法实践当中，很多企业呢可能也会说这个超龄了嘛，所以就不算劳动者了，用这个来当免责的理由。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合不合法呢？我们让王律师先给分析一下。
6: 好的。首先肯定的是，这样的说法呢违背了以人为本这种权益保障的法治精神。此前的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个特别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用人单位招用了这种超龄的人员，就默认双方是一种叫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5: 一字之差。
6: 对，劳务和这个劳动啊。随着这种新规的落地呢，这种借超龄不算劳动者的这种说法做挡箭牌，我觉得应该是再没有了容身之地，进入了历史的舞台。其实这两种关系呢，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5: 给大家说一下。
6: 对，说这个劳动关系吧。劳动关系呢，实际上它受的这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这种严格的保障啊保护，它主要是涵盖了这种有最低工资的一种保障，工伤，包括这种社保、休息等等这些保障，这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劳动者的一种权益。发生纠纷呢，它是主要是要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前置程序叫劳动仲裁保护，向人力资源社保局申请劳动仲裁。这是它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实际上这也是它一个绿色一个通道。而且这种法律保护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给予，就是说这种倾斜劳动者的保护。基本上劳动者申请仲裁，基本上无论多与少都会获得一种保障。
5: 就是劳动关系。
6: 对，劳动关系啊。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是民法调整的一种范畴，它不受劳动法的这种保障啊。也就是说，说俗一些，它不能去申请这种劳动仲裁。
5: 它是个普通的民事关系。
6: 对，它只能向法院，它向法院去申，这种都起诉。而这个就是涉及到的相应的，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工伤啊，这种欠薪啊等等，他是无法进行仲裁，必须要走法院这种程序。而走法院程序呢，他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举证，他要自己举证，而且这种周期比较长，仲裁他的程序相对要简短一些。是。
5: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位张女士，她就是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被
6: 不予受理，对
5: 啊，就说这主体不合格，
6: 对，
5: 只能去法院去起诉。
6: 是的，是的。
5: 那么这个法院遇到这样的案件又是怎么去审理的呢？您把这个结果也跟大家说一下。
6: 行，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来说，法院呢对于这种超龄劳动者，这种他的工伤保障，他涉及到一个核心点，就是不应过分强调这种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在尤其在劳动关系这种缺位的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劳动者也是有权来主张的啊，主张相应的工伤待遇。本案中呢，企业他就用了一种惯用的这种抗辩理由，说这个你不符合劳动者的这种身份条件啊。但是呢，法院呢审理之后呢，认为这种抗辩理由惯用的是失效的，法院没有采纳，依法呢判决企业呢向这个张女士支付了各项工伤的保险待遇是59,000余元，支持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实呢，这也真真切切地体现了一个司法的一个理念，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5: 我们让崔教授给我们从法理上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法院会支持劳动者的这个合法诉求，他已经是超龄劳动者了吗？
7: 好的，从法理上来说呢，应该说我们的工伤保险呀，是社会风险保障的一部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这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一个附属品。那么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做确立下来呢，它的立法初衷啊，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行为，来防范职业的风险。核心的一个依据呢，就是看双方之间是否具有明确的用工事实，而不是看用工时当时的年龄到底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所以说，从这个工伤保险的立法初衷来看呢，他确实是在超龄但是真实付出劳动的人员也应该受到这个工伤保障这种社会保障的一个保护。结合本案呢，他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款的依据。根据人社部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呢，劳动者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没有享受城镇职工工伤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在招用的时候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同时，国务院呢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当中也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时候，必须保障呢他的工伤保险的基本的权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从法理上应该把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呢进行一个明确的区分。就是这个如果没有工伤保险，不管他有没有超龄，一旦发生了相应的工伤权益的损害，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是为什么本案当中最后他能够获得法律支持的一个基本法律的理由。
5: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张女士第一次找仲裁的时候还是不予受理，所以说像这类超龄劳动者维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还是处处受阻的。那么我们也请王律师结合实务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超龄劳动者最高发的维权痛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6: 好的，这种维权的痛点集中在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点，一是在劳动报酬方面，二是工伤保障，这两个方面。先说这个劳动报酬，结合这种案例吧，就说超龄工者不受劳动法的常规保护，所以说导致很多企业呢，他不遵守相应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比如说加班呢，或者加班呢也没有什么加班费，薪资呢有时候会发生相应的克扣的情况啊，拖欠。同时呢，我说是以前啊，就说这种是无法申请劳动仲裁的啊，而且这种维权缺少便捷的相应的渠道，除了这种仲裁，其他的渠道也是不是太畅通，所以说呢，薪资纠纷、取证、维权这种难度比较大。第二就是呢，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超龄人员被认定为没有劳动主体资格，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没法正常参加这种参保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工亡事故，相应的企业呢会这种就是说这种相互的推来推去，劳动者呢不仅要承担这种身体上的一种伤害，同时呢还要承担巨额的这种医疗费用，这是我们在过去当中特别头疼的问题。
5: 刚才张女士好在是发生在今年这个事儿是吧？
6: 是
5: 啊，正好今年我们这个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实施，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了嘛，所以我们说新规的落地也不是凭空的，它有一个过程啊。崔教授有给我们分析一下，讲讲。
7: 是，这个传统的劳动立法呢，主要是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为核心所构建的一个针对适龄就业人群啊所设立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它当时的这个法律立法的实施过程当中呢，对于这种超龄的劳动者呢， 因为当时也没有出现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考虑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啊。而随着现在的时代的这个发展呢，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成为一个现实中必须要引起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立法呢，它总是依据现实的一个发展规律来进行总结，来进行具体的这个发展啊。包括呢，我们在这个立法，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我们今年的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专门针对这个超龄劳动者他的一些工伤权益啊，针对他的一些劳动保障的一些内容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也是依据现实中啊这种超龄劳动者在雇工当中发生的一些权益受损、维权困难等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现实情况而做出的这个规定。同时呢，在司法层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发展。在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1月1日呢，最高人民法院也率先推出了民事案件的案由规定，打破了十几年啊超龄等于劳务关系的这种一刀切的司法裁判的这种惯例，新增了两个专门的案由。一个呢就是劳动争议项下的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一个呢就是民事合同纠纷项下的超龄劳动者劳务合同纠纷。
5: 嗯，
7: 这实际上呢也在从这个司法裁判的标准上去指导要求下级法院不能只看年龄，不再一概的将所有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都定义为劳务的合同关系，而是遵从了一种事实实质重于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期稳定接受奖金，这个考勤奖励，这个属于主营业务啊，这种情况下的用工呢，直接按照劳动争议来这个保护啊，而这个临时呢、自主呢、按次来进行结算的呢，更多的按照劳务关系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呢，就从这个司法层面上啊，又进行了一个纠偏啊，对年龄歧视的，尤其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这样的一个纠偏啊。这个除了立法、司法当然这个内容之外呢，从这个国务院的行政规章角度呢，也进行了一部分的这个配套和落实。比方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7月1号啊正式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条例啊，这个呢也从这个行政法规这个方面呢，进一步的这个完善了这个对超龄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一个保护。
5: 嗯，
7: 所以说呢，从立法、司法还有行政执法层面呢，我们现在都在有一个渐进式的、强化的、分层次的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健全机制。
5: 嗯。这个法规的名字呢，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一直提超龄劳动者，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部法规当中一些具体问题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到底哪些人是超龄劳动者？我们这个法规保护的是哪些人？我们让王律师先给分析一下。
8: 这个超龄呢，其实主要涉及到两类超龄的劳动者。第一类呢，其实很明确，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他没有办理相应的这种退休手续，没有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但是呢仍然接受单位的管理，从事有偿劳动的人员，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已经办理退休，已经领取相应的退休金，但是呢被单位招用返岗然后返聘的这种人员。其实呢这两类它覆盖了绝大多数我们就是所说的这种银发啊务工人员是。在实务判断当中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它不对年龄进行一个设限，你是60岁也罢，还是65、60、67啊，什么70，甚至到75，它没有一个设限啊，只要你能劳动，然后单位呢也愿意接纳你，对吧？就是可以的。当然，它也不对这个养老金啊，你发放养老金，它也不是一个卡你的一个环节，看的是什么呢？真实用工状态。同时呢，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下，在这里面呢，它是不是以协议的名称、岗位的称谓作为依据。你比如说有些企业他将这种关系经历就是说定义为或者说签署的所谓的就是协议吧，叫做劳务合作或特聘顾问或者说临时帮扶用工，这种形式它也是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一个就是说这么一种标准，不能作为就是规避的理由 你采取了其他的一些变通的方式，不是啊？只要是在单位进行相应的考勤了，然后呢，你服从岗位的安排、管理和约束，它都是你。比如说，还有就是一个叫按月领取工资、劳动报酬，就会受到这种朝令我们这个暂行规定的它的保护。在这里面当中呢，同时呢，它明确。

0: 撤了一个排除的情形，就是什么呢？你处于延迟退休的过渡期，本身保留正式劳动关系的在岗职工，他呢是不适用我们这条暂行规定的，仍然要适用劳动合同法，不适用新规，避免是呢就是法律产生一种冲突。
1: 啊，延迟退休这部分，你得是达到这个年龄，比如说没办理，但是你达到退休年龄。另外一个就是退休了，我们又回来返聘回来了，像这种两种情况，才是我们这个法律所
0: 保护的范畴。对
1: 啊，但是这里要看的还是真实用工，比如说你和单位之间可能签了一个，就像您说的顾问啊，或者其他方式，
0: 对
1: 这种变通。啊，其实它还并不代表着就不是劳动关系，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是要看是不是有打卡，
0: 对对，
1: 是不是也是有正常的这个工作状态，那么就看这真实的用工管理来决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2: 嗯，是。
1: 嗯，崔教授来看我们这个法律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2: 这个本次新规的这个出台啊，从制度上啊，厘清了相应的一些应该受到保护劳动者的一个范围。
0: 对，
2: 就像刚才王律师所讲的，这个范围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也给各地啊。消费这个劳动者维权，或者是各地的法院进行相应的劳动审判的这个裁判标准进行了一个统一，啊，这个过去呢，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司法标准、啊、在认定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太统一，有的地区呢就保护，这个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啊，利用这种方式呢来这个保护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超龄员工。啊，那么有的地区呢，就是对于这种退休返聘人员，他的一些基本权利完全的去不保护，完全的去不维护啊。那么这次新规呢，在全国层面上统一了一个适用标准，统一了一个保护的边界，同时呢，也确定了一个被保护人群的范围，非常明确啊。这样就实现了超龄用工保护的一个制度化和标准化，彻底补齐了这个司法适用标准不统一的一个短板。
1: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部法规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些人受到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超龄劳动者，他保护的到底是哪些法定的权利呢？王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超龄劳动者呢，他也是算劳动者，每一份劳动其实都值得被看见，而且每一位劳动者的他权益呢，也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在这个我们这次这个条例当中呢，这个规定当中，结合实务就说这种高发点，确立了，主要在确立了四个啊方面的这种基本权益，一个是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工伤保险保障权，彻底实现了从事后的这种维权到事前主动保障的法治升级。说这个劳动保障权，简单说一下啊，它薪资呢，它有一个最核心点，就是薪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杜绝禁止随意压价和低价用工。在这休息休假权呢，原则上是不安排加班的，对这种超龄的劳动者，同时要严控超龄员工的加班啊，优先保障休息。节假日呢，如果要是进行这种加班呢，也受到了各种严格的限制啊。第三呢是劳动安全的卫生保障权，这岗位比较合理，不能有高强度，保障他的这种休息和健康，同时呢要进行相应的安全啊、教育等等啊，工伤保险保障权，这个是一个重点啊，也是一个最大一个特色，强制是要对单位呢要强制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享受，让这个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保险以待遇，正式纳入工伤保障体系，是工伤保障体系。新规呢，将工伤保险设立是一个独立参保的这么一个险种，它不需要以养老保险和这种医疗保险等社会险种绑定，而这一制度的设计呢，直击了就是说银发族最迫切的这种职业安全的需求，也兼顾了，他超龄劳动者无需也不便接续，就是说相应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现实状况。是不需要的啊，
1: 和您刚才提到的维权的痛点连起来了哈。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崔教授，这四大权益的落地在法理上实现了怎样的一个升级呢？
2: 我们认为啊，这个新规啊，在落实四大基础权益的过程当中呢，在法理上也是有一个很这个明确的一个升级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底层判定的逻辑啊，实现了一个升级。它确立了一种事实从属性劳动本位的关系。那么立法核心呢，就是把劳动保障，尤其是工伤保障呢，与劳动关系完全解绑，不再把适龄啊、劳动关系的成立啊，作为享有四大权益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啊。这样从底层逻辑上呢，就对这个相对来说超龄

0: 的在岗人员，他的权益呢是一个扩大性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从法律规范体系上呢，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升级。以前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从劳动关系的这个保护，是吧？从这个普通的劳务关系的一个保护，这样的去保护劳动者。那么新规出台以后呢，除了这两套保护体系之外，我们又创设了一个第三套的关于超龄在岗人员的保护体系。这实际上从保护体系上更加的完备啊，它的这个涵盖的人群呢也更加的周延。第三呢，就是从法律的权利属性上有了一个明确的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一些劳动关系当中呢，它很多是通过双方协商来确定的，是吧？那么在这次新规里边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工伤的保险以及工伤事故出现之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也成为一种必须要保护的社会性公益权利啊，这个是不可能通过双方协商来放弃的啊，这也是这个制度保护条例这个新规当中的一个倾向于保护超龄在岗劳动者的一个核心宗旨啊。那么第四呢，就是从规则原则上也实现了法理升级，确立了工伤保障权益的一种无过错责任啊，就是不管劳动者是否存在相应的过失，只要认定了工伤，那么工伤保险基金呢就应该全额的支付相应的待遇啊，这个不再适用以前所谓的过错分担原则。那么总之呢，这个新规呢填补了劳动法律的一个空白，解决了长期超龄用工、法律真空、各地裁判尺度不一的一个制度缺陷，重塑了劳动基准的适用逻辑，为延迟退休、银发就业配套立法呢提供了一个相应的法理范本。当然有可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新规将来也可能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的这个方式啊，彻底这个弥补我们目前的一个法律之间适用的这个层级的问题啊。那么推动超龄劳动者呢从民事劳务弱保护升级为劳动基准的强保护，从根源化来解决就是工伤维权难等等比较突出的超龄劳动者在岗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矛盾，这就是它的一个升级的过程。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咨询专家、天津市政府智库专家崔华强教授。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呢，就是结合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来解读一下关于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话题。直播间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记好，直播间的电话是23530909。好，稍后我们继续。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安山。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来说说面对小区火灾我们该怎么办。小区火灾多指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飞线充电、电器老化短路、厨房用火不慎引发的居民楼起火事故。小区楼栋楼层高，住户密集，楼道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顺着楼梯、管道井快速向上蔓延，形成立体燃烧，浓烟会迅速封堵逃生通道，遮挡视线，让人窒息昏迷，短短几分钟就会让整栋楼陷入危险。居民楼楼道家门口堆放的纸箱、家具等易燃物会极大加速火势蔓延，电动车在楼道充电起火，30秒即可产生剧毒浓烟，3分钟就会覆盖整层楼道。高温烟起温度可达几百度，吸入一口就可能灼烧呼吸道，导致无法呼吸。大量被困人员往往不是被明火烧伤，而是因浓烟中毒、缺氧窒息遇险。如果遇到小区楼栋起火，切记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呼喊报警，拨打119，告知详细楼栋单元和火情。初起小火可利用楼道灭火器、消火栓及时扑救，切勿盲目扑水扑救电器油锅火灾。逃生时务必低姿弯腰捂住口鼻，沿着墙壁快速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逃生通道已被浓烟封堵， 千万不要盲目冲楼，立刻关闭房门，封堵门缝，到阳台、窗边等通风醒目位置避险呼救，等待救援。撤离后切勿贪恋财物，折返火场，远离楼栋下方，防止高空坠物伤人。
4: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周末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崔华强教授。今天我们来共同聊的话题呢，就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话题。直播间电话是23530909 23530909，欢迎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来和两位嘉宾互动交流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位朋友留言提了一个问题，我想和我们两位嘉宾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啊。就是这位听众提到说，今年63岁，在小区做保安，单位呢给买了商业意外险，不缴工伤保险。这位是63岁啊，商业险能够替代工伤保险吗？这是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王律师给回答一下。
0: 这个恰恰呢能适用本案的，就是说这种我们的这种规定吧，新规吧，而且呢就是说商业险呢是和这种工伤险是不能相互替代，二者保障的性质和它的赔付标准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说一下这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呢其实是企业自愿的啊购买的一种保险，它的赔付额度啊、理赔条件是由保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来进行相应的赔付，它的赔付金额是有一定的限度啊。而新规要求缴纳工伤保险呢，属于这种法定的强制社会保险，赔付的项目相对完整啊，而且包括相应的医疗费、伤残补助金、护理费、后续康复费用等全套的这种待遇，即便员工构成重度伤残，也基本上能够兜底。企业呢，如果想用这种商业保险啊顶替工伤保险，属于规避法定的义务，他可能想玩一个变通，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啊。不建议企业这样做，表面上看呢它可能会就是减少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但长远来看，如果一旦发生这种重大工伤事故，商业保险不足的部分、赔付不了的部分，公司还得要进行一个就说一种补足。而且呢它还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个风险，如果它不是缴纳工伤的保险，这种劳动者投诉举报或者说劳动监察就说一职权发现他的这种规避法律的行为，会有一定的就是行政处罚。所以说吧，这种工伤保险是国家法定的一种兜底的保障，它具有强制性和这种普惠性，商业保险仅是一种补充，不能免除法律明文规定的这种用工的责任。对，
1: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刚才王律师给到的回答是肯定是否定的，
0: 否定
1: 不能够互相替代的，尤其是以往的这个企业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吧？但是尤其我们这新规出台以后，刚才前面王律师也提到了，新规给超龄劳动者法定权利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工伤保险的保障权，
0: 是
1: 啊，所以有了这个新规以后呢，这个就更不可取了。那么说到这个工伤问题啊，也是大家确实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过去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像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了这个问题一样，就是超龄打工受伤只能自己承担了，是吧？新规出台了之后呢，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那么新规是怎么规定的呢？王律师，
0: 是这样的，新规呢，它在这个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规定当中吧，在15条，它是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条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呢，它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呢是由企业来全额承担。在这里注意一下啊，这劳动者是不需要缴费的，由单位全额承担。因此它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为超龄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一种法定的责任，绝非他自主选择啊，单位你必 必须要强制啊，你想变通是不可以的。市面上呢，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所问，普及的一些意外商业险、雇主责任保险等，仅是一种风险的补充保障，没法抵消，也不能替代。企业呢，如果以此借口规避，那么到最终一定是玩火者自焚嘛，是。此外呢，就是说在有些单位呢，他可能会跟这种劳动者友好的协商，由这个劳动者呢书面做一个免责的一个承诺，比如说我自愿承担风险啊，我不缴纳这种工伤保险，你多给我一点钱啊，或给以工资的形式发放，这种情况呢也并不当然的有效，不能绝对的豁免这种单位工伤保障的安全和这种庇护的义务，只要是在工作的时间、岗位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一般正常就会认定为工伤，然后呢，在鉴定之后会享受完整的工伤待遇，企业拒不参保，所有的赔偿费用要企业来全额兜底，没有任何的免责空间。
1: 嗯，好，现在有听众打来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这位听众，一号线听众，
5: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请讲。
5: 主任好，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听你们办节目挺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听着听着，我就有点疑惑，或者不太清楚，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大学生就业啊，也是形势严峻的，各国家千方百计的拓宽渠道，现在呢还提倡呢超龄劳动者返岗就业，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1: 啊，这位听众是想和我们聊一聊，是吧？今天尤其是崔教授也在我们直播间里，想聊一聊啊。这个话题确实是超龄劳动者保护了，那么还有很多年轻人就业啊等等。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确实是一个常聊常新的话题啊。崔教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这位听众来沟通一下？嗯，
0: 我觉得这位听众啊，也很关注我们目前的这个现实就业的一个发展，是吧？是这样，就是我们呢在整个的这个就业过程当中啊，不断的为这个国家和政府啊，也不断地为这些这个毕业的大学生啊、研究生啊，创造一些就业岗位，是吧？那么有些岗位呢，它可能更适用于这些这个具有一些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是吧？然后他们呢，将来走入社会啊，这是一种这个就业岗位的提升啊。那么有些岗位呢，可能会更适用一些有过长期工作经验，又不需要非常这个重的体能劳动，或者是对于一些超龄的这个人员比较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所以我觉得这二者呢并不冲突啊。实际上呢，一方面呢是国家也在大力的通过各种举措呢拓展这个适龄劳动者的一个就业空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这个还有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具有一定岗位适应度的超龄的这个劳动者呢，他做出一些劳动权益的保护。所以我想这是两个方面的这个不同的问题，但是都统一在劳动权益保护的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环境当中。
1: 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 啊非常热心，是吧？自己是老年人，但是我们关心年轻人的一个就业问题啊，这也是个平衡哈。而且刚才我觉得崔教授说特别好，就有的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些经验的，是吧？年轻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创新的一个方向啊。好了，非常感谢您。
5: 谢谢、
1: 哎，好，
5: 谢谢，
1: 再见，这位老先生。看我们听众多热情啊，是吧？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工伤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次工伤解绑劳动关系啊，也是最大的一个进步。我们也请崔教授给分析一下。
0: 因为这个本次呢，这个工伤啊，这个新规在工伤解绑了劳动关系啊，这个它回归了工伤保险当中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本质。那么这个工伤保险所确立的，它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工伤事故当中可能造成的人身损害这样的一个赔偿赔付的这种一个恢复机制，它是一种社会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所以这个才是工伤保险它在现实立法当中所确立的一个最大的立法本意。那么过去呢，以劳动关系作为工伤的一个唯一的门槛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对于适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护，那么对于这个超龄在岗人员呢，他可能没有顾及到那么多的一个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随着现在这种问题的越来越多呢，所以我们在立法上也要提升相应的一个制度的一个适应度的问题，来解决过去这个制度本身的对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重视的这么一个局限性。 那么新规呢，突破了这种身份限制，就是不管是适龄的还是超龄的，只要付出劳动，产生了职业风险，是吧？或者说在职业事故当中造成了一些工伤的这个损害，那么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工伤救济，这也就真正体现劳动法治的一种实质公平。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工伤保障的这次覆盖属于本次新规立法的最大的进步。
1: 嗯，好，我们再来接进一位听众的电话。二号线听众啊，这位听众断掉了，我们一会儿请导播再联系一下这位听众。好，我们接着谈今天这个话题。前面我们说到了范围，保护的范围，也说到了法定的权益，然后又说到了工伤。其实我们有了这个权益的保障之后呢，维权的渠道也非常的重要。新规落地之后啊，超龄劳动者的像以前遭遇的欠薪啊、工伤啊、侵权啊等等，到底怎么维权？我们来让王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6: 好的。这种新规呢，实际上简化了维权的门槛。以往呢，就是咱们刚才也说了，是采取劳动法、民法二元保护的框架，先认定是不是存在这种劳动关系。现在呢，无论是这种超龄和适龄，其实都可以先通过这种劳动仲裁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对像劳动监察呀、调解呀、劳动仲裁，采取这种途径。涉及到相应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啊、劳动安全、工伤自理纠纷，都是可以采取这种形式的。超龄呢，它和这种适龄的，它这种救济途径是一致了啊，就是达到了统一。如果呢对相应的仲裁结果存在异议，那么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形成完整闭环的这种叫维权的这种路径。再次提醒一下吧，其实有这么一个还另外一条途径。在这种仲裁之前，实际上呢，用人单位如果侵害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工会是有权提起意见或要求纠正的。而超龄劳动者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工会依法也要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们这个规定当中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之处啊。把工会的作用更明确的来突出了啊。工会呢也有它不可替代的这种。正向的维权的这种义务和支持，而且呢，这种相应的维权呢，如果说失利的话，它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呢？它并不是所谓的诉求缺乏法理支撑，更多的是关键证据啊，在证据上有缺失，相应的留存不足。实际上来说呢，在这种超龄劳动者他救济务工的这种当中。可能会存在信任或认知的一种盲区，不会主动留存相应的，比如说用工的凭证啊，没有签订书面的这种签约的文件啊，薪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工作调度呢靠口头传达，他没有保留，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如果发生相应的争议，他会叫举证维权被动举证，就是说无据的这种困境。基于这种新规的这种维权逻辑吧，超龄务工人员呢，我觉得应该要树立一个。常态化的存证意识要从三个方面重点收集妥善保管，一个是自身他接受用人单位日常管理的约束这方面的证据，还要有在岗劳动可获取对应报酬的这种材料啊，所做工作归属于单位经营用工范畴，这些证据要保留齐全，事后续发起投诉申请仲裁提起诉讼，顺利的实现合法权益的一种核心的支持。在这当中呢，如果用全链条梳理一下，它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是用工关系、劳动管理、劳动报酬、工作内容、事故发生，以及沟通协商这些啊，简要的和大家来沟通一下啊。用工关系呢，我觉得应该准备的材料至少要包括书面的用工协议、返聘协议、岗位确认书、入职登记表，这个来证明什么？证明双方存在持续的用工安排工作啊，的关系。二是劳动管理。比如说考勤记录，这种排班表、工作群的通知、请假记录，任务安排，这要证明什么呢？证明劳动者接受单位的管理。在劳动报酬当中，你比如说银行的流水，微信的转账、工资表、收条、报酬确认记录，这证明劳动是有偿的，同时呢，也确定了相应的支付标准。在工作内容当中，你比如说工牌、这个工服、工作的照片、值班记录、交接班的记录，这要证明实际在岗位以及相应的工作内容的这种凭证，然后事故发生，比如发生工伤了，发生了一些特殊的这种意外的伤害的事件啊，现场的照片、相应的报警记录， 然后病历、证人证言、单位的事故记录等等，都要证明事故是以工作的原因有关，工作。

0: 时间和工作地点相关联。沟通的这种协商呢，比如微信聊天记录、短信以及录音函件调解记录，证明争议经过和单位的一种态度啊。
1: 嗯，好，我们再来接近一号线听众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哎
1: 哎，您请讲。
2: 主持人您好。
1: 您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2: 我那个让那个教授给我解释一下，我已经退休了。像当初是单位啊，我是堂上九级，后来又给我通过劳动局又认定是八级，顶现在我这个工上这个堂上，我是礼庆堂上的，本身就有毒，终身有毒，现在造成我现在这个自己尤其接天热，我是一步不敢出去照太阳，问题是辐射性太大，我是难受，太难受了。
1: 嗯，
2: 是啊，我总想让教授给您解释一下，我怎么维权呢？是找哪个部门啊？
1: 嗯，
2: 是啊。
1: 好，崔教授。
3: 是这样的，咱们这位听众啊，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在出现工伤的时候，是在以前的劳动关系当中出现的吗？
2: 是。工作是期间。
3: 哦，那也就是当时退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工伤的这个问题了，是吧？
2: 对。
3: 当时您申请了相应的工伤保险的赔付了吗？
2: 是申请，他不执行。我找单位了，找单位了。
3: 找单位啊，实际上跟单位是一起，应该向人社部门来申请这个工伤的这个认定啊。那么人社部门有对您的这个事故做出过工伤认定吗？
2: 是劳动局给我已经认定完了，
3: 已经认定完了是吧？
2: 我这有那个工伤那个手册，
3: 有工伤手册，也进行了相应的工伤赔付是吧？
2: 工伤赔付就是赔付一次的，赔付一次，我就是我这本身就是礼庆，您知道礼庆。当初多大的危害嘛，我现在眼睛也看不见了，脑子也受刺激了，神经一些怎么，我的各下边这个筋都蹦出来了，是啊。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有的工伤事故啊，确实是对劳动者造成了一些永久性的持续性损害，而这种损害呢，当时可能通过一次性的这种工伤赔付呢解决不完，是吧？
2: 对，
3: 这样一个后继性的一个需要继续由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方承担责任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您呢现在需要呢就是整理一下您现在所受到伤害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需要诊治的一些记录，还有呢您受到损害的，刚才您也说有一个这个工伤这个伤残认定是吧？
2: 对，
3: 伤残认定是吧？
2: 劳动局，
3: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是当时，在治疗以后，给我拍照的那个照片都保存着了。
3: 行，这个对于这个后续性的、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损害呢，建议您呢，在这个您已经办理完退休的这个
2: 手续
3: 了，是吧？
2: 对。
3: 办理完退休手续的时候呢，就这个后续的这种持续性损害呢，您继续可以向这个原单位或者是工伤的这个认定部门啊反映相应情况啊。但是呢，您应该有相应的后期的就诊记录，以及您这个持续性这个疾病是由于工伤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些明确的证据。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那样，我们去维权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收集相应的一些证据。也必须呢把这个证据呢得说明白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像我这个情况啊，我已经一直跟单位啊都申请这个嘛，申请单位说嘛呢，你得够上一级到二一级到四级才能那个嘛了，你现在你是八级不够那个嘛，所以说呢把我我找了无数次他不接待我，是啊，他说的我得够一级到四级，八级到九级，这个他嘛，他说你不享受这个嘛，可是你单位应该给我是有这个

0: 工商这个的嘛，我也是烫伤。
1: 是这样的，就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呢，就是您退休之前呀，然后他单位呢是应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给您缴纳工伤保险。这个保险呢是一种社会保险，当它出险了以后呢，也就是像您这个所说的工伤事故啊已经确实的发生了以后，是吧，应该由相应的工伤保险的理赔机构对此进行相应的处理。那么工单位呢也负有协助您向有关机构进行这个处理的一个义务啊。所以呢，如果现在单位呢拒绝或者说给您说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呢，我建议您呢拿着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认定的一些这个文件，然后去这个咱们单位原单位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呢具体的这个工伤处理机构进行咨询。
2: 这个渠道找准了哈，单位沟通是对的，要先和单位沟通，
1: 是
2: 后面呢也可以拿着您的相关的资料到人社部门。
0: 我也是当时现在这个老厂这个部门，
2: 这位听众，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您刚才这个崔教授也给您指向了一个渠道，是吧？咱们是吧？接下来呢，可以拿着您相关的一些材料到我们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再去沟通一下，好吗？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律师这边取得联系，好吗？这位听众，
0: 您把咱家的电话你给我留下。
2: 好的，您
0: 有嘛事儿？
2: 好的，您放掉电话。一会儿我们来公布一下电话，好吗？
0: 行，
2: 好了，您拿好笔
0: 啊，
2: 一会儿来记录一下。
0: 好
2: 的，再见，这位听众。
0: 谢谢，
2: 好，再见。
0: 感谢。
2: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于节目的认可，对王律师、对我们崔教授的认可啊。有什么问题呢？在尤其是这个比较得需要一个沟通的这些问题，是吧？可以在线下再沟通。您拿好电话了，拿好了您的这个记录了吗？我来说一下，王律师的电话是136-1205-6686，136-1205-6686。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维权的渠道问题，正好这位听众其实问到的也是维权啊。我们这个以往的时候，得先界定一下是不是劳动关系啊，然后呢才能够接下来走下一步。那现在呢，其实效率更高了。我们也让崔教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制度设计上有哪些优势呢？
1: 咱们这个新规啊，搭建了一个规范化、双轨并行的维权救济体系。那么将我们四类超龄在岗人员的核心的一个权利呢，纠纷呢，正式纳入了咱们这个劳动监察、劳动调解、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环节啊。而且呢，就像刚才王律师说的一样，我们本次特别针对性的突出了一个工会在这个相应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当中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从法理上讲呢，这也就是把劳动者的超龄劳动者正式纳入到了公共保障的劳动监管的一个体系当中去，结束了超龄用工长期无人监管、无人兜底、无人维权的一个法治空白。
2: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新规啊，其实不仅保护了劳动者，也明确了企业的一个合规的边界。在新规实施之后呢，企业聘用超龄员工也得遵守一些硬性的要求，是吧？我们让王律师给分析一下。
3: 好的。其实新规落地呢，不是为了给企业用工增添负担，而是搭建统一规范、清晰的一个合规的准则，填补长以来对单位啊、对超龄劳动者一种监管的一种空白。有句话叫岗位可以退休，权益不能退场。只要这种超龄的劳动者他坚守岗位，输出了正确的劳动这种价值，就灵活的对等的劳动赔偿。企业呢，它的硬性要求我觉得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必须要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在此呢应该注意是用工协议而非劳动合同，是一种法定的义务，禁止用口头的用工，禁止工伤免责、自愿放弃等相应的条款。双方呢，其实可以约定，在法定标准之上，通过平等协商给予劳动者更高的这种更优的一种待遇，你比如更高的工作劳动报酬、更长的休假、更包括相应的定期的健康体检以及补充商业保险，这些机制呢都是为了更好的稳定这种超龄劳动的制度提供一种支持吧。第二呢，是必须要人性化的合规用工，根据超龄员工身心健康匹配相应的岗位，控制劳动强度，落实安全培训呢，严禁高危重体力、超负荷的这种用工。第三个就是必须要落实薪资与工伤保障， 严守最低工资标准。

0: 有最低工资、加班工资等，相应的都会受到保护。而店家呢，他如果以这种户籍啊、无社保啊剥夺合法权益，是不恰当的啊。
1: 嗯，好，还有一位听众是62岁的听众，他是退休之后呢，在超市做理货员，超市安排是长期上夜班的啊，这是超市可能一个工作性质，每天工作11个小时，这个新规管这种长时间超负荷用工吗？
0: 肯定要管，是。
1: 嗯。
0: 超荷用工、长期夜班用工安排本身就不合规范。
1: 嗯。
0: 立法原则优先保证超龄人员的这种休息权。原则上不安排加班，确有必要加班的呢，也不能延长11个小时，已经超过法定的8个小时了。对。
1: 嗯、
0: 而且必须要考虑老年人身体他的机能这种衰退吧。
1: 嗯。还有一位听众也提出一个问题，他是一个物业保洁。今年是61岁了，他说干活的时候呢是滑倒了骨折，单位说是自己不小心，那么个人也要承担一半的损失。像这种情况下，他也想咨询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0: 没有没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工伤认定呢是用刚才教授也说过了，我们都一再强调是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只要在岗履职受伤，除非劳动者的存心，他一种故意自残，否则的话无需自行承担责任。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直播间就不再解答听众的问题，也不再接听电话了。大家记好了，我们场外热线电话是136-1205-6686，这是京秀律师事务所王京涛律师的一个电话。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拨打136-1205-6686。最后还有这么1分钟的时间吧，我们也让崔教授，就刚才因为王律师正好提到了企业的合规用工问题，您也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有着怎样长远的行业的意义和价值。
2: 我认为这个长远意义啊，就是规范超龄用工市场，终结一种灰色的用工，这个实现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监管。同时呢，从产业层面来说呢，也可以倒逼行业岗位分层的优化，构建老年友好型的岗位体系。同时呢，从行业劳动力市场生态重塑来说呢，也可以消除年龄歧视，提升银发劳动力就业的质量，最终实现劳资的双赢。
1: 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好了，热线电话是136-1205-6686。如果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和王律师在节目之后取得联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话题，看来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热议，是吧？尤其是我们今天接到的电话，有很多朋友是想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好了，非常感谢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京涛律师，感谢天津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崔华强教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的更多内容您可以关注909法治纵横视频号。最后，编辑主持国玲，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
3: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

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他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他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1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2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
母亲宛如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

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人的真
1: 子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再次借？

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骅碴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李叔文系八极拳呐、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燕。咱们的宋延燕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
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
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

0: 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 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几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
1: 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

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

斌大叔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兔子发音，嘿嘿，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
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
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世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爱。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3: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3: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

0: 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联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津南学子备战高三。津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吟唱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2: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15五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3威4景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3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 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0: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5: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2: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咸一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咸一中学生贾庆轩说：“
6: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2: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 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金南力量。通讯员张宝新、赵子强报道。
3: 近日，咸水沽镇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辖区家庭走进航道上的京津冀主题展厅，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讲解员梳理千年漕运串联京津冀的商贸历史，介绍从古漕船到现代巨轮的发展变迁，解读海洋强国船舶工业及海防建设发展成就。大家认真参观船舶模型、航道史料，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我国航运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心中涌起浓厚的爱乡情怀与强国自豪感。
2: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0: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起心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人这么高啊，那个全站营啊，我们应该看着去的这方这方的啊，啊，大概有两百组数据吧，啊，有138组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着船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硬仗、材料配比和江湖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但不足180天，日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大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打桩船，在深远海打桩精度达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6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4: 严格按照一级消息打有用于做事，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3: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交，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6: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就要概括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 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痿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贝尔氏麻痹也好啊，亨德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也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啊，马蹄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0: 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辩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啊，可以解除它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8: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0: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9: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0: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2: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 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线仁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5: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8: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9: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再过三天就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活动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生活当中体检查出乙肝相关指标异常，有的朋友拿着这个化验单就一头雾水了，面对吃药打针多种治疗方式更是分不清好与坏，不知道该怎么选。不少人心里都有共同的疑问，那就是明明这个病毒查不到了，医生却说还是乙肝阳性，长期吃抗病毒药为什么不能随便停，选择打针治疗为何大多还要搭配口服药物。所以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会用除草这个生活化比喻的方式啊，来贯穿我们整场科普，不用复杂专业的术语，层层来拆解乙肝检查、治疗、防护、母婴阻断各类问题，普通人一听就能听得懂。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我们欢迎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副主任医师钱宝新，欢迎钱主任。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又见面了啊。
3: 又见面了。
2: 是，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几种互动方式，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提出您的问题。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现在可以随时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另外我们还有视频号啊，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留言。好，想问问钱主任啊，钱主任刚刚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叫做这个给肝脏除除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我想请您首先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另外来讲解一下这个乙肝治疗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好，今天我们有视频呢，我们这个钱主任呢也是配合这个 PPT 来给我们讲解今天这个话题啊。
3: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我就感觉平时跟出门诊的时候跟患者沟通啊，就是针对那几个乙肝的指标翻来覆去说了很多，然后患者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乙肝标志里头有五项，然后有额外的一个单子，还有乙肝病毒 DNA。
2: 对
3: 啊，这乙肝病毒 DNA 的话还分高敏的和普通的，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新增了其他的检测的手段，还有乙肝病毒 RNA。就这些个所有的这些检测结果放到一起给患者讲了半天他还是记不住，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比较生动而简洁的方法，就让他一下就能记住，然后给他针对这个每个指标然后对应的那种治疗手段，哎，他就能够很轻松的能够理解为什么要一直吃药啊，为什么不能停药啊，或者是我打针的时候为什么还不能停口服药。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如果要是把咱们那个肝脏啊形容成一个您家小花园的那个土壤，对吧，平时这个土壤里边应该是长啥呀，长您种的花，对吧，这个就是肝脏正常行使的功能，哎，比如说帮您合成人血白蛋白呀，帮您合成凝血因子啊，这些以前我们在那个以前的沟通过程当中也都讲过。那乙肝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侵入到你的肝脏里边的那种杂草啊，先是一开始飘进来一个病毒，这是杂草的种子，它飘进来了以后生根发芽长叶，你拿到了一个乙肝病毒的单子，对吧，那有一个叫做 HBV DNA 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杂草的种子，这个 HBV DNA 是这个杂草的种子啊，它在发芽长叶了以后呢，你在那个乙肝的五项里边一共有1、2、3、4、5，第一项那个叫做乙肝表面抗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乙肝长出来的叶子啊，它就这个是那个乙肝的那个叶子啊，然后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术当中啊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经常我们

0: 不跟患者提，就是这个所谓的叫做 cccDNA。
1: 哦，这也是我们参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吧？
0: 哎，对，这个 cccDNA 它是就是储存在肝脏细胞里头的一个就是一个基因的形式，它是很难被那个就是临床清除的。
1: 哦，
0: 就是因为这种不同的形式的话，你针对你吃的你用的那些治疗方式的话，它针对的部位不一样，所以的话它会。就是应对就对应了一些个治疗的周期啊，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咱们现在乙肝都说需要吃口服抗病毒药，这个口服抗病毒药是干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想治理这个杂草，你就每天往这个土地里头喷一遍除草剂，但是这个除草剂啊，它主要是为了不让这个杂草的形成新的种子。所以你吃了你喷了这个除草剂了以后，种子少了，这个人的就是传染性就低了啊。但是你要是不喷这个除草剂了以后，有可能这个杂草就有可能会产生，重新产生这个种子啊。而且再有就是有的患者比较幸运的情况下，他喷这个除草剂，除了这个杂草的种子会减少，哎，他这个叶可能也会跟着枯黄呀，就是凋萎一部分啊，我们就可以检测到这个第一个就是乙肝五项里头第一个指标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下降，但是就是这个除草剂的主要的功能是针对这个乙肝的种子，它不是针对它，它是一个伴随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我既想治了这个乙肝的种子，我还想把这个杂草弄掉怎么办呢？哎，咱就可以考虑啊，刚才的这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喷这个除草剂，这个是咱们说那口服抗病毒药。这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想把这个草除掉的话，我可以拿手去拔，临床上面对应的就是咱们用的这种长效干扰素治疗，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打针。哎，对，
1: 长效干扰素，
0: 对。它你想它一拔这个草的话，是不是这个第一项乙肝表面抗原它会下降呀？但是它是提供一个机会，就是你拔这个草的时候，你不能保证我每次拔的时候一定都能拔掉，有可能会一下溜手了，或者是拔的时候它还会再长啊。然后，但是呢，它是提供了一个清除乙肝表面抗原的一个机会，而且它的程度的话是要比那个喷除草剂程度要更深的。如果要是很幸运的情况下，把这草都拔干净了，既没有那个种子了，也没有这个表面抗原了，有的患者更幸运，他还出现了一个乙肝表面抗体，这个乙肝表面抗体就相当于土壤里头可以抑制这个草再发芽的这个真菌，这个样的病人如果要是持续监测，肝功能持续正常，乙肝表面抗原持续转阴，然后乙肝病毒 DNA 持续检测不到啊，以前我们的指南里头还提出，就是肝脏的组织学持续得到改善啊，24周以上，然后这个病人的话，我们管它叫做乙肝临床治愈。但是还有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我虽然是乙肝临床治愈了，但是您看拔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连根带出来，有的时候这根还存，这个根还存在里边，这个根有没有可能再发芽？有，就是所谓的乙肝临床治愈之后的这种复发。但是复发的概率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一般情况下是就是在身体的免疫极度衰弱的情况下，有可能它这个就又发芽了。
1: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乙肝很难彻底跟断根儿啊，就是
0: 因为这个，
1: 就是这个 cccDNA
0: 是吧？
1: 像这个指标，我们普通的这个公众能够在它的这个检测报告，
0: 普通的时候检测不到，因为它是在肝细胞的内部。
1: 好，这是长效干扰素的治疗方式是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还有的，您想想，您要是除草的话，除了喷药，还要用手拔，您还会想到什么办法？
1: 基本上都涵盖了，是吧？
0: 再想想，就如果要是，如果您家的那个就是花园特别大，对吧？用手拔那得累死，那还有什么办法？
1: 清除一下土壤是吗？
0: 您可以，那像那个用个割草机行不行？那你推个机器行不行？
1: 还可以这样。
0: 对，这就是现在很多咱们乙肝的患者特别关心的，就是临床的新药啊，都是那个针对。这个乙肝的这个叶子的这个啊，它主要是从生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是针对的就是可以产生这个乙肝表面抗原这个蛋白的那个 mRNA， 就是这个蛋白小翻译出来的话，先要从基因到 mRNA 再到蛋白，它针对的是那个 mRNA 把它降解掉。它的功能的话呢，效率就比人就是这种打干扰素用手去拔效率高很多，就相当于推着一片割草机咵先给你割一片。现在临床上最快的研究最快的可能上市最快的就是那个 GSK 836，当然也有很多我们中国自己自主研发的那些个药物也都在临床实验阶段。
1: 好，谢谢钱主任。

0: 的讲解啊，钱主任真是生活中的智慧啊，给大家透露一下，因为钱主任在工作之余就特别喜欢园艺啊，家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经常看他的微信啊，除了分享这个病例之外，可能就分享了更多的是他生活当中的这个爱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爱好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相结合在一起了，看看怎么能够用我们老百姓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科普讲明白这些治疗当中这些深奥的术语。所以刚刚呢开场的时候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治疗方式啊。有的病友呢服药之后他会进行复查，那么这个病毒指标转阴之后呢，医生可能会告诉他依然是乙肝阳性啊，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您用这个花园杂草的例子再来简单讲讲这两项检查分别代表什么，为什么二者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呢？
1: 这个其实刚才简单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咱们喷那个除草剂的时候，这个是咱们吃的口服抗病毒药，你每天在吃，然后这个药也每天在喷，是不产生新的种子了，但是您看这草是不是还在这儿了，那这个是乙肝，代表乙肝的话，那它是不是还是阳性？这个里边就对应的是它这个虽然说乙肝病毒 DNA 是转阴的，没有新的种子了，但是这个乙肝病毒乙肝表面抗原的这个草还在，那你能说它是阳性，它是转阴了吗？是不可以的。
0: 是
1: 好，
0: 另外呢，咱们长期口服这个乙肝抗病毒药啊，相当于刚刚其实您也讲了，给咱们的肝脏花园喷这个除草剂。那其实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我们医生普遍要求这个药我们要这个长期坚持啊，不能自己随意的来停药或者减药呢？
1: 就是要保持药物压力啊。
0: 你
1: 想，就是你喷药它就可能呢它就是起效的，那你把这药一停了，是不是这个草就缓过劲儿来了，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种子。产生新的种子，这个乙肝病毒 DNA 就会复阳。
0: 好，咱们再来捋一捋啊，除了口服药之外，还有打针治疗的方案。
1: 对，没错。
0: 那么它和口服药的治疗思路差别是很大的。临床上大多建议两种方式呢，我们要搭配着来使用。那背后的道理，您再给大家来拆解一下。
1: 搭配使用的道理就是，一方面不让它产生新的种子。然后那个再有就是有它有可能这个草的话也会枯黄一部分，让你拔这个草的时候相对来讲就更好拔一些，起码的话一可能一万万少草可能会少一些，再有一个就是它草也会蔫一些啊，拔的时候会更好拔一些啊，然后这两个就是相辅相成的啊，一个是主要是针对不产生新的种子，一个是致力于把这个草给它拔掉。
0: 我不知道用这样的一种比喻的方式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在这个收听收看的同时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有关乙肝方面的一些困惑大家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咨询钱宝新主任。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微信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其实这个有些病友检查之后发现啊，自己属于这种乙肝临床治愈的非优势人群啊，这个怎么理解？那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追求这个我们现在提倡的或者说在呼吁的临床治愈？另外还有哪些可行的治疗方式对于这一些的人群呢？
1: 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优势人群，那我们得先要知道什么叫优势人群。
0: 对，
1: 优势人群您也是很好理解。您想想，您如果想要把这个草拔干净的话，是不是它一开始越少你就越好把它拔干净呀？就是也就是说，您一开始在测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时候，它的基线水平越低，就越容易实现临床治愈。那我们临床上的去区分的话，就是它的乙肝表面抗原是在1500以下还是1500以上。然后去判断，然后它如果是1500以下的话，哎，就初步的把它归类到一个优势人群里边。这是根据循证医学的一个调查结果，然后发现这类的患者实现乙肝临床治愈的概率会更高啊。当然，就是非优势人群，就哪怕是它的草很多，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就有可能您在拔的过程当中拔得比较勤快啊，然后它的效率会比较高，也是有可能也是可以就是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拔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就是提到了我们的间歇治疗，对吧？我一开始我先拔一个周期，比如我先拔半年，我发现拔半年了以后又拔了3个月，好像这个指标不怎么往下降了。 那就证明咱们的免疫可能处于一个比如耗竭的一个状态了。那我歇一歇，我先停针，我停针三个月，然后甚至停针半年，我观察观察，然后等这个免疫重新重建一下了以后，还可以再打。就干扰素治疗，这个用手拔

0: 跟这个口服抗病毒药不同的一点，就是口服抗病毒药如果要是吃上了以后不建议停啊，因为你一停了以后它会产生新的种子，但是就是这个草你不拔的时候它就还是这根草啊，就可以停。这个针的话它不是说打上了以后不能停，因为我们就是经常跟患者提这个口服抗病毒药吃药了以后不能停了以后，他就是可能顺势就想，哦，我打针那可能是不是也不能停。其实这两个不一样，口服药是不建议停了，但是这个打针是随时可以停。你哪怕就是我打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出现了一个乏力呀，或者是食欲不好呀，甚至体重下降呀，啊，或者一些其他比如脱发什么的这些副作用的时候，我不能耐受了，我能不能停啊，在跟大夫协商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考虑停药的。所以不用有太大的负担，
1: 不用有太大的负担和压力。所以说这个治疗时机包括治疗方案的选择，包括和医生的配合，
0: 对，
1: 其实都很重要哈。
0: 对，
1: 它有助于实现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暂时没有实现彻底治愈的朋友，坚持规范吃药，定期复查，长期来看能给这些人群的肝脏带来哪些保护呢？
0: 它有助于改善肝脏的组织学。您就想想，就是如果你拔这个草的时候，它是不是相当于你松了松土，对吧？还有就是你只要拔过，它是不是这个草就能稍微少一点？那一片花园里头杂草越少，是不是它就越不容易生一些个虫害呀，或者是一些病害什么的这些？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个病虫害理解成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肝癌的话，就是它可以延缓肝纤维化进展的速度，或者是降低远期肝癌发生的风险。
1: 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哈。
0: 所以我们讲究就是说干扰素一生一世，这个不是一生一世的那个世界的事，是一生你哪怕试一次，
1: 不要对他有这个过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0: 对，还是那句话，就是打上了以后，如果您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不能耐受的话，咱们随时可以中断，您就继续接着每天喷药不就完了吗？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对这个有抗拒或者有困惑，是因为他怕他产生这个副作用，身体不太耐受。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您有什么样的话要跟他们分享一下吗？
0: 跟这些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就像小马过河，你站在河边的时候，你天天看着那个松鼠说，哎呀，我这同伴掉进那个河里淹死了，但是其实旁边还有那大水牛还有大象呢，人家这个水刚没脚脖子，你自己出现不出现这个就是副反应的话，得自己把脚迈进去以后才知道。
1: 现在临床上还是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
0: 会有顾虑
1: 啊、会有顾虑。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呢，也希望跟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啊，让大家这个消除顾虑，然后对他这种治疗方式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慢慢的实现我们乙肝彻底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路径。其实日常和这个乙肝感染者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一个困惑，就是会产生这个社交方面的恐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钱主任给大家讲讲我们乙肝真正的传播方式都有哪些，传播途径有哪些。比如说我们日常一起吃饭啊，握手啊，包括共同居住，它会不会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呢？
0: 就是身边有乙肝阳性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就属于高危人群。那高危人群的话，其实平时也是稍微需要注意一点了，但是需要指出了一点，日常就是普通的生活是不传播乙肝的，包括接触啊什么的，包括共同饮水啊，这些一般都是不会传播的。因为乙肝传播的根本途径其实是血液传播，然后从而衍生出来的就是母婴传播，也叫垂直传播，还有一个就是性接触传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是自己身体还有黏膜没有破口，同时就是携带乙肝的患者，他的那个就是也没有就是血液的一个暴露，两二者之间大概率就是不会产生传染的。还有就是哪怕这个是一个乙肝的患者，他长期的吃这个口服抗病毒药，他长期的在喷这个就是除草剂，他的身体里头都已经是乙肝病毒 DNA 转阴的状态啊，他这个血液里头都没有这个种子，那即使接触他的血液了以后，大概率也是不太会就是被感染成为慢性乙肝的。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本身就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其实就是很多的患者啊，在验乙肝标志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你以前得过乙肝啊？我怎么得过乙肝？
1: 不知道
0: 啊。对，我从来没得过，是吧？那是因为没查过。他在无意当中可能就接触过，就在他成人以后，就是一过性的免疫就已经清除掉了。
1: 好，那么了解完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它的易感人群啊。刚刚您说的确实有一部分人群它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哪些人群属于易感的易感高危人群，建议他们做

0: 主动的要做这个肝病筛查，提前接种疫苗，做好防护呢？
1: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家庭成员里头有乙肝阳性的这种患者，
0: 嗯，
1: 啊，就日常生活虽然是不传播，但你难免，比如说他划伤一个口子呀，或者是自己就碰上一个地方什么的，可以考虑去接种乙肝疫苗。再有一个就是固定的性伴侣，啊，还有就是免疫相对来讲比较低下的人，
0: 嗯。
1: 还有就是在身体里头有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然后他可能需要应用一些个免疫抑制药物的一些人
0: 哦，
1: 这些个人群都是都是属于
0: 乙肝高危人群，
1: 乙肝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就是直接暴露的人群，比如说咱们医务工作者呀，或者是可能会接触到乙肝患者血液的这部分人群，就高危人群或者是乙肝人群的话，还是提倡就是进行乙肝免疫接种的。然后那个如果要是不是这种人群的话，就是都测过了哦，身边都没有乙肝阳性的患者的话，哪怕是咱们测了一个乙肝标志，没有乙肝表面抗体的话，也不是说非要去接种这个疫苗。
0: 嗯，好，说到疫苗，咱们再来说说疫苗，这个乙肝疫苗它完整的这个接种流程是什么？另外打完了这个疫苗之后，是不是我就终身具有这样的一种保护力，就不容易得这种疾病了呢？
1: 咱分两块啊，一个是就是新生儿，现在的很多的那个就是年轻的零零后啊，他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在咱们国家1992年的时候就纳入了，就是国家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了国家免疫计划啊，对，1992年的时候是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2002年的时候是纳入了国家免疫计划，所以说在他们那一代的人里边，随着这个出生乙肝疫苗的一个普及，很多的人在他还不记事儿的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接种完这个乙肝疫苗了。如果要是在查体的过程当中，现在有的检测机构也恢复了乙肝五项的一个检测，就会查出一个乙肝表面抗体，也就是乙肝乙肝标志第二项的一个阳性。这样的患者，如果要是他的这个指标是大于10的那种的话，他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保护力，他是不需要再接受这种就是成人的乙肝疫苗接种的。那如果要是咱们成年人患者在筛查乙肝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乙肝表面抗体的水平是小于10的，是可以考虑同时他的乙肝表面抗原要是阴性的，然后是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成人的乙肝疫苗接种。那接种的方案的话呢，就是应用两种就是疫苗，一个就是酵母疫苗，还有一个就是 CHO 重组疫苗，这两个都可以，一次是20微克，按照0、1、6个月这样的这种接种时间节点怎么去理解？就是从最一开始那个是节点是零，啊，这个时候打一针，隔一个月，然后再打一针，然后从最一开始那个时候算，6个月打一针，这样的话完成3针的接种，接种完毕1到2个月之后，然后去查一下乙肝表面抗体是否阳性，如果要是大于100，那就是一个保护力比较高的了。啊，如果要是10到100的话，它这个保护力是有，但是有可能随着时间的进行，它会衰减。所以，如果要是比较关心自己这个指标的话，也可以定期的再去复查。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无应答者，就虽然说他打了3针疫苗，他没打出抗体来。这个在临床上头大概得有5%到10%的患者，的人群，也可以再打，就比如说再进行一次完整流程的一个接种。啊，或者是评估一下自己大概率会不会接触到乙肝的这种情况，放弃打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嗯，好。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乙肝的准妈妈啊，如何可以生下健康的宝宝？另外孕期干预、宝宝出生紧急防护、后续的这个疫苗流程分别是什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您是不是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流程？
1: 好的，首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就是乙肝的传播方式，一个是血液，还有一个是垂直。为什么会垂直？其实主要是一个宫内传播。那你怎么能够减少孩子接触到这个病毒呢？还是要减少这个病毒的种子的量啊？那种子量是怎么去降下来的呢？还是靠这个口服的抗病毒药啊？但是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的话呢，也是分人群。如果要是这个准妈妈她在还没有进行就是备孕的时候，她的肝脏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啊，就需要抗病毒治疗的话，那就选择那种对于就是妊娠影响最小的那类的药物，我们临床上应用替诺夫韦这种类型的药物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就可以先就抗病毒了， 就正规的抗病毒，但是如果要是他在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啊，他的肝功能是正常的啊，没有就是纤维化的表现，然后呢乙肝表面就是乙肝病毒 DNA 一开始的水平是比较高，但是会对他自己没有影响的时候啊，他只是为了将来不传给他的孩子，可以在妊娠第26到28周的时候去开始口服抗病毒药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呢就是早期孩子发育最关键的那个时间段已经过了啊，然后发育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后边宫内感染的风险会增高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阶段，然后加用这个口服的乙肝抗病毒治疗，去降低母体的这个乙肝病毒 DNA 的量。
0: 嗯
1: 啊，当这个种子少了啊，血液里头的种子少了的话，哎，就可能那个就那个感染给孩子的概率就会小。再有一个就是出生之后，孩子也要进行一个预防性的免疫接种。啊，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孩子就不管妈妈有没有乙肝，这个三针的疫苗是都中的，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计划免疫啊。然后如果要是妈妈是乙肝患者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在出生12小时之内，在不同的注射部位再注射一针高效价的免疫球蛋白
0: 哦，
1: 相当于给他提供，在自己产生主动免疫之前给他提供一个被动免疫。那现在经过我们国家的大力的努力吧，已经把咱们5岁以下的这种乙肝表面抗原的携带率从以前的9.67%降到了0.32%。这个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公共卫生成就。
0: 像是这种母婴阻断的方式，是完全可以让一个乙肝妈妈生下我们健康的宝宝的，
1: 对，
0: 是吧？
1: 没错，规范的母婴阻断
0: 是
1: 可以的。
0: 那么这个母婴阻断如果成功之后，这个妈妈可以进行这种正常的母乳喂养吗？
1: 其实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是吧？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对，嗯，有的，因为现在都一个孩子嘛，他会担心，就是这个口服，我现在是吃这个口服药，我这个种子才少啊，你又说了不让我停这个药，对吧？那我吃这个药，我可不可以母乳啊？临床实验检测到，其实这个药物在母亲的乳汁当中的浓度其实是含量很低很低很低的，
0: 好，这也打消了大家很多的顾虑啊。当然，在收看的同时，大家可以随时来提问啊，有关什么样的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联系钱宝新钱主任啊。好，患者自身携带病毒无法接种疫苗，但是同住家人的防护也是不能忽视的啊。很多家庭不知道该怎么给家人筛查和接种啊，这个您再给大家讲讲。
1: 啊，咱们只要去附近的社区医院，或者是就是1、2、3甲医院，然后去查一下乙肝标志，或者叫乙肝五项进行一个初筛就可以了。啊，看看您到底是哪种类型。其实这个乙肝五项怎么读，我们以前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反复跟大家交流过，然后也是讲授过。
0: 是，大家可以再回听或者回看一下我们以往的节目。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钱主任也可以再给大家来重复的介绍一下啊。重复就是强调嘛，对吧？
1: 对，如果要是第一项阳性，就是这个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话，起码就是证明咱们携带了乙肝病毒。我们初步把它认定为是一个乙肝阳性的病人。这样的病人的话，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查一下这个乙肝病毒 DNA。就是说，我已经在花园里头看见这个草了，我要再看看它有没有那个持续的产生种子。但是如果要是你检测不到这个乙肝表面抗原，就没有看到这个草的话，那就看一下自己身体是不是具有那个持久的免疫力。免疫力怎么看？看第二项叫乙肝表面抗体。如果要是就是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的话，分两种情况，一个是以前在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过乙肝，它会伴随着第五项也是阳性，我们管它叫二五阳。如果要是只是二阳的话，就是只有这个真菌，那就是以前在小的时候打过这种激化的免疫疫苗。
0: 好，那这个打完疫苗之后有没有必要再复查一下这个体内到底有没有保护抗体？
1: 那还是需要
0: 复查，
1: 因为刚才跟您提到了，就1到2周之后复查，有的人可能是那种无应答人群，或者是应答的那个水平不是特别的高。这种人群的话，随着时间的就是不断的延长的话，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抗体的衰减。等到抗体衰减到10以下了以后，就会失去这种保护力。可以考虑去补种。
0: 那打完多久我们要去复查呢？
1: 1到2个月。
0: 1到2个月。
1: 对，复查一下乙肝表面抗体，或者直接复查一个乙肝标志。
0: 那完整打完这个3针乙肝疫苗之后呢，复查发现这个身体没有产生保护抗体，有哪些补种的方案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护效果呢？
1: 可以考虑3针再重新再打一轮。
0: 啊，再打一轮，
1: 对，
0: 可以是这样的吗？
1: 可以。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安山。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来说说面对小区火灾我们该怎么办。小区火灾多指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飞线充电、电器老化短路、厨房用火不慎引发的居民楼起火事故。小区楼栋楼层高，住户密集，楼道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顺着楼梯、管道井快速向上蔓延，形成立体燃烧。浓烟会迅速封堵逃生通道，遮挡视线，让人窒息昏迷，短短几分钟就会让整栋楼陷入危险。居民楼楼道、家门口堆放的纸箱、家具等易燃物会极大加速火势蔓延。电动车在楼道充电起火，30秒即可产生剧毒浓烟，3分钟就会覆盖整层楼道。高温烟起温度可达几百度，吸入一口就可能灼烧呼吸道，导致无法呼吸。大量被困人员往往不是被明火烧伤，而是因浓烟中毒、缺氧窒息遇险。如果遇到小区楼栋起火，切记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呼喊报警，拨打119，告知详细楼栋单元和火情。初起小火可利用楼道灭火器、消火栓及时扑救，切勿盲目扑水扑救电器油锅火灾。逃生时务必低姿弯腰捂住口鼻，沿着墙壁快速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逃生通道已被浓烟封堵，千万不要盲目冲楼，立刻关闭房门，封堵门缝，到阳台、窗边等通风醒目位置避险呼救，等待救援。撤离后切勿贪恋财物，折返火场，远离楼栋下方，防止高空坠物伤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好，那么医护人员还有美容从业者，如果不小心被沾染乙肝患者血液的针头扎伤了，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暴露人群哈，那么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后续需要做哪些预防的措施吗？
2: 第一个就是检测自己的乙肝标志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还有就是咱们那个血液来源的那个患者，或者是就顾客他的一个那个乙肝标志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人家本身没有乙肝，或者是乙肝病毒就是水平很低的话，那它的传染性就比较低啊。然后在都是互相的，因为传染病的话，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传染源、传播途径，还有一个受体啊。如果要是传染源它的病毒水平比较低，然后同时您自己身体里头又有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抗体的话，大概率是实际上是不会被传染性乙肝的啊。但是最好也是如果要是对方有乙肝病毒，然后咱们的身体的那种抗体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就需要提供一个被动免疫，也是要注射一针高效价的免疫球蛋白，然后进行一个规范的016的一个乙肝疫苗的一个接种。
1: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有很多网友啊，这个想问一下，有没有就近接种的渠道啊？尤其是咱们天津本地市民特别想了解。那结合本地我们的便民政策，给大家再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市民朋友想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我们可以去哪里接种？初次接种我们常规剂量是多少呢？
2: 这个根据咱们的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政策的变更，现在疫苗的接种都已经划归给就是各个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或者是社区医院了啊。咱们如果要想要咨询这种疫苗接种的这种情况的话，地图上搜索或者是去公共卫生平台上的去搜索，像最近的那种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去那里去咨询就可以。
1: 好，另外有朋友咨询说，这个抽血显示体内乙肝保护抗体数值充足，是不是绝对不会被乙肝病毒感染？有没有特殊情况需要多加留意的呢？
2: 特殊情况就是刚才说传染源它的那个病毒含量超级高。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因为它没有进行抗病毒治疗。
1: 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规范治疗上来了。
2: 对，
1: 所以规范治疗、早期干预是多么的重要啊。好，另外还有朋友咨询说，打了疫苗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体内抗体随时间会慢慢减少啊。是这样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再打是吗？
2: 可以再打一针加强针。
1: 可以再打一针加强针。
2: 对，
1: 另外全程接种之后也有完全无抗体的情况啊，那怎么办？
2: 刚才提到了，就是无应答者，可以再打一轮，
1: 可以再打一轮。好，已经实现临床治愈的患者体内还残留着病毒的根须，后期它存在的复发概率有多大呢？
2: 大概率其实是不会复发的，多数的患者的话都是在就是免疫极度低下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复发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即使实现乙肝临床治愈的患者，应该每半年还是要复查相关的血液以及肝脏的 B 超啊。尤其现在我们就是应用干扰素去清除乙肝表面抗原，再实现一个就是临床的一个探索，就让更多的病人去尽可能的接受这样的治疗。一方面是降低他的乙肝表面抗原的水平，哪怕他这个水平没有完全转成阴性的话，刚才也提到了他有可能会降低远期肝癌发生的一个风险啊。有一部分的病人的确是他可能没有打了干扰素，没有实现乙肝临床治愈啊，没有实现乙肝临床治愈的话，那也应该定期监测。不管它就是实现与否，都应该临床监测。因为有的患者，我们是他在早期肝硬化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打。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给他防癌。因为这部分的患者有可能他有肝癌的家族史，他们不管是他们这个家系里边的乙肝病毒可能是致癌性比较强也好，还是他们这个家系本身的基因更容易出现一个细胞的一个突变，发生癌变也好啊，给这部分的患者的话，哪怕他是一个早期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会给他进行一个不好意思，今天下夜班，脑子可能会有点脑雾就是这种长效干扰素的一个注射注射完就是早期肝纤维化的这肝硬化的病人，如果要是通过注射长效干扰素，他实现了表面抗原的转阴，但是他已经有一个肝纤维化的那个底子了，也就是说这个土壤已经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肝纤维化可能还是会缓慢的向前进展，那它只要进展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发生癌变，所以的话也需要去定期的检测。
1: 好，谢谢钱宝新主任。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啊，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具体的问题可以来提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收看节目的叔叔阿姨，还有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啊，还有直播间我们线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因为咱们也是借着7月28号我们世界肝炎日，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钱主任给大家来讲透我们乙肝全流程知识啊，不管是自己有乙肝，还是家里亲属是感染者，还是单纯想了解这个保肝护肝打疫苗的相关的问题，大家尽管来提问啊。这个如果您手里有化验单，心里又藏着疑惑，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好，有一个问题，我们提给钱主任啊，就是体检查出这个乙肝5项单项指标不正常了哈，但是自身呢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那是否代表肝脏一定健康呢？
2: 它是乙肝5项的哪项？得先明确这个。
1: 哦，好，那这位朋友可以再追加一下，到底是哪一项啊？有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啊。好，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
2: 好的，
1: 共同聆听一下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接通4号线，喂，4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您好。
1: 哎，
3: 那个主任好。哎，我问你一下，就是那个。乙肝病毒核心抗体1.7阳性，我问您一下，这个传染不传染？
2: 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这种情况下，核心抗体阳性的话，证明自己以前曾经感染过。当然，您最好是复查一下啊，就是因为那个您这个核心抗体的这个值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首先，第一个。可以复查，换一个检测机构再复查一下。如果要是还是阳性的话，它有两种情况，就是在急性感染乙肝了以后有一个窗口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清除，但是乙肝表面抗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可以只出现这个核心抗体的一个阳性。但是如果要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状态的话，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隐匿感染，需要验一下高敏乙肝病毒 DNA。如果要是高敏乙肝病毒 DNA 阴性的话，啊，这个是不具备传染性的。
3: 哦，
2: 您再
3: 说一遍，我记一下。
2: 好的，您可以去
3: 说一下
2: 您可以去验一下高敏乙肝病毒 DNA。
3: 高敏。
2: 对，
3: 高
2: 敏。
3: 高敏乙毒。
2: 高敏。
1: 嗯。
2: 高敏乙肝
3: 病
2: 毒。对 ，DNA 对。
3: 啊，我
1: 这个通过验血是可以
2: 是抽血
1: 查出来的，
2: 是抽血。
3: 您那个。我们想找您，您在哪天出诊？
2: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周四下午的。

0: 消化门诊和周五上午的肝内门诊。
1: 走四下午。
0: 嗯，
1: 我记一下啊，耽误您时间。
2: 嗯，没事，我们把您的电话切给导播啊，让导播跟您明确一下钱宝新主任的门诊时间。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那么钱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大家可以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找到他。那么钱宝新主任是每周四下午消化门诊，周五上午的肝内门诊。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电话呢就聊到这儿，大家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来咨询您具体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好，另外很多朋友想了解这个乙肝患者他日常饮食，有哪些这个明确的禁忌吗？比如说他可以服用这个保健品吗？
0: 保健品不是说乙肝病人需要注意，其实咱们全人群都需要注意，因为保健品它有可能造成潜在的药物性肝损害的一种风险，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在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聊到过的啊。就是乙肝病人的话，他的饮食禁忌其实要看他本身病程属出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在很早期的一个只是一个乙肝携带或者是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你规律的口服抗病毒药，肝脏的组织学是正常的，同时你 B 超并没有发现它有纤维化的趋势或者肝硬化这种患者饮食方面因为乙肝没有太多明确的禁忌，多半你的饮食禁忌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你合并了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你可能是需要控糖限制碳水化合物这些。但是如果要是咱们的就慢性肝病的患者，不光是乙肝，酒精肝、自免肝都会的，各种慢性肝病所导致的肝硬化出现了门脉高压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之前咱们也提到过消化道出血那期，有了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了，它有消化道出血的这种可能的时候，那吃东西的时候就不要吃硬的呀，带尖带刺儿的，或者是那种特别刺激的或者特别烫的这类需要注意如果要是做完治疗的这种患者的话，短期之内的消化功能不好，就得吃一些个软烂的食物是这个样子。
2: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喂，三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2: 哎，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我问大夫，就是那个一上班就一查出来就是二号阳性，因为我是二号阳性，我也是盯着上班最后了才查出，以前我那阵都不查这个。哎呦，查出来以后，他就在上班一查，就反正就这一生用这工作，他就没好上班的那样的。那还是年满18，今年个都50了，他就一直上着班，一说要查体，嘚儿不上了，赶紧跑了，就老嫌就怕人家就说忌讳周围的，就上了这班不上了，又找别的，别的再一查又一说查体又跑了，就一直盯。去年是今年啊，他我说你查去，我说我给你钱你查去，他妈查也是那样，人家就是传男传女不传男，您照顾找您传的，我说你查着就，哎，今年在天津哪个医院还是有全民性医院，查去回来告诉妈妈，这我查上阳性怎么没了？我说我不信，我问大夫我原来是怎么没了呢？我说那还那个说你以前可能得过没有你这给他看那几项就说，大夫说你还乐意得呀？他不是我是我心里我怎么能就怎么没了呢？我就怕他给骗我，是不是真没了？你有我能就也没吃药，原来吃药什么还一开始那钱得了以后就买的那个，哎呦，淘那偏方就是蚂蚁。吃蚂蚁，给他买的空胶囊，给他灌胶囊，吃了那么横得有一年，别那合着，他也就是一直就没再查，就这些年就这么横得有20多年，他都没查，这一查。
2: 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0: 就是如果要是排除最一开始得到的信息有偏差，就是化验没看对的这种情况，
2: 也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看错了，对吧？乙肝表面抗原和乙肝表面抗体俩字就差一个字儿。对。
2: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原来有？
0: 有，也有可能。
2: 可能
0: 就一开始是确实是奥康阳性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也有一部分的患者会出现一个自发的一个清除，但是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运，就是自发清除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如果要是自发清除了之后，咱们以后也要定期的检测一下乙肝标志，最好也是再验一下高敏乙肝病毒 DNA。看看他有没有一个隐匿的感染，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表面看着这个 土里的这个草看着是没了，但是这土里可能还散在了几粒种子，
2: 嗯，
0: 这个时候它也有潜在再发芽的可能性，还是要再查一下病毒 DNA 的。

0: 保险起见再查一下这个高敏乙肝病毒 DNA、
1: 嗯、
2: 大夫给拿了点又不什么药，他说你吃你过多少你再来我再给你查你就信了。
1: 嗯，
2: 我就老不信，我就一直在我也是替他高兴，他替他高兴的，哎呦我天高兴没法，反正工作就这么些年，在哪都不敢待，就怕人外人知道那样的。
1: 嗯，
2: 生了两个儿子，两儿子都没事，在生孩子时候都是打的那个什么针儿，反正两个孩子都挺好的，
0: 还是很幸运的哈。
1: 对，这种情况是很幸运的。这个里边又衍生出来两个其他的问题，也跟大家提一句啊。一个就是咱们在验那个乙肝标志的时候，一定要验定量检测。
0: 嗯
1: 啊，因为普通的乙肝标志的时候，它的第一项乙肝表面抗原经常就是一个大于250。嗯，但是阳性的时候你到底是大于250的多少，
0: 嗯，
1: 是明确不了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出来做健康科普，向大家去介绍这个乙肝，就反复也是传那个向大家传递这个乙肝的一个传播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消除大家的一个歧视。
0: 嗯，对，
1: 就是日常的生活是不传染的。
0: 嗯
1: 啊，日常的生活是正常的接触啊，就是拥抱呀，饮食啊，这些个都是包括一起进餐啊，
0: 嗯
1: 是不传染的啊。
2: 因为这孩子就是身体一直倍儿棒，一直也没吃过什么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嗯，
0: 好。
2: 我说你就专门查着，就查这奥康。
1: 嗯。
2: 我说你就那叫两对半，叫什么反正就是。
1: 两对半，对，您说的对，两对半。嗯。
2: 专门查这个，查着说，因为这些年他没他也不查就跑，一我不干了，我带模就这样走，明明回那门，我就老说你查那个，我说赶明你抱孩子，人抱孙子，人家媳妇儿，你是不是得忌讳？
1: 嗯，
2: 他说：“哎，对了，那我查查吧。”
1: 啊，咱们的健康体检还是要定期的去查的啊。那不光是就是有一方面要摒弃这个顾虑，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真的是奥康阳性，咱们说的奥康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这种情况的话，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得查呀。
0: 嗯、
1: 万一这个疾病进展了怎么办？
0: 嗯，
1: 对吧？有疾病的时候，咱得治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衍生出来，也是接着这个患者提出来的，就是这个疾病的治疗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我们门诊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患者来了以后，我说你怎么不吃抗病毒药？他说以前我看过大夫，他跟我说过我这种情况就是携带，他不需要治，啊，但是这个指南其实是隔个三四年他就
0: 会更
1: 新一次，
0: 会更新会变化，
1: 不是说三四年前说的这个病是 A 的方案治，他就一直就是这样的方案，嗯，
0: 对，这个提醒很重要，嗯，
2: 咱院是专门是干，就是说干这个。对肝的，对肝病的，这个
0: 是的。
2: 上三院去，他妈妈这个就是专门，就是他这个是总院去拿，反正也是一个咱们天津这里的也是上医院。他说这就专门治这个肝病的。他说我是他说我过了，随时是半年是一年，他说我你再查查。
1: 嗯，
0: 对。
2: 给他拿了点药。
1: 嗯，
2: 要是有真能说自愈的，那可真是真
0: 太好了，是吧？
2: 是真的，
1: 嗯、
0: 对、
2: 啊，
0: 好，我们也通过您跟我们的这个交流呢，感受到了您对家人的关心啊。好，
2: 好嘞，
0: 好，哎，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嗯，好，再见。
1: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四号线啊。
1: 今天咱们的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
0: 是的，没错。好，四号线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喂。
1: 喂，您好。
0: 喂，好像是接通的状态是吧？但是人没在话筒前。喂，四号线这位朋友，您还在吗？
3: 哦，在。
0: 哎，好，
1: 您好，
0: 太好了。
3: 您好，专家您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3: 哦，我，哎，喂。
0: 哎，
3: 在。嗯，
0: 对，您说吧。
3: 您好，
0: 嗯，
3: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0: 嗯，
3: 那个就是孩子哈，在小时候两个孩子玩。哎，喂，是我吗？
1: 是您。
0: 是您，您说，您继续说
3: 啊。孩子在一起玩哈，他们家长有肝炎，他说他的肝炎不传染的。后来他把我们孩子，把孩子哈，他把还弄他们家去，就给孩子洗澡了。可是我不知道肝炎传染不传染，他说他的肝炎不传染。
0: 嗯。
3: 他给孩子洗了澡，那个孩子，几岁吧？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啊。
0: 嗯、
3: 啊。
1: 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您的问题是在一块洗澡有没有可能会传染是吗？
3: 啊，对，他们家这个家长有肝炎，孩子洗澡了，
0: 这又是这个传播途径、
1: 嗯、
0: 传播方式啊，就刚刚我们讲过了啊，我就有必要再。
1: 嗯
0: 再说一下，
1: 嗯，
0: 是吧？
1: 嗯，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跟您说了，正常的生活接触是不传播的啊，然后血液是有那个是主要的传染源。你想两个人就是普通的洗个澡就在一块，两个孩子在一块帮着洗个澡，嗯，大人也没流血，孩子身上没有伤口 啊，以此类推的话，您觉得他会传染吗？再有一个，您说的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往事不可追，回忆就是一直惴惴不安，没有意义。您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到医院去验一个乙肝标志，看一下现在的乙肝五项的一个状态。啊，之前我们也曾经给大家进行过一个解读，去判断一下现在的状态，不就心里清楚了吗？啊，这个也是给我们现在我们三天之后的一个世界肝癌日的活动打一个广告啊，就是如果要是您，
0: 嗯，
1: 哎，三天之后啊，您可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住院部门诊的一楼，我们会每年开展就是
0: 义诊
1: 的时候会提供免费的乙肝五项啊，就乙肝表面抗原还有丙肝抗体的一个筛查。
0: 哦，
1: 啊，就是扎一个止血，这虽然不是验乙肝五项啊，
0: 这个，
1: 虽然不是验乙肝五项，
0: 嗯，
1: 就是扎一个止血，然后咱们可以先初筛一下，就乙肝表面抗原是否阳性。
0: 嗯
1: 嗯，
0: 这适合打消大家的顾虑哈，啊。嗯，好吗？哎，
3: 谢谢，
0: 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啊。
3: 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大家可以记住刚刚钱主任说的啊，7月28号上午啊，我们是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门诊一楼，有一个大型的义诊活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线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去学习一下啊。好，那么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网友的问题啊？有位网友提出，他说这个没有乙肝的普通人群，想问一下这个钱主任，我们日常怎么能够做到养肝护肝，降低未来患上肝病的风险呢？
1: 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上来讲，乙肝是在往下走，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是在往上走，所以您就想怎么能够更好的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大力去提倡的一个议题啊。管住嘴，迈开腿，也是我们之前经常跟大家提到过的啊。说每天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要控糖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运动。运动的话，先有氧，然后再结合抗阻啊，就尽可能的每天下班的时候，对吧？哎，多走几步啊，吃完饭了以后，然后跑跑步啊。这个样子的话是有助于养肝护肝的。
0: 哎呀，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多重要啊。
1: 嗯，
0: 好，再来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正在服用乙肝病抗病毒药啊，比如说感冒了，或者胃疼了，吃其他的药会不会互相冲突？
1: 嗯，咱们的乙肝抗病毒药的话一天就吃一次啊，然后您完全可以把这粒药跟其他的您治疗就急性发作的疾病间隔开来啊。恩替卡韦这类的药的话是要空腹服用，一般情况下是提倡在进食这类药的前后2个小时之内不要吃啊。当然如果要是您实在时间安排不开的话，就是间隔1个小时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您把它放在睡前，就睡前1小时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吃完药了以后直接睡觉，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替诺夫韦这个药的话，丙酚替诺夫韦是跟着饭吃，效果吸收效果会更好。如果要是您不能够做到空腹服用的话，在一开始选药的时候，其实恩替卡韦跟替诺夫韦他们在抗病毒的效率来讲的话也是不相上下的啊。您可以考虑就是口服这种替诺夫韦啊，就一天一粒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不要抵触口服抗病毒药物。而且在咱们国家大力推行就是国家集采药物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药物已经被咱们降得很低很低了，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您就不把它刚当做抗病毒药去使，吃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的话，它也有助于降低远期发生肝癌的这种风险。您就拿它当一个防癌药去使，一天就一片药，然后一个月的话服药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进口药的话也就是200-300块钱的这种药物成本的话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嗯，好，这位朋友说我有乙肝啊，我可以正常的健身吗？比如说这个运动强度我怎么来把控？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吗？
1: 嗯，实际上是可以的，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对，我们的患者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健身的患者，或还有健身教练的，但是也得结合自身的一个身体情况啊。如果要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您复查血发现了一个肝功能的波动，然后甚至是会有就是心肌酶的一些个损伤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建议重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啊。对于这个患者的个体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强度太大，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啊。而且再有就是肝病的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休息，不要运动。
0: 哦，
1: 嗯，
0: 好，年轻时查出乙肝，长期没有做这个治疗啊，那年纪大了会突然加重吗？
1: 也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身体里头就一直携带这个乙肝，他也不进展。我们会就是有其他科的会诊，比如外科的，人家要做手术之前，术前要完善一个病毒的筛查，发现了哎乙肝的一个阳性，然后找我们去 看病人，发现他的肝功能也是正常的啊 ，B 超也是正常的啊，年龄都已经六十岁，甚至70岁了，他可能就是携带了乙肝病毒一辈子，他的就是这个杂草在他的花园里头没。

0: 有干扰其他正常植物的一个生长啊，两者就是这种完全互不干扰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啊。但是就是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发现了乙肝了以后，毕竟咱们现在平均寿命都在延长，为什么要冒它可能会给咱们造成以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那种风险呢？就是一旦发现了，然后岁数又比较年轻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还是推荐他进行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那指南上呢，一般推荐是年龄超过30岁啊，肝功能的间断的反复的出现一个异常，还有就是有肝硬化和肝癌的家族史的这部分的患者。那最新的亚太的指南又提出来了，亚太的指南提出来，就是合并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的这部分的患者的话，也建议进行抗病毒治疗。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年体检只查肝功能，不做乙肝病毒或者是肝脏彩超检查，是否足够呢？
0: 如果要是担心有乙肝感染的风险的话，是推荐咱们自己额外再做一个乙肝五项的一个筛查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病人他第一次发现乙肝的时候一头雾水，说啊，我怎么会有乙肝？我从来没有乙肝，是因为不验这个指标，所以它没有被验出来而已。因为咱们就是之前体检机构里头都把这个都给剔除了，也是为了就是减少大家对于这个的歧视嘛。所以咱们一般公务员体检或者入职体检的时候，咱们不查这一项啊。但是如果咱们自己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其实可以去医院验一下乙肝标志，包括其实丙肝抗体就在一管血里边嘛，也可以一块验一下。
1: 好，已经打过乙肝加强针了，多久之后复查抗体才能确认防护有效？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也讲过了，
0: 也是1到2个月之后，
1: 1到2个月之后。
0: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打过乙肝加强针了以后还是没出抗体的话，就说明咱们自己的身体可能是这个免疫状态就不容易出抗体，再努力可能也出不了抗体了，咱就注意其他的防护就可以了，传播途径注意一下。就不要接触，就自己这块不要暴露伤口，还有就是不要接触乙肝患者的血液，还有就是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哪怕身边有乙肝的病人，他只要是规律的抗病毒，这个种子，是阴性的，对吧？他没有这个种子的话，哪怕你的手接触到了他的这个血液的话，能够传染性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咱们自己还有一层免疫屏障的。
1: 好，如果乙肝治愈之后啊，这个日常做一些什么可以防止这个病毒再次复发？
0: 日常注意什么倒是没有额外去注意的。
1: 比如说这个吃啊喝呀，可以喝酒吗？
0: 那当然是最好，
1: 是不可以的，
0: 最好不要喝啊。你说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就饮一小口，这种人情社会嘛，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自己的健康要是负责的话，能够避免尽量还是避免一些可能会造成肝损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饮酒呀。包括就是可能会罹患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啊这些，
1: 控制体重啊，
0: 熬
1: 夜呀，
0: 对，还有就是不要自己擅自滥用中药、中成药还有保健品，因为这个的话，药物特异质性肝损害，咱们以前也是在节目当中可能大家反复的强调啊，就是用药的过程当中，别人不出现肝损害，不代表咱们不出现肝损害啊。应用一些有可能会造成潜在肝损害的药物之后的半个月，建议您再复查肝功能。而且这也提到了咱们日常体检的一个重要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患者拿着肝损害的单子来了，我说那你以前有没有正常的时候，说啊以前从来没体过检，就没有一个基线可以对照。
1: 好，今天真的是问了很多的问题给钱宝新主任啊。如果您存在着这个慢性乙肝或者是肝纤维化、乙肝备孕、疫苗接种长期护肝随访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线下来咨询钱主任啊，可以前往天津市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这个消化肝病科就诊来咨询。那么钱宝新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四下午消化门诊，周五上午肝内门诊。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再次感谢芬飞老师。

0: 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5: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6: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5: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7: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8: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江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5: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9: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5: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世界杯落幕了，哎呦，终于可以睡个安生觉了。对于球迷来讲啊，这一个多月受了罪了，你不看吧心里痒痒是吧，看吧反正也是够熬得慌的。总之跟那大洋彼岸这个来调这个时差，这回行了，踏踏实实的吧。人家头结束了。天津呢球迷多，因为咱是足球之乡嘛，有传统啊。你看就我知道的啊，咱们老话友当中有好多都是老球迷。那么把这个世界杯跟天津老事连一块儿，能连出来点什么事儿呢？其实可聊的还真不少，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发现的双眼啊。咱听听李月成先生把这回这个世界杯的主办地之一美国跟咱们天津的南开大学，他给连这么一条线儿。
1: 我们看在世界杯举办地的大洋彼岸，美国纽约有一个大学叫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呢和南开大学是有一些历史关联的。云工云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是南开大学的校训。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也有一个校训，或者叫核心的一个价值观。它叫点燃勇气，引领变革。这两个校训我看太相似了，就是说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敢为人先的精神，解决社会上最迫切的问题。另外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和他的弟弟张鹏春先生，他们哥俩分别都去过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考察。第一个去哥大的是张伯苓的弟弟张鹏春，张鹏春在家里排行老九，他呢是在1910年考取了

0: 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一直待到1915年。这5年间，他在两个学校学习。第一个学校是麻省的克拉克大学，学文学；第二个大学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又获得了文学硕士以及教育学硕士双学位。然后，张伯苓也去过哥大，他于1917年的春秋季节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考察和进修，虽然只待了1年，但是他在美国所见所闻为他回国创建南开大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然后的话呢，张彭春在1919年二次赴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在1922年拿到了这个教育学博士学位。张彭春大致在1940年前后，其实就担任这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并于1946年在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这就是这个历史上天津和最近举办的世界杯比赛城市纽约的一些历史关联。
1: 哎，张伯苓、张彭春，您看人家这个啊，一姓府的两兄弟多优秀，北辰之光，一应府之荣，更是咱们天津的骄傲啊！张伯苓老校长的故事比较常听常见，其实张彭春先生也非常厉害，别的不提啊，就单说他是中国近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啊，是他首次把西方现代导演制引入国内的，还培养出了曹禺等一批中国戏剧的核心人才，可以说曹禺先生是张彭春的，徒弟，或者不能说徒弟，学生吧，哎，算学生是吧？张彭春先生还把京剧艺术带到欧美去宣讲，你看看。那么从这一点，其实又折射了，就在100多年前的天津，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是与世界拥抱融合的，啊，那时候的很多天津人也是开放式的人才，他并不是说咱这只有那个知乎者也这么一部分国学底蕴深厚的老学究老先生啊，还不是，是有很多兼具着中西汇通思想的贤达，这些人是推动天津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那么也由此才有了天津的资深球迷特别多，甚至是球迷世家，就是从祖爷那会儿啊，可能就看球就踢球，延续几代人呢，一直到现在，啊，都说天津球迷懂球啊，就如同天津戏迷懂戏一样，这个戏迷球迷底蕴呢，它也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积累出来的。哎，邵伟、陈老师也想今儿啊聊几句世界杯与天津。
2: 世界杯结束了，西班牙拿了冠军。想想那个上届世界杯呢，大家戴着口罩去看呢，一晃10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前铺里头，这个吴站长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时间是匹野驴，它一跑起来就不停歇。”想想我们看世界杯已经看了48年了，这个48年呢，整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48年。想当初7、8年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还是10几个、20几个人呢围在一起看一个9寸电视，那时候好多家里都没电视。想想我们今天家里头，什么家电视也都会超过30寸，甚至有的是100寸，随手可拿的什么平板啊、手机啊。现在手机坐马桶能看球，改革开放呢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呢，我们大家都是触手可及的。7、8年时候，我们好多人对世界的认识呢，完全就是以世界杯为窗口的。那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地理，经过这个10年动乱，好像没上过学，但是呢，张嘴就能说出安宁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都是世界杯对我们的影响。如果说这个7、8年世界杯对我们天津有什么联系的话呢，可以说呢，当年决赛的双方是荷兰队这个安廷队，荷兰队的8号阿里汉，那阿里汉呢，在2010年时候呢来到天津，泰达做主教练。7、8年，之所以有好多人看球的话呢，一是我们天津人呢有历史的沿袭，我们天津很早就是一个全国内的一个足球之乡。这49年解放以后，全国做了个普查，能打正式比赛有看台的足球场，全国呢就有9块，其中我们天津占了2块。 啊，北京都没有，所以建国以后的好多重大比赛呢都在天津。还有一个影响就是77年呢，贝肯鲍尔带领着这个美国宇宙队来到中国。当时贝利如日中天呢，是世界球王，他率的宇宙队来到中国之后呢，上海在北京打了一场比赛，当然全赢了啊。不过呢，这个贝利之所以为球王呢，贝利的这个智商和情商非常高，因为他当时非常有名啊，随着他来了好多世界各国的记者。他在踢球当中呢，他向各国记者呢介绍中国事呢，他说的非常好啊，中国的这个国土之大，人民之勤奋啊，足球水平之高。尤其是贝利呢，特意表扬了这个中国队的10号的永志行，永志行这个踢得好，组织得好，能在欧洲踢球有一席之地。其实，在当时呢，跟永志行齐名的还有一个这个广东队的10号叫何佳。何家的无论技术啊，还有他这个意识啊，都不在永志行之下。只不过当时呢，永志行同志呢是党员，各行业都有模范嘛，足球界继续找个模范出来，所以呢，把永志行同志呢当做一个模范。再有一个世界杯呢，就是1989年在天津举办过这个世界少年世界杯，也就可大杯，在天津组织了一场比赛。这场球呢跟天津的有关联的呢，是当时呢中国队有一个前卫叫谢玉新。谢玉新呢32年以后他的儿子谢维军在天津队。咱们天津足球那么多年离世界足球呢一直在关联着。改革开放的初期呢，天津队呢是第一个请来外籍教练的，叫做雷米。雷米当年呢带领的这个天津队呢，在这个明园体育场啊，在西洋路体育场呢进行那个训练时呢，训完练之后，雷米总是坐在友谊宾馆那个门前，当时他住友谊宾馆，在门口那个花坛那儿天天在那坐着，看那个上下班的人等政策。雷米晚年呢有一大段对天津一个美好的回忆。88年的英国一个这个英冠的一个亚军，还到天津比过一场赛，就是沃特福德在天津名园踢了一场比赛。当时进球的呢就是我们天津人吕洪祥。吕洪祥当年呢在天津队呢打前腰踢十号。到了国家队之后呢，齐步生让他打边后卫，左边后卫。进了一个球 ,2-1 人家那个沃特福德胜了。沃特福德当时呢有个队员呢，后来的在也是英国的一个超一流球员，叫巴恩斯。巴恩斯回忆文章中就写过，就在中国呢就是旅游啊。唯一的找到了一次足迹呢，就在中国天津，其中有一个边后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个人就是刘洪祥。在早期呢，曾经还有个队伍在天津打比赛，就是德国青年，等于德国的二队，其中有个队员呢非常有名，后来的在德甲被大放异彩，这叫利特巴尔斯基，他来到中国踢，在上海踢一场，在北京踢一场，在北京踢一场是呢跟国家队呢啊打成了0-1，国家队输了。国家队输，当时国家队的守门员是天津人，叫傅里来，他是从这个天津南开的广开小学直接选拔到这个八一队的。他是谁选的呢？叫八一队当时有个大队长叫做盛伯华，盛伯华是这个选走的。傅里来呢，我因为他住在南公署，南公署这个地方呢，当年咱们那个节目当中明老曾经讲过这个地方。在南部有一个这个管衙，就是一个管理部门的南公署，明老特意讲的地方，他们家就住南公署旁边。我见过多次傅一来，长得这个高高壮壮那么一个人啊。傅一来这个人是代表着国家队出过一场，然后呢喜德青年队呢来天津比赛，当时进球的大家都知道，这王玉简呢，天津队的11号王玉简。这王玉简呢后来呢去哪儿呢？后来去这个北站了，北站当这个天津到北京的乘警了。有一次我遇见王一坚啊，王一坚坐那儿，我球迷啊也喜欢他，我跟他聊，可是他呢就是不带不理。再过4年呢，就是又迎来了这个世界杯。我估计呢，中国足球呢如果快的话呢，20年25年呢能争取打进16强。那时呢我们这些话说天津卫的听友还在不在呢还另说了，大家期待吧。
1: 这底下落到这个中国足球队上了，哎呀，这不提他啊，就说足球篮球，咱回到天津卫啊，在咱这儿来讲，在全国范围讲哈，天津绝对算上是 根源之一，咱别把话说太满了，咱加个之一。篮球第一站到天津，这个没什么争议啊。足球稍微有点争议，但是啊，反正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到进入中国现代足球运动进入中国啊，天津不是第一站就是第二站，反正也够早的了。有意思的是啊，我就想起我过去听邢老爷子他们聊球啊，就聊他小时候常看那些民间球队，有些老词儿现在听不着了。你比如说约比赛啊，你们队跟我们队约个比赛，人叫合球，合一场嘛，合球。哎，再有很多的专业用词儿都是英文音译啊，像传球就 pass， 打 pass， 哎，就是从老人的言语用词中可以折射时代痕迹啊。某种体育运动在民间的普及很说明问题，当时篮球队、足球队在天津遍布大街小巷啊，这个传统也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五六十年代，那球队更多了啊，各个工厂企业甭管大小几乎都有自己的球队踢球打蛋。哎，听杨先生说西楼的这个小球队，补长风先生也说两句他们大直沽的小球队。
3: 听杨十三老先生提那个社区那个小足球队嘛的，我接这话题呢，我也讲讲我们大直沽田庄燕界这块的足球队的情况。我们那个燕界啊，往西边走啊，是靠铁道，铁道边上就十五经路。当时七零年那阵儿啊，我那阵儿那个小啊，看那个老大哥们也当时也就是十五六、十七八这个二十来岁吧，就这年龄啊，带一块总踢球。他们也像杨十三老先生说呢，往北京上印那个印号码啊，还有印那个队名，都用当时用跨栏背心的，有蓝背心，有白背心的，还有老头衫，白玫瑰那老头衫，你往上印号码，印队名。我看他们当时怎么印的啊？他们当时可能就是拿那个红油漆或那个白油漆啊，拿汽油稀释完之后啊，给那背心的里边呢垫块那个指甲子，包指甲子、厚指甲都行啊，反正跟那个跟背心给隔开，提前用那个包指甲子写上字儿，都是美术字，写的挺好的，还有对面，往上那印，拿那个刷子往上刷，铁道边这个对面叫嘛，叫河东铁链儿。硬不硬我不知道啊，反正他们穿上，反正晾干之后啊，穿上之后啊，哎，我看也挺好。还有我们这边呢，那个燕界靠东边的呢，是燕里那块呢，也有一个队，他们那个旗的名字呢叫呢，一看这边叫铁链啊，他们那边就写着河东学联，学习的学呀、啊，河东学联。哎，这两个队之间还经常踢球比赛。当然了，咱他们踢球就是，很简易了，就摆两块砖头，当个门，也不是那个十几人的，就是有五个人的，有七个人的，在块比赛，哎，踢的挺好。就在哪比赛呢？就在那个铁道那十五经路那铁道和还有包括到十五经路那块呢，那块地有一块地呢还挺宽的，在那儿踢，还往哪儿踢去呢？有时还往那个就是一过六百路往西走，面房一厂的戏宿舍的戏院的墙这边，还有那这边有个铁道直间有块空地，哎，他们当然也踢。我接那个杨十三老先生那个话茬吧，说说我们大直沽这个社区足球队。
1: 这就是足球之乡的底气啊，是吧？这种小球队不客气说，当年遍布天津市的各个角落，什么草皮球场没有，找个空地儿啊，甚至我小时候在胡同里都踢起来啊，没什么人的胡同，僻静点的那最好。就像竹竿巷这样的胡同，不宽不窄，没什么人，太合适了。整个是现在那种室内足球场的那种小场地，摆俩门，嗨，过瘾。目前咱们天津出了名的是五大道啊，必打卡是吧？到天津的话， 而我觉得五大道藏着的是达官显贵啊，社会名流的故事，而八大里呢，是吧？包括什么西南楼、新村呐、千德庄、三义庄、王善长，是吧？这些比较老的居民区里，它飘着的是，哎，更令咱们亲近的人间烟火气，全是老百姓一辈辈过出来的日子。那些藏在楼道胡同里的鸡毛蒜皮，不会写在旅游攻略里，但那个才是最地道的天津往事。而这些往事你听起来呢，可以说能够零距离的把我们带回当年的青春年少，重温无忧无虑的日子。你比方说你和邻居小孩们啊，哥哥弟弟们凑这么一个小小足球队，哎，大人们眼中不值一提的踢球打蛋嘛，日后也许还就成了某个孩子一辈子的事业。今儿有位听友何景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就是当年王串长的一名足球小将，听听他和足球的故事。
4: 杨石山先生啊，还有那个河东的一个姓谷的先生，就谈到了一个社区的足球队。我就聊聊啊，我们河北区，凡是王串长这是吧，我不住14段嘛，我们这儿也有一个社区足球队，我也是这里的其中的一员。因为上小学那前呢，就在富强道小学上学。富强道小学呢，体育老师呢姓王，那前足球活动各区各学校，年级队也好，校队也好，那都有的。所以我从二年级啊，也就参加了富强道小学的那个年级的那个足球队，跟王老师一块儿呢，就练习吧，教我们踢足球。所以一来二去呢，就喜欢这项运动。这项运动呢，其实也包括我父亲他们原先天津职业厂也有足球队。那前的工矿企业每个厂子都有足球队、篮球队的，或者还有文艺队、京剧啊什么的。这些厂啊是每歇礼拜五，完了到礼拜五呢，准有足球比赛。在哪呢？在北宁那个火车头体育场，那是老看工人比赛。有时候我父亲也带我看，反正就喜欢了这项运动。为嘛呢？说这个社区呢，我们王串长也有，就是以14段、13段、12段，那些都是段平方，以这三个为中心吧，组织了一个自发的嘛，民间的，就是我们上一发的呢，都是一帮大哥哥们。哎，那前那个王串长公园那前还是很简陋的。我们就跟那大哥他们呢，在那个大花园分小花园跟大花园，大花园在西湖道内侧，这边富江道这边呢是小花园，在那开辟的就一块地啊，就说踢野球吧。等到后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了之后，不上学了，我们呢就没事呢干嘛呢？跟这个大哥们好像就形成定点了。每到下午呢，4点多钟，就爬江头，爬哪儿去呢？旁边就是铁路五小，铁路子弟小学，那儿的向老师我们也都认识。那文化大革命了，也不上课了，翻过了墙头之后呢，上那踢球去。这帮大哥们就带着我们怎么踢怎么的，但是也出来了天津队，像王宗仁，不就是天津队的吗？他们住西排，我们就以他们那为据点啊，连他弟弟嘛，我们凑一个队。大一方的比我们大7-8岁的组织一个队，我们呢小一方的呢，我是54年出生，12-3，跟着米坎儿踢会儿比赛，就看他们，大哥们的技术怎么练，那前就动脑子跟你学呗。我最后一看，复合闹革命了，等会儿都分配到。该上中学了，到真理道中学了。真理道中学呢，也有天津队足球队，我们就参加足球比赛呢。正好呢，我们在河北区呢，真理道拿了第3，那就是48、84、93，真理道。我就知道这四个学校的有足球队比较干嘛，我们拿了第3名。可巧呢，到了70-71年那天呢，我就有幸。就代表河北区，就万正长这儿出了我、范满江，还有孙斗立、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就考上了体院运动系足球队，啊，体院运动系足球队就15个人。我们河北区呢，一共是5个人，河东区呢是4个人，东郊区1个人，南郊1个人，红桥跟南开各1个人吧，一共凑了15个人，组织了天津体院。72年我们入的学，组织的运动系足球队，就在那儿学了3年多嘛。就提前76年2月份，那前儿缺乏师资力量吧，后来就我们就提前毕业了，有的就都分到各学校当体育老师，我呢就落到了河西体育场，就是原先的第6体育场，就这么个情况。说一下我们王善堂，我们也出来了几个人，你包括万里苍苍张俊秀，不就是我们河北区的吗？
5: 张俊秀是河北哪儿的？
4: 河北区21段的，就是现在这5号路，你也来过。5号路前头不新湖道吗？新湖道，新湖道这一趟那右手那儿，那就是那个21段。
5: 哦，
4: 他弟弟张俊廷，那前各部队66军也找人，他也在那练把门。他弟弟叫张俊廷，我也就谈谈我们王善堂，这确实踢球呗，玩呗，也不干别的，也没有别的事儿，锻炼了自己的身体，也给自己谋取了一份工作的机会。我就分配到河西体育场当足球教练。
5: 哦，那您那个从河西体育场又培养小队员了吗？
4: 培养了，培养了。我这人很低调，您知道前几年亚拉宾斯基那个教练，守门员教练不是王毅吗？王毅就是我的队员，他是东楼小学的。我上班那年是76年，已经筹办盖体育馆了，但是呢，我们是下学校。当时我们搞训练的足球呢，就我跟天津队的周朋友周教练，我们俩人搞训练，剩下的呢，赵景荣、张倩，这都8一队的啊。那张倩那家曾经跟总理一块儿去那个哪哈万隆会议，代表8一队，那守门员相当厉害。还有那个张直、张新仓，那是老天津队的，就这几个人。当时那阵儿他们都筹建那个基建吧，就准备盖那个体育馆，河西体育馆。我就分配在训练组跟周凤友做教练，我们俩人抓那个足球训练。我的训练基地呢，刚开始呢就在42呢，那阵儿有谁呢？有从龙他们，后来是左三儿。三儿叫二嘎子，土豆小学，是吧？这都是我曾教过的，还包括穆军，原来在徐指导徐根宝那国奥队当守门员的穆军，那都是我亲自教出来的。那时候王毅他也踢，但是我是做家访，看家长的条件、家庭条件。那他王毅他们家就在西东楼这住，我也在东楼那住，我就上他们家，我一看他爸爸妈妈身高都有，我一看你呀，你给我练那个守门员吧，我就让他改行了。包括穆军那前是在河北区练过排球，他爸爸原先是纺织机械厂的，叫穆增德，穆增德完之后也调到河西体育场去基建组了。结果他儿子呢也就过来了，他爸爸就找我说：“我说你们练过吗？练过排球？”我一想，你要练过排球，那手上的功夫肯定行。我一看，我就让他改守门员。当时在他67年跟68年，我带这个队当中呢，就拿了咱们天津市的亚军。原先说河西区的足球中学是42是点儿，蔡德新老师给搓起来的，现在蔡老师也没了。那时候河西体育场也没有体育场了，我们都是下学校，我就在42，每天下午4点在42练习，等于42呢，也就类似于河西区的体校队。只要天津市有比赛了，和42就代表河西区参加比赛。哎，我就捡了，我一看，昨天聊的挺好，我说怎么没人聊那个王传长呢？我一看，我也聊聊吧，回忆吧，就是。
5: 那您觉得天津这个足球之乡，所谓的足球人才代代出，他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练的人多，
4: 对，原先哪个学校各区都有，但是天津的后备力量的那个储存的技术呢，主要来自河东区跟河西区，还是得搞普及。河西区呢，小学呢是以陈塘庄和土池小学为主，我就下这两片。陈塘庄呢也出来不少那个天队的队员，像李学柱，还有包括八一队的那个叫尚鹏的，也是我带出来的，是吧？都是陈塘庄小学，我给他们全合并，完了之后合并到土池，成立一个体育场的代表队，六七六八的。那上头那波呢，就是在中学一点一点的升到，由土池升到四十二，四十二不就是中学的代表队？这个群众基础很重要，现在的条件也好了，那这条件我们提前训练得先干嘛呢？栽那个玻璃碴子，那些都是土地，那些计划经济，发鞋、发球，一个孩子呢三毛钱补助，一个月三毛钱补助啊！我那前是为了奖励孩子们练基本功，谁今天练得好，我自己拿着这个补助钱，一个月一个孩子们才三毛钱。我去专门上七十林莫斯科对过北京演员对过七十林，我给孩子买那个简装的巧克力，那前不是那个带脂肪的啊，正式的巧克力，那才一块八一盒，二来块的，我买几盒存着，存完之后，今天谁练得好，我奖励巧克力；谁练得不好，我罚你跑圈，对吧？但是选材很重要，但你得普及。现在条件好了，现在都改成收费的了，也不好说。现在不能说老喊着从爸爸抓起，不能老喊口号。现在一些个形式都变了，咱也说不好。那叫就为了国家，为了荣誉，为了体育，为了本区，我一定得培养出运动员来。诉讼啊，什么国奥队呀、八一队呀、天津队呀、南京部队呀，我倒也诉讼了十来个吧。我就今天唠唠叨叨吧。
1: 咱节目有个特点，我发现了，就是啊，后反劲儿啊，后反劲儿。这世界杯都结束了，哎，大伙儿开始聊起球来了。你看，还来了这么一位何止啊，何教练，河北王振昌走出的足球人，后来到河西了啊，河西区了，继续培养足球小将，还真带出来了十几位专业运动员啊，这了不起哈！一提河北的足球人，我立刻想到的是谁啊？姜昆、姜璐啊，这老听老先生念的嘛，那太早了啊。刚何教练说了，万里长城之称的张俊秀也是王振昌人，这还真不知道。哎，何教练这一番回忆，是不是听的其他教练、其他指导，是不是也想聊几句啊？欢迎，欢迎。哎，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有这么一句老话。叫给我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老话可够老啊！这是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老人家他说的。就像阿基米德找对了支点就能撬动地球，老人们沉在岁月里的儿时点滴，也需要这么一个回忆的支点。比方说，旁人递上这么一句老街老巷的旧名啊，一件当年的小物件儿，哎，轻轻一撬，那些尘封几十年的鲜活往事就顺着记忆涌出来了。往往还越是细碎的那个细节呀，毫不起眼儿，它撬动尘封回忆的那个劲儿越足啊，可以说是越精准。你比如说，我让大伙儿，我说您大老几位回忆回忆某个老街区，比如说咱回忆回忆八达岭，回忆回忆王振昌。您坐那儿听啊，依然无所适从，人家不知这话打哪儿聊起啊。但是当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啊，或者一所学校被聊到了，哎，立刻您那儿可能就开始过电影啊。你看昨天啊，王振昌14段吧，何景生何教练回忆他小时候踢足球，到日后成了专业的足球基层教练， 然后他个人与足球为伴的这几十年，听的富强富先生是大呼过瘾呐、啊，比看场球赛还带劲呢、啊。怎么呢？因为在何先生的那段回忆里，傅先生他看见了自己了，看见了真理道中学操场边上正那儿看球加油的自己的身影了。
6: 昨天晚上听到王川长工人新村14段何景生何老先生提到他青少年时期踢足球的事儿，讲得真好。他说他是54年生人，由富强道小学升入到真理道中学，巧了，我听到这儿，我乐了，这不是学长吗？我是70年由真理道小学我们整班的升入到真理道中学的，您是老学长，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咱真理道中学校足球队的事儿，我听着挺过瘾的。是，我比您小个3-4岁了，您可能毕业的时候我刚进校。但是我有幸看到过你们比赛，你们踢球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运动员在场上，他好像是右边锋或者是中锋，跑动非常积极，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跑动的姿势、姿态和常人不一样，一般人跑起来两条胳膊前后摆动幅度比较大，这个人跑起来两条胳膊耷拉着，几乎不怎么动，哎，像个小轰炸机似的。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我不知道人家姓马叫马，人家是即将毕业老校队，我是刚入学70年，我们13刚进校。可是我们班里头啊也有好多爱踢足球的小伙伴，咱真理道中学啊对足球确实情有独钟，我们是9班也有班队，我们也是像杨石山杨老先生说的那样，自己买背心到那个印号的那个商店去印去。我当时在班里头是17号，我呀由于跑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安排我踢后卫，我就听我们班里头爱踢足球的这个王国华和孙国庆说，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人呐、啊，就说好像他有个绰号叫河巴，说这人了不得，踢足球在咱学校来说那算踢得比较好的人了。我不知道何景生何老先生，你们那一届的运动员那一届的校队里头有没有这个何巴这人，您认识不认识他，这是一个事儿。杨石山杨老先生讲话，咱别让这个话头掉地下。其实啊，真理道中学啊70届71届那阵儿还有一支篮球队打的也是相当不错的，篮球队里头也有一个小个同学给我印象特别深，他不是70届就是71届的，他呀个儿不高，但他弹跳力特别好，他内切接球他总能出其不意的出现在防守队员的空档，单手上篮双手拖篮是短篮双手扣篮，动作潇洒，呵，总能引起阵阵的掌声。但也不知道人家姓嘛叫嘛，就那么大伙儿都议论吧，说是他也有个绰号叫江米条。我就纳闷儿，我说他的绰号是因为他个儿小瘦。何景生何老先生，您要了解呀、啊，您也给捎带脚介绍一下。真理道中学它坐落在河北区王川长工人新村的最南侧的18段的最南侧，它从远处看呢是一幢灰白色的楼房，是尺字形的，它有一个大操场，在那附近来说呢相当好了，它能有一个完整的足球场，它跑道也特别好，这篮球场在这个学校的东北角吧。当时校长姓许，许校长，70年啊，那墙头上还有好多大字报呢。党委书记应该姓刘，叫刘明谦，教导主任应该姓尤主任。体育组的老师有两个老师，一个是石老师，他对体操啊、单杠、双杠、器械嘛的，他在这方面比较突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德辉，他是田径老师，他的百米速度在河北区教职员工当中数一数二。我是9班，我们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她姓傅，跟我是本家，叫傅淑珍。数学老师是10班的班主任， 姓杨，是个男老师，叫杨汝石，政治老师也是年级组长，姓李，叫李辉珍，英语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一个长者，姓郑，叫郑德珍。后来这个郑德珍郑老师在我们上二年级的时候，他高血压病犯了，好像他去世了，应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我们70年拉练去，有一个同学喝了凉水了，肚子疼，他还会扎行针，扎针灸吧，就是他好像是在足三里这位置给扎，扎完之后这同学出了一个虚功以后，哎，肚子不疼了。这郑德珍郑老师有这个医术，挺可惜的一个老师。这老师特别好，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还有一个历史老师姓邢，讲课的时候就拿两根粉笔，连书都不带，他下课满黑板都是字。我们的地理老师一个女老师姓吴的南方老师，她有一句口头禅，我给你笑笑啊，她的口头禅特别有意思。她给我们讲地理的，上地理课的时候就是总那么说，我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好像三级阶梯。哎，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这说话的印象，总浮现在我脑海当中。有说的到与不到的地方呢，请知道的同学多多给予指正。
1: 富强富先生，他这段回忆好在哪儿啊？就是他里头有具体的人，是吧？用艺术行的话说，他这里有开帘儿啊，他就是对某个人的这个形象有形象方面的描述。这就咱听着就跃然眼前嘛，啊，即便咱没见过啊，但是随着他讲，脑子里有画面了。尤其那位不怎么摆动手臂的那么个跑步姿势啊，我没见过他说这人，但我见过类似的，我们同学也有这样的，脚底下利索极了啊，就俩胳膊不动，这真跟小轰炸机似的，听着有意思，是吧？真理道中学是吧？这校友们一听，哎呀，那不说那谁了吗？何教练明儿可能能接着聊几句是吧？哎，聊足球的故事。富强富先生听着乐了是吧？听富强同学回应，何先生那边也乐了。
4: 咱这个华硕天津卫啊，办得太好了。我把您啊比作一位厨师，您愣把这普通的食材能做出了国宴的水平，那水平您可就太高了。就好比啊，楚国有两句话吧，一个是阳春白雪，那是央视节目，他讲的是百家讲坛，那个都是士大夫们高雅的文化乐趣，不通俗。而您主持的这个话说天津卫呢，我就给他比作下一句了，叫下里巴人，体现的是呢普通人的情怀，喜闻乐见，更通俗易懂。接着昨天那位校友富强先生的话吧，虽然我们没谋过面，他提到那个姓何的那外号的那个人呢，其实就是我。其实呢，我也不知道谁起的，就当个笑话吧。俗话讲，人不得外号不富，反正就谢谢那位富先生吧。他这个第二点呢，我们是七一届的学生毕业的，当时学校呢，他说那个篮球场确实是在那个位置，但是学校没有篮球队。当时呢，有爱好打篮球的学生呢，他们就下完课到体育组找体育老师要个篮球，玩会儿。但是真理道中学的主要的组队方式呢，一个是田径队。就是由傅先生说的呢，是李德辉李老师。李老师呢，他是成都体院毕业的，他的田径水平那是相当的高。全区啊，组织那个田径比赛呢，反正我们这些练足球的、跑跳投的也都跟着参与。我也跟李老师练过那个跨栏，练过跳高。李老师的一绝是哪一绝呢？他跨栏跨的特别好。那跨栏呢，在上头呢，我就回忆了，他搁了1文钱钢板，他跨过去之后呢，愣把那钢板带过去了，带到地下， 那篮愣没倒。您说的那个老师的水平，专业老师的水平，那是相当好的。我们这个体育老师，足球呢，我们这帮足球呢，就是高峰老师带的。高峰老师呢，就是上下乡回来的当体育老师。傅先生说的那个石老师呢，这是练体操的。剩下呢还有几个老师，黄仁义老师，沈阳体院毕业的。一个女老师呢叫杨涵蕾，是体院毕业的。这女老师杨涵蕾呢，毕业之后没怎么教体育，结果最后就在我们之前呢，她就搞那个是图书馆呢还是那个政工的，干这个了。其他还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刘凯，一个叫张国庆，这两个人呢是福建几人。那前那个年代，60年代，那不有那句口号吗？骑马渡广军粮，备战北方为人民。那前的上体育课，他们要上他们的课呢，学校买了些木质的枪，木枪上头有脚头，还有手榴弹。他们上体育课，我们就练这个，品质到，吐刺，啊，不管怎么的吧，在这个教师节前夕吧。回忆吧，反正感谢这些老师们对我们的培养。最后呢，哎，还得谢谢您，您也是一位医生，您就用这个平台画出天津卫，把这些老年人的原先的儿时时代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事情都给称，哎，想起来了，治的是嘛病呢？老年痴呆。我就在这儿谢谢您吧。
1: 好嘛，感情啊，何景生先生就是那位绰号叫何巴的校队健将。好，富强富先生听了可能又乐了啊，得亏没说人家嘛不礼貌的话是吧。哎呀，这种互动啊太好玩了，你说的就是我。哎呦，这多少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当年的自己是吧。何先生可能心里头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啊，要不他感慨的说：“花儿天津卫太好了，能治老年痴呆。”这话呀，要我看，咱客观的说啊，还就真有道理。因为人的脑子，您琢磨吧，跟机器一样，你总不动，它一定生锈啊，是吧？这个用进废退，你越用越好用，越不用越坏。是吧？你越不用啊，越懒得用，脑力也需要锻炼。所以说，希望老人家们啊，积极的参与节目。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在50、70年代。那个时候八大里的房子我听着啊可厉害了啊，这个咱听听吧，杨世山先生回忆回忆八大里的房子给他的印象。
7: 我说八大里，我说红光里，我一个同学的家里头啊，紧挨着尖山路那一排房子是东西向的，他们家38平米多，可能是还是两居室，就说是个偏单。有人就提出疑问说那不太可能，38平米怎么是偏单呢？他那个房大约是在56年左右落成的，我去他们家看的时候大约是1962年。当年的那个房子呀，你在屋里头如果拿尺实测，你那就是38平米。一进去四四方方的，看着那个屋子哈，好像都是门，西方就大卧室，东边对着的卧室又是一个门口，这就两个门口，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还有这个进去这门口，叫按中国过去的说法啊，那都是大忌的，因为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是不应当同时出现五个门的。一个院子里头要是同时出现五个门，还得用个木头营呗什么的营一下，那一个屋里可能就五个门。那个年头啊，没有所谓公摊面积，你们家实际多少面积那就是多少面积，租金是12块多钱，住楼房是非常令人羡艳都炎热，但是那个租金那过于昂贵了， 西南楼工人新村本厂的职工是不要房钱的。你像我们那天住的房子哈，1.38元

0: 多点的2块钱月租金，他这个地就是不到13块钱的租房钱，那是忍受不了的一笔开支。还有一处八大里红光里的房子，我也进去过，它是南北通透，他们那个房子大约60多平米，那年头60多平米的房子就在红光里那一带就算比较大的了，那个房租据说是20多块钱，不得了。我说这是69年的年底。还有一个红霞里，我有一个同学叫张义琴，是个男同学，文文气气的，据说是大明钢厂就是他们家的。红霞里他们家当时哈，那就应当是4室2厅2卫，那个房子一进去哈就给震撼住了。那个房子是不是都那样咱就不知道，还是两个房子给打开了。这个同学家里头有钢琴，这个同学得自己住一间屋子，那用我们的话说，那都震撼，都人这家庭太四横了，跟我们初中同学15、16岁吧，人家自己住一间屋子，而且那间屋子绝对不是10平米，屋里有钢琴有床铺，这个同学每天练钢琴怎么怎么着的，那就属于富二代，什么绝对是阔家族。那个是红霞里，反正那是在六三六四年的时候吧，我见到过的最豪华的最奢侈的居民楼，那相当四行奢侈。是不是两个房打通的，还是红霞里本身就有那样的房子，不知道。
1: 这不就是当年的豪宅吗，是吧，大平层豪宅。呵呵，好家伙，太阔了。要知道什么东西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且还得比较，对吧。那阵儿老先生们都知道哪有多少人住楼房啊，是吧。这个八大里这房子房钱您听那价，好家伙，杨士山先生瞠目结舌，哇，好几十个房钱。就这种房子的房型啊，可能还真就像李月成先生刚说的，这图纸没准就源自于苏联。所以说尖山地区的很多建筑物它是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不仅是这个里的居民房宅营。翟先生想到了另外一处，
2: 聊到了这个河西尖山八大里这块地方，我呢也说说这块地方一个最重要的地标，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啊公交二厂。这个公交二厂啊，目前呢正在搬迁当中。这个公交二厂啊，它其实最有保留价值的就是厂区的一些个啊建筑。公交二厂它的这个建立啊，其实就是完全配合了解放以后天津城市公交的一个大的发展的一个趋势。解放以后那进入50年代，路线越来越多了，而且呢从这个西德呀、苏联呢还有这个匈牙利啊，又陆陆续续进口了200多辆公交车。这些车它的维修和保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解放初期，天津当时就2处公交的保养厂，一个呢就是比较正式点的，就是在河北区陈伟路啊，现在52号公交集团这个地方，等于说那时候呢叫这个河北保养厂。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河西保养厂，就是在这个广东路跟浦口道交口这个地方啊，一南一北，当然河西这个规模就比较小了。这个两个保养厂呢，在当时它维修啊保养啊都是一些个就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你像日本的一些个车还有美国道级。然后呢随着这个车辆越来越多了，这个两个保养厂说白了就是已经就是有点不堪重负了啊，就得筹建新的这个修保的一个基地。因此呢从1953年开始啊，就是在土城这儿呢开始建这个公交二厂。苏联专家啊进行了指导，你比如说厂区的这个布置还有一些个设备啊，都很多呢其实就都是参考了苏联公交厂站的一些个配置。但是呢有一个特色是嘛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就50年代啊这个流行这个中式风格，你比如说吧，像当时很多的一些个建筑都是那种大帽檐的啊，大坡顶的，

0: 然后还有一些个中式的柱廊，同时期的建筑呢，你比如说像天津大学那个主教学楼，哎，也是那个种风格的。然后公交二厂的这个办公楼都是这种中式风格的，就等于说呢，从这个解放南路二厂这个门进去以后，往前走，然后右手边这个二层的办公楼，就是那种风格的。这种办公楼可以说在全国公交场站的这个建筑里，可以讲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这个楼啊，不光兼顾了这个厂区办公，还兼顾了这个车辆行驶。因为它这个楼啊，其实是一个高架的二层，底下呢有五个这个门洞啊，可以供这个公交车呀，就是很便利的这个行驶。钻过这个办公楼的门洞子，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这个楼啊，可以讲啊，也有7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来讲，在天津这些个原来工厂这些个建筑里边啊，可以讲也是这个非常稀有了。等于说呢，那个时候呢，哎，天津呢就同时拥有一南一北2个大型的这个公交修跑的这个基地了，一个就是陈伟路正好，还有一个就是土城二厂。公交二厂啊，可以讲啊，在不同年代啊，它有这个不同年代的风景。你比如在50年代啊，都是那种那个奔驰啊、伊卡洛斯啊那种这个欧洲国家的车型。然后呢，到了这个60年代哈，65年以后呢，就是引进了这法国这贝利亚50辆。交界，当时最早一路24路啊，都是二厂的线路，哎，这厂院就出现这交界车了。后来呢，到了70年代，那伴随着这个国产解放，这个车辆的这个逐步更新啊，就是满大这个院里就都是那种解放车型了。然后到了80年代呀，国产的这个柴油车又逐渐的这个兴起了，你比如说像当时天津地产的这个黄河，然后从丹东引进的这个黄海，所以说这公交二厂可以讲是当时全天津市这个公共汽车配车啊最先进啊最好的车，都是投入在二厂这个路线运营。如今呢，这公交二厂呢陆续搬迁，所以说呢，我呢也打心里希望这老的二厂的一些工业遗存的建筑吧，那能够得以这个保留，还能够得以一个完好的一个修缮吧。
1: 你看，翟英他关注的就是自己最熟的领域了，公交。公交二厂的主楼现在说正在搬迁，有兴趣的听友啊，或者您离那儿不老远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拍点照片。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文，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跃动体育。

0: 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出生在咱们天津的英国运动员李艾瑞。这位奥运冠军与一座体育场馆的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被传颂。2026年，林园体育场迎来了百年华诞，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特别策划了百年民园主题系列活动，既面向青少年推出建筑探秘公益体验，也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征文和摄影作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百年民园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些被时光珍藏的体育记忆。欢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赵燕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民园体育场它已经100岁了。这个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之一了吧。
1: 对。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策划的这个百年民园是一个主题系列活动。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0: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做百年民园的建筑探秘，是一个公益体验，也有面向咱们全社会的一些线索的征集，这两条线并行推进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1: 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教活动，像我们刚才提到的7月26号即将举办的这个百年民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然后因为现在是暑假，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我们也邀请到了咱们天津专业的这个足球教练，带领大家通过足球项目的体验 感受咱们民园这座天津足球的这个百年的这个圣殿，同时呢也带领大家走进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李艾瑞展区，向大家讲述我们传奇的奥运冠军李艾瑞的

0: 故事，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参观咱们老民园的模型，看看咱们天津民园这个百年的建筑经历了怎样的历史的变迁。然后其中的一个亮点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搭建一座可以带回家的民园儿
1: 啊，
0: 然后我后面会带领小朋友们搭建一个民园的这样一个木质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将这个模型带回家，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民园的草坪，还有现在的这个李艾瑞跑道，一起留下和这个百年民园的属于每个小朋友的这种专属的记忆。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民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民园的老球迷、老的民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民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民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民园少年说，庆祝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民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有几点我自己都挺想了解的，就比如说您刚才介绍的要搭这个民园的模型，是老民园还是新民园的模型？
0: 新民园的模型，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对于我们新的民园，就是2012年它提升改造之后的那个这个民园呢比较熟悉。那我们小朋友搭建这样一个新民园的模型呢，能够他搭建完了之后走到楼下一看，哎，我搭建的就是这座这个体育场，就会感到非常亲切。
1: 那我们体育博物馆也非常的用心啊，专门是制作了这样的一些模型的器具，是吧？
0: 对，
1: 它是什么质地的？
0: 木质的。
1: 哦，木质
0: 的，对，
1: 大概有多大呢？它这个体积，
0: 大概是2个 A4 纸大小这样的一个。
1: 哦，那还不小呢。
0: 对对对，小的模型。
1: 那孩子们他自己能完成得了吗？
0: 没问题，
1: 模型不小啊。
0: 没问题，我已经试过了，对，还是不太复杂。
1: 哦，
0: 对对，不太复杂，小朋友都能够自己完成。
1: 哦，那这个很有意义啊！他自己亲手搭完了之后啊，这个模型摆在家里啊，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展览，一个展示。
0: 对，
1: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李艾瑞跑道，李艾瑞跑道在哪儿呢？
0: 其实咱们民园提升改造之后啊，中间保留了原来的这个草坪，
1: 对，
0: 然后中间边上有跑道，现在的这个跑道就叫做李艾瑞跑道。
1: 哦，是整条跑道名字就叫做
0: 李艾瑞跑道，
1: 是因为他当年真的在这儿跑过，
0: 对
1: 吧？
0: 对，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奥运冠军，因为他也当时参与过民园体育场的这个重修改造，也是为了纪念他。所以现在这个跑道仍然叫做李艾瑞跑道
1: 啊，大家可以去这个
0: 感受一下，
1: 打卡一下哈。还有刚才提到，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足球教练哈，带大家进行这个足球项目的一个体验。那我知道现在民园体育场中间虽然是有草坪哈，但是这个草坪已经不是足球用的那种草坪了，它是休闲草坪。
0: 对，
1: 那孩子们上哪儿体验去呢？
0: 还是在我们体育博物馆之内。在体育博物馆之内开辟了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小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跟着教练体验一下。
1: 好，非常期待哈，就在周日上午。
0: 就在周日上午。
1: 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 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民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节。
1: 是，我印象中咱们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
0: 对
1: 吧？其实就是在踢球。
0: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民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1: 是，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0: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民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民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民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民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爱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民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民园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民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民园。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俭，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民园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民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民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民园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俭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民园的故事。
1: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俭指导啊。民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民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民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0: 民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民园体育场的雏形。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民园呢？
1: 对呀，
0: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
1: 有
0: 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民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民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民园。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民园，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1: 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
0: 对对。
1: 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亲切感，
0: 亲切，
1: 是因为它真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成长，我们也见证了这座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跟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0: 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1: 对，
0: 然后后来对民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民园都是全都是游客，
1: 对
0: 对，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1: 重要的打卡点，
0: 对，重要的打卡点。
1: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0: 对
1: 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
0: 休
1: 闲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0: 对，
1: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1: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人在李爱瑞跑道跑步，
0: 对
1: 是。那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我咱也提到了，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爱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0: 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公务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爱瑞。李爱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的英租界公务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爱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1: 对
0: 对，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公务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爱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爱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2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爱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这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爱瑞当时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民园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 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
1: 嗯，
0: 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
1: 哦，
0: 一块田径的场地，六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六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六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哦，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啊，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
1: 嗯，
0: 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
0: 对，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
0: 嗯
1: 嗯，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
1: 嗯，
0: 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
1: 嗯。
0: 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
1: 哦，
0: 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门来，
0: 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
1: 哦，
0: 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民园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啊，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
0: 对，
1: 嗯，
0: 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
1: 啊，
0: 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啊，
0: 嗯，
1: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 嗯，
0: 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有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民园堵得水泄不通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民园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民园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民园。
1: 嗯，
0: 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民园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民园体育场参加比赛，在民园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 非常有趣的记忆、
1: 哦、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民园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民园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
1: 嗯
0: 嗯，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民园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有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民园。嗯，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民园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嗯，那这一百年间啊，民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嗯，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园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民园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高。
1: 对
0: 对，当时民园还是比较隐秘的，就是隐藏在这一堆建筑中，不易被发现。当时，所以民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1: 对
0: 对，每当民园举行比赛的时候，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的这个街道全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最大的一个光源
1: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0: 昏暗的
1: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通透
0: 一些
1: 哈。
0: 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事。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有81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 改名儿，
1: 现
0: 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0: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
1: 啊。
0: 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男子国家队的这个男子篮球队第一次访华来津，就是在咱们天津民园体育场和天津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民园也没有，可能全市也没有正规的这种篮球场，当时就是在民园搭建了这样一座篮球场的一个大棚，然后对和这个前苏联队进行了一个比赛，那也是咱们天津篮球队第一次和国外的这种篮球队进行交手。
1: 哎呀，确实这听你介绍这些啊，觉得民园好厉害。
0: 对
1: 啊，这么多的赛事全都举办过啊。
0: 对，
1: 竟然还办过篮球赛。
0: 对，你像1953年咱们还举办了全国这个蓝牌网羽四项球类的这个运动大会，
1: 还有排球，
0: 对，也是新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咱们国家体委的主任贺龙也是亲临民园体育场督战这场比赛。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津足球白队可以说也是以民园体育场为主场进行比赛训练的，从此呢也就开启了民园作为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传奇的主场，可以说由此呢就承载了咱们天津乃至中国足球的一段非常辉煌和激情的这个岁月。那提起咱们国家足球白队呢，咱们天津人可能称它为老白队。
1: 对，老白队。
0: 老白队。国家足球白队当时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们是为了备战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咱们国家成立了足球白队和足球红队、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1: 对
0: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民园体育场呢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自此呢咱们民园作为主场呢，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1: 确实，现在说起民园，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这是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
0: 对，可以说民园呢是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1: 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啊，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2: 哎，你好。
1: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2: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辉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民园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时间是1955年，我19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19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 因为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
1: 嗯
2: 嗯，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
1: 啊。
2: 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十六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
1: 嗯，
2: 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1: 嗯，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

0: 过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
1: 嗯，
0: 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嘛，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的，
1: 嗯，
0: 明儿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明儿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
1: 嗯，
0: 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是。嗯，那块球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嗯、
1: 哦。
0: 另外呢，明儿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重庆道100号很近，
1: 嗯
0: 嗯，完了以后呢，就到明儿体育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年四年日岛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明儿体育场也特别有感情，
1: 嗯。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0: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啊，应该是56、57、58搞了3年，57年在天津叫是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年呢我还就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58年这2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明儿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2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1: 哦，
0: 嗯，
1: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0: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
1: 哦，
0: 我跟你说，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这个足球那么狂热。
1: 嗯，
0: 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1: 嗯
0: 嗯，
1: 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0: 是的，
1: 嗯，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0: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民园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1: 是，
0: 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明儿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1: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0: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明儿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2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
1: 嗯，
0: 2个业余体校。你比方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就是宋文牧、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明儿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明儿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明儿体育场的外面那2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说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
1: 嗯，
0: 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嗯，那会儿呢，我。

0: 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在天中国队呢打的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三场比赛。米尔体育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称改为国家体育局嘛。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米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米尔体育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呢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米尔体育场被天津队达成一比一。
1: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呢。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这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立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呢，因为我喜欢那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千广场，以民园体育场作为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1: 是，
0: 对，它连接那么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指导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10月的时候迎来我们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华诞。感谢李指导的连线。
0: 好，谢谢您们。
1: 那说到民园体育场，也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啊。咱们体育博物馆就在民园。我们体育博物馆是2013年开馆，对不对？
2: 对。
1: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2: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 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展品。
1: 嗯，
2: 对，嗯，而且我们建了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这个体育精神。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天津全运会举办的时候，
1: 嗯，
2: 我们是正式的对，嗯，对公众免费的开放。当时也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体育人对在天津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献礼。通过我们在民园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来彰显咱们天津体育的这个百年的荣光，记录近代体育。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发源地之一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对近代体育发展这样一段辉煌历史的一个致敬。
1: 嗯，
2: 你像咱们天津的奥运三问是，奥运三问是发源自咱们天津。
1: 嗯，
2: 然后另一方面呢，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市民情感的一种寄托，因为对咱们天津人来说，民园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更是一个就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回忆和一种情节。建立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保护好、保存好这份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体育的这种历史和精神呢，融入咱们天津城市发展的这种文化的机理之中。
1: 嗯，那现在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呢？
2: 嗯，我们博物馆现在常设的展览有天津与奥运的这样专题展览，
1: 嗯，
2: 还有非凡十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咱们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呢，就是展现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正中起点，为中国奥运逐梦的这个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展览呢，也展现了咱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这种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也展现了奥运三问在咱们天津提出的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些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1: 嗯，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2: 嗯，对，我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民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嗯，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2: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民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1: 嗯，那么如果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啊。
2: 欢迎大家将手中和民园相关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照片还是您和民园的故事，都欢迎联系我们。
1: 我知道咱们体育博物馆内还有一个李爱瑞的一个永久展区哈，设立这个展区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有关李爱瑞，咱们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
2: 我们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内呢，也是设立了守望情洒金箍的奥运冠军李爱瑞这样一个永久展区。我们是2024年设立的这样一个展区，就是为了纪念在咱们天津出生的这个奥运冠军李爱瑞。1924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了400米的金牌，
1: 是他夺冠100年。
2: 对，当时是他夺冠100年，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展区。 像他夺冠这一百年来，在天津，在中国，在世界上，关于李艾瑞的纪念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永久展呢，这个展区呢，主要就包括在天津出生的奥运冠军，运动生涯巅峰期回到天津任教，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暂时

0: 拒绝离开中国，一个传奇，一种传承，一生的启迪，还有李艾瑞的生平大事记和李艾瑞纪念活动的大事记，这样七个章节，通过这些图文还有实物的藏品来展示奥运冠军李艾瑞传奇的一生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体育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展览中呢，有一件展品是李艾瑞亲笔写的一封信。1926年的时候，李艾瑞当时已经生活在天津了，当时咱们天津已经是战火纷飞了。他在信中就写到，他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个枪炮声。但是呢，当时李艾瑞他也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坚定的和我们中国人站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不幸被抓进了在山东潍坊日本人设立的这个集中营里，而且病逝在了集中营里。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他这个一生的这种发展。这封信呢，也是展现了当时他在天津的这种生活。在这个信里呢，他也提到，因为语言的问题，他和这个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交流的问题啊，会闹一些笑话等等。但是他认为，就是体育可以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障碍，然后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然后他在天津教书的这段历史中呢，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可以说也是促进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然后展区中呢，我们还展出了一件展品，是2024年的时候，苏格兰当地，就是李艾瑞的他的父母的这个故乡，也是他的故乡吧，他的出生地，当时举办了纪念他夺得奥运会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烈火战车沙滩跑的一个比赛。苏格兰有一位高中生夺得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金牌。他专门来到天津，来到体育博物馆，将他获得的这枚金牌捐赠给了我们。
1: 这个沙滩跑好像是在复刻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情节，是不是？
0: 对，
1: 在沙滩上跑啊。
0: 对，烈火战车就是以李艾瑞他的人生历程，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段历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中间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艾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
1: 是，那目前呢，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藏品，据报道已经超过了4000件哈。在这个征集和整理这些藏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藏品让您特别的感动，或者说印象深刻呢？
0: 其实，我们博物馆呢，现在已经收集了大概有5000多件体育相关的这些藏品，也是很多都展现了咱们天津这个近代体育的发展的这种历程，像这个第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布告，还有咱们奥运三问提出的这个历程。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李艾瑞在1926年写给他朋友的这封信，也是展现了一位奥运冠军对于中国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情谊，和在战时坚定的和咱们中国人站在一起，然后不离开中国，一直生活在中国，和中国人站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大爱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
1: 那现在如果去咱们体育博物馆，是可以看到他这个手稿的吗？
0: 对，可以看到他手稿的，正在展出。
1: 好。还有就是在这个百年民园咱们这个系列展之后，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还会有哪些长远的一些规划吗？
0: 咱们天津呢，拥有近代体育看天津、奥运三问、中国篮球起源地等等很多不可复制的这种体育历史的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这个体育文化的底蕴，而且在新时期，我们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就。未来呢，我们也会立足于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这种特色，进一步深入挖掘我们天津体育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打造这种有影响力的体育文化的品牌，像我们举办的这个 即将举办的这个名媛百年名媛的主题的系列活动，也是我们大家的题

0: 文化品牌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努力的推动运动项目的这个文化的建设和发挥我们冠军的引领的作用。像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还会推出天津柔道30年的这个主题的展览，发挥我们这个冠军的这种引领作用。此外呢，我们也会加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传播的这个力度，通过展览呀、社交活动啊，还有数字化的建设，推动咱们天津这个运动之都的建设。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燕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你最想通过咱们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传递给大家的是怎样的一些想法呢？
0: 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门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基础教育承担着非常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引领推动新时代基础

指出，在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第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 基础教育阶段正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精心培养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一批又一批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第二，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从分数第一向健康第一的转变，折射出教育理念的变迁。贯彻好这一理念，要求学校家庭坚决摒弃重分数轻健康的不良倾向，既关注孩子知识增长，也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通过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以及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孩子们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第三，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是教育公平的重要起点。守住教育公平这一底线，需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加快扩优提质，进一步缩小基础教育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第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努力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还强调，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这要求我们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各方育人合力，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十五五开局之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基础教育战线凝心聚力，奋发有为。 必将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接下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练好“横”字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治不改的定力。这种定力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则可谓之“恒”。河北塞罕坝三代林场建设者接力造林，在荒漠沙地上造就百万亩林海。山西右翼党员干部用坚强历史耐心植树治沙，让荒漠变绿洲。 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饮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千年贫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深刻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锲而不舍，持续发力，方能干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恒表现的是长久定力，是顽强韧劲儿，是胸怀大局。
这要求党员干部善

0: 于统筹全局决策，放眼长远进行谋划，练好横字基本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人民日报的文章分析指出，首先练好横字功，要练就韧劲儿。干事创业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锋，一阵一时的热情，唯有持之以恒，守初心，坚韧不拔，担重任，方能啃下硬骨头，干出实在事。发展产业需要立足当地优势，持续培育，造福百姓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改善生态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茶推进。每一件工作都不可能轻轻松松一蹴而就，只有日积月累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浅尝辄止只会一事无成。蓝图描绘的再精彩，变为现实都需要坚守沉淀，水滴石穿。遇到挫折不退缩逃避，而是重整旗鼓，咬紧牙关突围。面对复杂矛盾不回避躲闪，而是抽丝剥茧，探寻良方，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紧盯目标，步步推进，脚踏实地，行稳致远。其次，练好横字功，不能翻烧饼。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不能频繁调整。干工作首先要扎扎实实做好设计和规划，通过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确保决策科学可行，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行之久远。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随便换赛道，刷新墙。如果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规划和前瞻性思考，朝令夕改，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项新规，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最终会损害群众信任，贻误发展良机。从布局推进到收获成果，往往需要时间沉淀。党员干部必须拿出一股子犟劲儿，尊重发展规律，对经过实践检验、契合实际、惠及民生的政策举措持续推进，在打好的地基上层层盖楼。第三，练好横字功，要算长远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事情一定要掌握这么一个原则，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发展不仅是一时一地之效，更是全局和长远之力。党员干部想问题做决策的出发点，不能是自己的一时之名，一世之功。只要是符合实际，契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接着一茬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避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追求表面政绩形象工程。不改恒心，不移长志，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短期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只有算好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保持战略定力，真抓实干，稳中求进，先立后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才能不断取得事业成功。当前我国正处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形势越是复杂，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练好横字功，以正贵有恒、久久为功的定力抓落实、促发展，用持之以恒的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正如农工日夜思，正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此语出自《左传》，为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所言，其意是为政当如农家种地，不仅要朝夕不倦、兢兢业业，还要善谋善思、善作善成，强调了勤勉与坚持这两个为政之道的关键，对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有启发作用。正如农工以农育政，既生动形象又寓意深刻，农民种庄稼不仅起早贪黑、勤耕不辍，而且对照节令不为农时，把全部

0: 部精力倾注在年复一年的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之中。为政者为民造福是本分，人民的幸福就像稼穑一样需要精心耕耘。尚书中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将百姓作为国家基石。淮南子中讲，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将惠民作为治国根本。柳宗元讲，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提出利为民义。这些古语箴言都凝结着宝贵的民本理念。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认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努力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枝一叶总关情，作为党员干部，俯下身去，带着感情去做事，动力与效果自然不一样。只有像农民感恩土地一样感恩人民，常年挥洒辛勤汗水，才能灌溉出群众的幸福生活。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秋天的满仓来源于春天的栽种，全程的付出，为政者亦当如此。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夙夜在公的勤恳工作，守护人民的幸福。周总理工作台历记录显示，住进医院准备手术的139天里，仅13天工作量少于12小时。他用一生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境界。为政者手中握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肩上责任重大。有时一个决策有可能影响万千群众利益，一方社会发展，必须攻心为上，无私奉献，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更应秉承正如农工日夜思的勤勉，担当作为，挺应尽责，与群众坐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当注册在先遇上千年文样会如何。135544篇，这是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可查的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裁判文书数量。以至于知识产权界有一句调侃，如果你没有告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产律师。但是这一次随着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了登上热搜，倒反天罡的评论刷了屏。许多网友把这件事跟不久前这家法国奢侈品牌对中国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案联系在一起。经济日报的评论说，外企告部委听起来很刺激，但是撕开情绪化的标签，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简单说，是一个叫黄民耀的人申请注册了一枚图形商标， LV 认为与其经典老花图案商标构成近似，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无效宣告申请。是不是真的像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搜来看一看。目前的情况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两枚商标视觉上存在差异，没有支持 LV 的主张。LV 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这属于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下，企业正常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救济权利。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一桩法律上的常规操作为什么会引爆公众情绪？公众是在担心一家企业和一个人的输赢吗？不是。很多人压根儿没喝过茉莉奶白，也没买过 LV， 大家只是担心，如果外国品牌将中国公共纹样进行所谓的创造性改造后注册为商标，再反过来限制本土企业使用类似图案，千年传承的集体文化记忆会不会就这样被商业逻辑合法圈占？ 关心这件案子的人看的不是一纸诉状，而是文化主权，关注的不是法律程序，而是公共 IP 的保护缺失。换句话说，这场商标风波已经跳出企业官司本身，成为一场关乎商标法注册在先原则与公共文化资源保护的广泛讨论。现代商标制度起源于西方商业社会，旨在让消费者区分商品来源，谁先注册，谁在用，谁的知名度高，法律就保护谁。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当然要采用现代商标制度，但是也要看到中华文明传承超过5000年，宝相花、柿地纹、缠枝莲等传统纹样刻在敦煌壁画上，雕在唐代金银器上，绣在明代织锦上，他们是公共文化财富，不会有哪个老祖宗跳出来说这是我创作的。这就跟商标制度谁先注册就归谁的逻辑出现了矛盾。一个传了几千年的东西，因为你注册的早就可以独占吗？虽然现行商标法对公共文化元素、通用图形等要素的保护已有所涉及，但是从这场争议来看似乎还不够。注册在先原则能稳定商标权属，规避市场混乱，但是这套规则在面对公共文化 IP 时暴露出明显的适配短板。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困境，现行国际通行的商标法体系中缺乏针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约束性保护条款，配套的数据库审查标准也远未系统化。鉴于此，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产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讨论了20多年也没有结果。核心分歧就在于，拥有丰富传统知识的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公有传统知识，禁止商业圈占，建立会议分享机制，而欧美发达国家主张传统纹样属于公有领域的公知素材，应遵守注册在先规则。现在 LV 一纸诉状把这个问题摆到了中国面前，如何回答这道题值得关注。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是微理论。一个地瓜能有啥门道？据人民日报消息，四川安岳过去5毛钱一斤的旧荒粮，如今可以提取出10万元一吨的生物酶，从根茎到藤蔓浑身是宝。河北雄安从田间到礼盒，从散装到品牌，走鲜食品质路线，地瓜从土疙瘩变为金招牌。地瓜升值并非偶然，从中可以找到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启迪。产业层面如何给传统存量寻找发展增量？现在发展乡村产业，不像过去就是种几亩地养几头猪，有条件的要通过全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榨水木耳、大同黄花、延安苹果、茂名荔枝，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时总是十分关心当地特产的价值转化。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但价值不会自动跃升，唯有做增量、挖含金量。比如科技赋能、开发多种功能、挖掘多元价值。山东莒县一年产生的约4000吨芦笋苇菜，要么做饲料，要么当垃圾扔掉。如今快速脱水变原料，蒸汽爆破增活性，下脚料变身为高活性的功能性原料，芦笋粉、芦笋茶畅销，实现全方位利用。人民日报评论认为，农村遍地是黄金，大白话里有硬道理，贵在顺势而为。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从一次性加工到延展性利用，就能变废为宝，吃干榨净。视野层面，如何基于有限地域拓宽发展空间？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快径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快径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从地瓜经济理论出发，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2018年，浙江安吉黄渡村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如今茶苗在当地扎稳了根，老百姓致了富，还通过反租倒包帮助安吉白茶实现量质齐升，为共同富裕写下新的注脚。发掘价值靠埋头钻研，也需抬头合作，在协同联通中扩大朋友圈。云南香格里拉飞地园区总部在昆明，生产在周市，市场在东盟，推动特色资源不断流转，高效利用，实现借势起飞、借质升级、借力突围。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大局中思考、全局下行动的系统思维，既要站稳脚跟，把根扎深，也要延展协同，把腕伸长，让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中获得增加值。思维层面，如何让传统禀赋转化为发展资本？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好地瓜根子上靠的是好山水。福建连城全面推广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技术，富硒土壤孕育优质生态树，生态高颜值与经济高质量双向奔赴。寻找生活的富矿，先要挖掘思想的富矿。听闻砍树人变成看树人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更能带来旅游、林下经济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实际上是增值的。今天沪绿换金，增绿添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越是呵护绿水青山，越是能发掘蕴藏其中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越是从党的创新理论里找钥匙，越能发现通向新舞台、新赛道的大门。新征程何以刨稳手中这一棒，以新发展理念为牵引，
以新质生产力为动能，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发现价值，挖掘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链的全面跃升。这是地瓜蕴藏的发展密码，也是处处可学的奋进之道。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0: 林可掘井。林可掘井这个成语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相传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昭公因年轻幼稚，听信谗言，激怒了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大家族。三大家族联合起来，率兵攻打昭公，昭公因此而出逃到齐国避难。齐国君主齐景公热情地招待了鲁昭公，并愿奉送很多财物给他，希望他长久居住下去。昭公说：“我怎能抛弃周公的王业，长期居住在这里呢？”齐景公又关切地问：“可是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什么却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昭公觉得齐景公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于是叹了一口气说：“唉，正因为我年轻，缺少治国经验，一时疏忽，不能正确识别真伪，而铸成大错，落得如此下场。”齐景公安慰他说：“难道不可以重新再来，挽回错误吗？”昭公失望地长叹道：“晚了。”站在一旁的齐国正卿晏婴这个时候插话说：“是啊，一个人已经掉到了井里，才后悔自己为什么走路不小心，正像一个人眼看就要渴死才想挖井取水一样，已经来不及了。”林可掘井这个成语本意是到口渴了才掘井，也用来比喻事先没有准备，临时

0: 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2: 新锐、新知、新鲜，
1: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近期接连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郑州东站候车厅内酷热难耐，候车如同蒸桑拿，旅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于7月15号发布情况说明，并向旅客致歉，承认候车区闷热是因为7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温室效应，叠加中央空调系统历经十多年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匹配实际热负荷增长。同时车站表示已经启动了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先来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的报道了解一下事件经过。
4: 36度高温天里，9个窗口关掉8个，郑州东站候车厅热到32度，逼得个别旅客当场感谢，这哪里是出行服务，分明是把老百姓往烤架上面。事情的经过其实扎心又简单，7月14号郑州这天近36度的高温，长途汽车中心站9个人工窗口只开1个，大伙顶着闷热排长队骂声一片。与此同时，作为大众出行常选的火车站也不省心，郑州东站因为透明顶棚温室效应叠加老空调衰减，候车区闷如蒸笼，有旅客当场测试车站的温度达到了32度。事情被媒体披露后，两家单位的反应都挺快，很快就拿出了诚意致歉，还拿出了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但是网友并不买账，汽车站的购票大厅没有装空调，或许是真的资金紧缺，那在特殊的高温时期能不能多开2个人工窗口，再加配几台电风扇呢？高温天连最基本的人工兜底都舍不得配，让人干站着就是车站的动态调配。至于郑州东站顶棚所热，设备老化，不是这个3伏天才冒出的毛病，年年夏天被骂成热成蒸笼，为啥非等旅客汗流浃背，媒体镜头怼脸才想起来搬冰块加风扇？七月初就挂起了空调改造的通告和高温爬升期遮阳膜、高温预案、临时候车避暑点，为何迟迟没有做好？两家单位的通报写得溜，认错快，诚意足，可满篇都是事后止血，半个字不提事前为啥装睡。高温天人心焦躁，旅客要的不是漂亮公文里的场面化，而是进站少流点汗，少排点冤枉队。作为一个单位的管理者，预判风险是本分，被动救火是懒政。下次高温预警挂起来的时候，窗口、冷气、预案能不能先一步到位？别总等网上炸了才连夜开会。
0: 酷暑之下，宽敞明亮的现代化高铁站本该是漫漫旅途中的清凉驿站，郑州东站候车厅却成为了无处躲藏的高温考场，让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时间备受煎熬。这不仅与铁路方面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相悖，也暴露出公共设施运维管理中的短板。
3: 尤其让人费解的是啊，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不是今年独有，而是已经连续多年，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能够根治。年年蒸，年年忍，年年过，这样的被动应对敷衍了事，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画上句号呢？
0: 一个最直接的追问就是，既然多年来来自旅客的呼声不断，而车站工作人员本身也终日置身站内，为什么始终没能及早推动实质性解决？仅仅是把空调开到最大就算是尽力解决了吗？说实话，这恐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3: 媒体评论指出，更值得深究的是啊，公告坦言中央空调系统十多年高负荷运行导致设备效能衰减，这或许是客观现实，但正因为如此，为什么没能纳入年度维保或更新改造计划呢？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究竟是温控设计存在先天缺陷，还是巡查机制流于形式，亦或资金安排存在梗阻，责任主体模糊不清呢？这中间的为难之处不能总让旅客来体谅，而应当由管理方主动摊开来讲清楚。
0: 火车站是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窗口单位，老百姓的体感是衡量车站服务质量最直观、最诚实的指标。 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这些看似小事儿，实则关乎每一位旅客的切身利益，不可小视，更不能久拖不决。
3: 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然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陈旧，更是管理思维滞后和应急能力不足。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与效率才是关键考题。
0: 眼下三伏天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酷热还在后头，有关方面应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深入实地排查，认真查清根源，并尽快启动系统性整改，把候车大厅的超高温度降下来，把被透支的公众信任重新拼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涉及哪一级哪一块，也无论是设计缺陷、资金缺口，还是责任落实问题，都应该科学评估，果断决策，坚决行动，不能再留尾巴了。
3: 无独有偶，前不久呢，网友发布视频吐槽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一直在维修，有人吐槽几年了都没修好。对此，郑州火车站管委会方面回应表示，资金没有到位是问题症结。虽然一个是电梯，一个是空调，但都发生在郑州火车站，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呢？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公共服务的温度。
0: 高温不容回避，电梯不能停摆，郑州东站候车大厅改造工程既然已经启动，公众自然乐见其成，但更希望这次不再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补齐短板、系统提升效能的实务之举。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问题也应该尽快得到解决。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春梦无痕。春梦无痕这个成语出自北宋苏轼的诗与潘郭二声出郊寻春。公元1082年正月20日，时年47岁的苏轼与在黄州结识的以沽酒卖药为生的朋友潘彦明、郭兴宗去郊游。苏轼忽然想起，也是去年的这一天，他同潘郭等人同游岐亭时所写的诗句，于是写下了这首贺诗。全诗共8句，前4句是：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诗的大意是，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我们像鸿雁一样守信，年年来此寻春，而往事却像春梦一样杳无踪影。后来人们便把春梦了无痕简化引申为春梦无痕这个成语。人之如候鸟，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首公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0: 也是15-57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
2: 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百顺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 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 2002年12月27号， 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
2: 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定住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 功能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 习近平同志

0: 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

0: 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信

0: 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 304.08 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 9881.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

0: 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6: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0: 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2: 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雷阵雨转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今年上半年，本市船舶制造、海工装备等重点产业实现较快发展，新兴动能加速成长。
2: 聚焦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助力天津打造全国中药材绿色仓储示范样板。
3: 系列报道《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本市高标准建设应急避难场所网络，构筑防灾避险安全防线。
2: 本市持续推动商业、文体、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激活夏日消费市场。
3: 天津新闻后是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推出的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张振宇在3次震荡中韧性生长。
2: 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京津冀杯华北地区青少年3大球联赛在京开幕，打造区域体育协同样板。
3: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完整体系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占据着牵动全局的关键位置。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上半年，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4%，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7%， 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4.3 个百分点。船舶制造、海工装备等重点产业实现较快发展，新订单不断交付，新市场持续拓展，新兴动能加速成长。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7月15号，我国向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交付了一艘多用途公务船。这艘船总长近44米，宽10米，海上自持可以达到15天，能够承担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多项功能。这个项目的承建方正是来自天津德赛海洋工程装备平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说，
5: 这条船前几天刚从广州离开嘛，装了一船的货吧，除了旅行海洋生态巡查等公务职能，还可以提供人员通勤、大宗物资补给，在没有码头的情况下，简易环礁也可以自主装卸。
4: 德赛公司与库克群岛结缘，还要追溯到去年1月，当时公司刚刚向巴布亚新几内亚交付了一艘多用途工作船。没过多久，他们就接到一封来自库克群岛的电子邮件，希望定制同款船舶。轮机总师李强坦言，他们通过查阅资料才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
6: 库克群岛位于新西兰和夏威夷中间海域，距离周边的国家都要1000公里以上。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有15个小岛组成，陆地面积只有240平方公里，但是海洋专属经济区有200万平方公里，周边海域都是4000米深水海域。
4: 由于周边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客户提出了不少需求，比如空间大、载货多、功能全，还要运营成本低。德赛公司尽可能的优化布局，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同时利用智能技术让客户在使用起来更便捷。总经理杨洋说，
5: 我们把主要的设备都做了数据采集和监测报警，像主机的、发电机的转速啊、油温啊、压力啊、运行的小时数、报警信息都可以实时的回传到陆地。在海上没有这些信号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卫星通信中转把它传回到陆地，服务商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他自己的机器的工作的状况。
4: 而在建设过程中，依托京津冀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公司可以方便地买到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也保证了订单交付， 副总经理王平说，
7: 钢材钢管都是在天津啊唐山啊采购的，咱们天津有一家叫华丽保温，绝缘保温材料也就是采咱们天津当地的，还有就是天津那个泵业属于百利的，京津冀它的产业配套还是挺全的，他们还可以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项目执行也是有好处。
4: 最终库克群岛的这艘多用途公务船顺利完成交付，对于德赛公司来说，这笔订单也具有标杆性意义，提升了企业在大洋洲区域的品牌知名度。副总经理王平说，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15%，展望下半年，他们将继续开拓新渠道新市场。
7: 我们传统的一直是中东市场东南亚，因为交付了这个库克项目，我发现太平洋上这些岛国非常的多，他们都有共同的需求，我们也想做一些个大洋洲岛国还有加勒比海很多岛国的专门的营销。最近呢，我们也正在洽谈一个图瓦鲁岛际交通船，也是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国的一个项目。
4: 今年1到6月，本市海工装备产业发展稳中有进，大船天津顺利实现双过半阶段性任务，主要生产经营业绩创同期历史新高。天津新能海工船舶制造项目完成土地摘牌，将打造特种船修造和船舶循环经济示范基地。下一步，本市将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能力，有效提升产业能级。市工信局局长夏清林表示，
8: 像我们的大船，它的盈利力是非常强的，海工装备应该说也是我们从高端装备来讲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可以其实带动我们整个全产业链，甚至包括工业母机、工业设计、工业研发等等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我们要围绕着我们的龙头企业进行布局，进行成链、扩链、延链，扎扎实实的把它去做好，是我们今年呢像这个重点工作。
9: 聚焦新质生产力。
3: 中药材仓储夏季养护一直是业内难题。前不久，金药达仁堂药材公司智能低氧气调杀虫养护系统项目在北辰区投用。通过科技赋能，中药材仓储实现智能绿色杀虫与养护，助力天津打造全国中药材绿色仓储示范样板。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0: 位于北辰区青光镇的金药达仁堂药材公司是金药达仁堂集团内部原料供应企业，为达仁堂、龙顺荣、乐仁堂、中药六厂等旗下企业提供中药材原料。在公司库区内，上百吨川芎、黄连、金银花等药材码放整齐，静待分批送往各家药厂。不过中药材的存储一直是个行业难题。金药达仁堂药材公司党总支书记张聪说，
11: 药材也会出现这种虫蛀啊、发霉啊、走油，包括水分控制，有时甚至会引发药材有效成分的一些流失，就导致呢，我们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进行大量的导剁、晾晒、反复的抽检，每一次都会有一定的损耗，多的时候可能有100公斤，对企业来说也是个损失。
10: 根据国家印发的《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到2030年要实现重点中药原料持续稳定供应能力进一步增强，数字化、绿色化水平明显提升。瞄准这一目标，金药达仁堂药材公司从去年

0: 氧化呀、变质，甚至在低氧的环境下可以达到一个快速杀虫的目的。
1: 双方一拍即合，森罗股份与精药达人堂药材公司合作，打造了全市首个中药材仓库绿色杀虫与养护项目。中药材存储问题解决了，如何更高效、便捷、统一管理又是一道难题。精药达人堂药材公司党总支书记张聪说，
2: 我们的养护规模比较大，需要一个是成吨甚至上十吨上百吨的去维护，仓储的空间也比较大，如果是纯手动的这种养护是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的。
1: 于是双方继续开展课题攻关，利用 AI 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森罗股份为精药达人堂药材公司量身定制了一套智能低氧气条杀虫养护系统。森罗股份副总经理周华华说，
0: 像杀虫养护每一个工艺我们都是做了这个软件的算法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氧含量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样的需求，我们给它什么样的参数，通过平台软件来调控的，通过手机 APP 包括像远程大屏都可以实现。
1: 今年五月项目完成建设，覆盖仓储面积820万平方米，包含13个货位。下一步北辰区将进一步支持项目进展，形成具有行业普适性的科研成果，输出天津技术加天津品牌的组合经验，打造全国中药材仓储绿色转型的天津样本。北辰区科技局局长张浩军说，
3: 我们将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各类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借助市级财政资金引导，增强研发主动性，用足用好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政策，切实帮助更多企业提升创新融资及市场拓展能力。
4: 本台消息，日前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冀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冀州区相关部门系统阐释全区15发展总体思路以及城乡融合、生态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冀州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牵引，统筹九融九建，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文旅全链条等方面升级加力，联动平谷、兴隆共建绿色低碳一体化发展区，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通道，发展智慧农业，持续推进农品进京，文旅领域构建文旅加农业、康养、体育、研学、商业多元融合模式，持续打响山水冀州京津花园品牌。同时，冀州区系统推进存量资产盘活，截至今年上半年已盘活项目106个，盘活项目面积30万平方米，新增非税收入6.2亿元，以存量盘活培育新质生产力。
5: 记者翟静秋报道，今年上半年天津港保税区经济运行承压向好， GDP 增长 6.3%，二三产业协同并进，分别拉动 GDP 增速 2.7、3.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19个重点行业、交通运输业营收增速分别达到 11.3%、24.3%。航空航天、新材料、信创产业链规模加快壮大，产值分别增长 16.2%、18.7%、21.8%。现代新兴服务业动能释放，营收增速达 19.6%。商务服务业、文化产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业态增幅明显。
4: 本台消息，昨天位于武清开发区的安晴计算机二期园区投用，这片占地66亩的新园区距离企业老厂房只有10分钟车程，由武清开发区盘活闲置厂院企业投资2000万元建设。安晴计算机主要研发生产高性能人工智能服务器，应用在政务服务、智慧交通、金融行业等领域，去年企业营收突破50亿元，同比增长1倍多，原有产能满负荷运转。二期园区的投用不仅给产能扩容，还将原先分散在西青、滨海新区等地的10个研发实验室、固件开发、散热、电源等不同领域的研发人员全都集中到了一起。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模型、智算中心等行业用户对于高性能人工智能服务器需求的持续增长，今年安晴的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50%以上。
5: 当地震、洪涝等突发灾害发生时，应急避难场所是保障群众安全的重要防线。近年来，本市加快建设覆盖全市的应急避难场所网络，坚持平灾结合、常态备勤，持续筑牢城市防灾避险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系列报道《平安京城防灾进行时》，今天请听记者张欣、实习生。

0: 让王子涵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梅江会展中心，这里是本市建设的长期应急避难场所之一，具备15天及以上的避难安置和集中救助条件。梅江会展中心长期应急避难场所涵盖展馆空间和室外广场空间，有效避难面积达24.06万平方米，灾害突发时最多可以同时容纳5万人临时避险安置。场所划分多个功能区域，配套设施齐全。负责人王宝玉说，
2: 涵盖了应急住宿区、应急医疗区、应急物资储备区、应急指挥管理区，还有应急休息区、专业救援队伍的场地以及直升机起降区，可以满足灾害发生后的各类应急保障需求，包含了应急供水、应急供电、应急广播、应急照明以及应急排污等设备，可以保障避难期间基本生活和救援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还储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比如应急帐篷、柴油发电机、消杀器械等，共计10大类46小类，能够有效支撑应急避难、抢险救援等工作使用。
1: 应急避难场所是为应对地震、火灾、洪涝等突发公共事件设立的临时安置区域，通常选址于公园、广场及学校操场等公共空间，便于灾害发生后群众快速抵达、快速疏散。2007年，本市确定了首批28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时细化人员安置、物资调配、现场管控等关键工作环节，保障应急避险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水西公园长期应急避难场所负责人于云飞说，
3: 我们制定并落地了水西公园的长期应急避难场所启用预案，明确了评级转换到启用运行再到关闭恢复的全流程的一个工作规范。它平常是由场地方进行日常管理，确保了这个设施的完好、物资的齐备、随时可用，同时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牵头，联合场所管理单位、运维单位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保障应急避难场所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运转畅，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1: 截至2025年底，全市挂牌建成2981处应急避难场所，总有效避难面积3332公顷。按照功能和避难时长划分，建设梅江会展中心、水西公园、团泊体育基地、国家会展中心等7处长期应急避难场所，63处短期避难场所，2911处紧急避难场所，形成层级分明、覆盖全面的避难体系。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灾害救援处4级调研员吴学浩说，
4: 灾时能够全面覆盖全市人口避难安置的需求。截止2025年底，我市人均的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达到2.44平方米，高于国家规定的这个人均2平米的基础建设标准。在日常情况下，场地正常发挥原有功能，公园供这个市民休闲游玩，场馆呢承接体育赛事、展馆开展、会展活动，不闲置不浪费。一旦发生灾害险情时，可快速切换功能，转变为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保障群众避险安置。
1: 按照天津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2025至2035部署，未来本市将持续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优化与精细化管理，力争整体建设水平和保障能力跻身全国前列。
5: 文旅产业是青海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但黄南州的文旅产业还处于起步初期。天津原青干部不断拓宽思路，将当地得天独厚的高原美景和青青黄河资源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6: 走进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自治县，在这片平均海拔3600米的生态屏障，黄河秘境令人神往。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如同云端会客厅，河流蜿蜒，沼泽密布，观景厅里正聚满了自驾而来的摄影爱好者。这个湿地公园2018年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正式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桃河湿地公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叶仲介绍说，
7: 公园里面的总共的面积是383.93平方公里，自从我们保护起来以后，我们的湿地面积是有在变大，阔叶类也是增加了6种，鸟类也是增加4种，所以说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是比较显著的，游客是逐年增多。
6: 沿河流向低海拔地区游览，来到了黄河上游的宁木特黄河大峡谷。 这里是黄河上游。

0: 峡谷中最险峻的地方，峡谷全长60公里，谷深200多米，河水落差近100米的两岸有多个岩洞，并藏有上千年历史的唐卡、塑像和古卷。峡谷两岸成片的杜鹃花竞相绽放，与雄奇的峡谷风光相映成趣。这里正成为全新的网红打卡地。摄影爱好者陈女士说。
1: 我们是青海省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全班组织到这来拍黄河大峡谷的风景照了，拍了好多照片。沿途我们把好多蓝天白云、草原、牦牛、河流，那个风景特别好拍出来。
0: 这里水流湍急，气势磅礴，是漂流探险的理想之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峡谷资源，在天津元清力量的全力助推下，今年5月，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已成功试漂，这加快推进黄河漂流特色业态落地运营。天津元派河南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郭宇说。
2: 想借助天津在对口支援等方面这多年的一些优势吧，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的一个禀赋和一个区别优势，现在想呢，通过甘南的成熟的路线，向青海、黄南地区实现这个引客入黄。从资源方面，我们联动多家旅行社，把河南县当地的这些的旅游线路，还有我们这些这个景区景点儿，把它串珠呈现，打造这种全新的这个旅游产品。
0: 位于黄南州尖扎县的卡姆拉世界地质公园，总面积约3149.34平方公里。这里融合了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保存完好的中生代古火山群等多类地质遗迹。去年获批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天津元清力量帮助位于景区核心地带的德宏村翻修整理了露营基地。今年5月，景区全面升级对外开放后，游客接待量翻了一番。近期，黄南州还推出了青青黄河一号风景大道精品线路，线路串联起坎布拉、德基景区、铜仁历史文化名城等核心节点。天津元清指挥部总指挥、黄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裴志说：“
3: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5月19号对外开放，将对天津游客给予非常优惠的政策，在黄南参观旅行的天津游客，将在黄南各景点实现门票全免。”黄南有2大世界级非遗、8项国家级非遗、702项相关的住建非遗，它是一个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生态质美的一个魅力之城。我们也将会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前方服务和相关的优惠政策。
4: 随着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持续进行，本周末天津特色各类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集中亮相，为市民游客奉上夏日消费盛宴。南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5: 7月25号上午，近100位市民骑友齐聚河东区嘉里会前广场，参加科学减重骑行赛天津站活动。随着发令枪响起，骑行队伍沿着海河岸线出发，途经天津站、和平路商业街、天津之眼等商文旅城市地标，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踊跃参与。
6: 还能骑行车，还能看风景，到哪都方便，出头汗了，练完以后浑身舒服。
7: 英国的，就中国的美食太多了，搬到中国之后胖了很多，应该20斤吧，希望可以3个月之内减掉。骑自行车就好玩，天津的特别漂亮，有点像欧洲。
5: 本场骑行赛是蚂蚁阿福全国科学减重1亿斤行动在共享单车场景的首次落地。从6月份这一行动启动以来，活动在天津、广州、上海等5座城市已上线超2万辆减脂单车。蚂蚁集团健康市场部经理马林说：“
8: 天津本身其实它就有自行车之都的美誉嘛，这边文旅的也非常丰富，天津本地人运动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商场这边其实有很多的用户啊，也能号召出日常的用户来过来参与啊，能带动大家的一个科学减重积极性。我们也会去做更多场景的一些融入。”
5: 周末在天津知名美食街区西北角美食街，天津市供销社所属企业供销向前进牛奶面包公司新店开业，门店深挖天津本土饮食文化，推出西北角天津美食特色创意面包，包括面包加牛肉、胖墩墩嘎巴菜等精味新品。公司产品总监陈云琼说：“
9: 我们的胖墩墩锅巴菜胚体采用的是麻薯，表面加了核桃仁儿，里面加的是锅巴菜，里面挤了麻酱，又撒了一些白糖在里面，吃起来比较酥香爽脆。还有一款产品是面包加牛肉，胚体选用的是意式恰巴塔的面，比较低糖低脂。牛肉呢，选用的是天津的酱制工艺，是为西北角这个店量身打造的。”
5: 独具创意的面包设计

0: 吸引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纷纷品尝。
1: 我还真没想到，第一次品尝酥香干脆，嘎巴还是油的，我感觉能接受。
2: 我从重庆那边过来，觉得很新颖，很特别，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准备给孩子带两个回去尝尝。
0: 同时，立足商文旅融合，门店推出品牌形象 IP 牛向前，并在店内店外设置多处网红打卡场景，契合西北角的市井烟火氛围。门店服务经理葛荣介绍，
3: 我们也专门设计了西北角的文创产品，有我们的专属 IP 公仔小牛，它叫牛向前，它也是金牛座的，还有我们的专属水杯，专属的手提袋，印有我们不同小牛的这种表情包 logo， 装修风格整体采用马卡龙的彩虹童趣设计，打造了完全不一样的潮流视觉风格。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由于上游地区及本市境内河道水库水势逐渐平稳，济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已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7月25号17点开始，解除针对济州区宝坻区两区居河、周河、济运河、张头窝以上段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昨天，2026中国康复医学会智能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在河北区召开。会议期间，成立京津冀康复共同体联盟，并举办中西医结合康复研究室揭牌仪式。河北区人民政府与脑机交互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战略协议。20多家医院与参会医疗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为区域智能康复、脑机医疗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项目落地转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筑牢合作根基。
4: 今天，邓紫棋演唱会将继续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铁路部门为京津跨城观演歌迷，量身加开京津城际夜间歌迷专列，分别为城2072次。7月26号23点29分从天津站发车，23点59分抵达北京南站；乘2076次，7月27号0点32分从天津站发车，1点02分抵达北京南站。
5: 张振宇出生于1976年，是西青区中北镇大烧直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他的名字源起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50年来从参军保家卫国、参与抗震救灾到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张振宇这个名字里藏着时代印记，又寓意在风雨里坚守为民初心。如今他正带领全体村民盘活老旧厂房，完善民生福利，共建幸福家园。天津新闻后继续播出系列报道《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为您带来张振宇在三次震荡中韧性生长。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张颖编辑，国玲、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7: 你好，郭玲，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仍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不同地区降雨的时间会略有差异，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携带雨具。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2度上下，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感觉有些闷。从目前日报来看，27到28号以晴为主，紫外线等级强。29号天空云量增多，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将会出现持续的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国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文卓。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大暑时节，高温高湿与强对流天气交织，各类健康风险易发。今早8点，健康天气与我同行节目将重点围绕肝炎防治、夏季肾病防护、汛期应急避险以及大暑节气中医养生四个方面，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向大家介绍专业实用的健康知识。
5: 九点爱的风采节目，多角度解读青春助残暖心服药的责任与大爱。
4: 高温天气之下，人们的情绪也会中暑吗？19点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打开心扉》，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三位心理专家带您科学应对夏季心理亚健康，安稳度夏。
5: 昨晚中超第20轮，天津金门虎客场2-0战胜青岛海牛，收获联赛3连胜，赛季首次跳出降级区。今晚21点，体育大世界复盘比赛，解析球队的3连胜战绩。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6: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8: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人王鑫。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我们来说说，面对地震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引发的自然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可预判的特点。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晃动，会直接造成房屋墙体开裂、吊顶脱落、家具倾倒、门窗变形损毁。强烈震动还会引发墙体坍塌、高空坠物、玻璃碎裂等等次生危险，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地震次生灾害隐患极大，室内吊灯、空调、衣柜、书柜等等重物极易倾倒砸人，阳台、窗户、玻璃碎裂飞溅容易造成划伤，老旧墙体吊顶脱落会直接封堵逃生路线，短短数十秒的地震晃动就可能造成室内物品大面积的坍塌混乱，慌乱奔跑、盲目跳楼是地震中最容易造成伤亡的错误行为。如果遭遇室内地震，切记震时就近避险，切勿慌张乱跑、跳楼逃生，立刻双手护头，躲在坚固书桌、承重墙、墙角等安全区域，远离窗户、阳台、吊灯、书柜等等危险位置，蹲伏固定身体，等待主震结束。如果身处室外小区空旷地带，迅速远离楼栋围墙、电线杆、广告牌等高空易坠物体，原地蹲伏避险，主震结束后听从指引，有序快速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不要折返室内拉取物品，要警惕余震再次来袭。
4: 张振宇出生于1976年，是西青区中北镇大烧直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半生时光里，从参军保家卫国、参与抗震救灾，到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张振宇这个名字里藏着时代印记，又寓意坚守为民初心。如今他正带领全体村民盘活老旧厂房，完善民生福利，共建幸福家园。系列报道《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记者张鑫、实习生王子涵采制的报道。张振宇在3次震荡中韧性生长。
9: 因为有着早年军旅生涯的磨砺，即将迈入50岁的张振宇身上始终透着一股韧劲儿。他的名字缘起1976年那场大地震，这段往事父母常常和他说起。
10: 地震之后，咱的村委会组织、党组织能力比较强，全体老百姓都上到当时我们那头啊，就是那个运河堤，他们叫防震棚。7月28号咱唐山地震，8月8号凌晨已经过了4-5点钟吧，回家出生完了之后。又回到了防震棚，回到防震棚之后，他们都拿我这种取乐的家当来讲，这孩子怎么不好吃奶呢？颜色倒挺好看，红扑扑的。最后人家带回来了，热的，这是热的。还说那阵儿，再加上都是塑料，也不通风。
9: 大烧直口村是西青区中北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南运河南岸，共有村民1500多人。对于出生时的唐山大地震，张振宇没有清晰记忆，大多来自长辈们的口述。但在1998年1月10号，河北省张家口张北县与上邑县交界处发生6.2级地震，彼时正在张家口地区参军服役的张振宇，当天深夜就跟随部队奔赴震区开展救援。
10: 长辈属于坝上了，我记得当时我们是拉到上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当时那阵是-30多度，老百姓都是在那个马路两侧待着，我们是卫生员，负责打针输液， 还有这种拿药，两本刀，12小时，大概在那儿待了得有半个月。给那个受伤群众挂好之后，那个输液管下来之后，溜到一半就下不去了，就冻上了。实在不行就把这炉子摆在旁边，一个不行就放俩。我们当时住那个帐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被子都蒙在脑袋上，早上起来脸都是木的。
9: 回想那一次的抢险救援，倒塌的房屋，受伤的群众历历在目，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画面更是深深烙印在张振宇的心底。
10: 我们上去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就围在这个街道两边，人家就喊、哎、解放军来啦，解放军来啦。还有一个情景在我脑子里始终回不去的这印象，上级组织让我们撤离的时候，一个女孩站在石头堆上，然后身上披麻戴孝，看我们那军车给我们挥手走。
9: 从部队退伍后，张振宇回到家乡，先后进入村镇企业和中北镇政府工作。2003年村委会换届，他当选村支部委员，正式投身乡村基层工作。经过12年的历练，张振宇在2015年的换届选举中担任村委会主任。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自己。大烧直口村地处中北大道与外环线交汇处，伴随城市发展，村民搬迁住进社区，村集体收入主要依靠工业厂房租赁。随着本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整治园区围城，村内厂房陆续关停，村集体收入近乎腰斩。这场发展的阵痛在张振宇眼中不亚于人生中的第三次地震。
10: 之前中北镇已经出现了不少利用这种老旧厂房变个羽毛球馆，弄个乒乓球室，它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也就是它旁边就是100亩左右的绿化带树林子，它的空气啊环境啊比较好。过去我们的园区是什么呢，电线杆子跑的明线，把电线杆去了，把变压器去了，走地下，所以需要几个方面的协调，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供电单位，一个就是旁边的村儿。天很热，我就带着几个男的，我们得去现场盯着2个月，把这基础设施弄好了，是按照一种相当高的标准来打造。
9: 清理卫生，翻新厂房，完善配套，张振宇带领全村迎难而上。为盘活工业园区24栋老旧厂房，他牵头成立园区提升改造工作组，由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组成，定期召开例会，细化任务清单，村集体及时向村民公示项目进度，广泛征集民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经过多方努力，昔日闲置杂乱的旧厂房转型成为新兴产业承载空间。张振宇又主动对接中北镇招商部门开展洽谈，最终引来投资商打造 NSC 新运动中心。村集体的收入提高了，张振宇又通过民主议事机制统筹集体收益，持续完善村民各项福利保障，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10: 退休村民的那个退休金，没退休村民的他的日常的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那个村民的逢年过节的钱，这是几项最主要的啊。其他的就像这个现在住在这个社区的老百姓，他的物业费是由集体担负的，小区院里的那个道路就叫拓宽，每年的这个老百姓到雨季他房子漏水通下水各种维修吧，基本上都应在这个老百姓的福利待遇上。
9: 到了下班时间，张振宇没有着急回家，村委会隔壁就是西青苑社区，这是大烧直口村的还迁社区，很多村里的老人都住在这里。这段时间接连降雨，张振宇担心老人们的生活遇到困难，一直想着去他们的家里看看。
10: 哎，大娘，
11: 坐。
10: 哎呀，行行行，哎，
11: 北能有北倒的事
10: 儿，有事儿是也没看你了啊，咱娘俩聊聊天。
9: 80岁的李玉凤是位独居老人，从小看着张振宇长大，开门见到他的那一刻，老人笑了，热情地拉着张振宇在沙发上落座。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老人的感受最直观。前段时间，西青苑社区7栋居民楼的24部电梯全都换新，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的卡梯、停梯问题。改造资金来自国家补贴和村集体收入，没让居民们花一分钱。说起干净整洁、运行顺畅的新电梯，李大娘满意的直点头，对于张振宇更是赞不绝口。
11: 对待群众和蔼，着实实在，挺优秀的，对大伙儿挺上心。
9: 如今，张振宇身兼大烧直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半生经历3次震荡，淬炼出他迎难而上的韧劲儿，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张振宇说，
10: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老人们的寿命啊是越来越长，孩子们的文化素质和整体素养上越来越高。我感觉农村老百姓

0: 的整体素质也在相应的提高，把村里的经济发展好，要进行多条腿走路。通过咱的工作，咱这个从硬件环境到软件环境上，给大伙提供一个比较熟悉愉快的生活环境。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3: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上午，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开幕式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举行。赛事以跃动华北、精彩对决为主题，汇聚五地三大球30支参赛队，足篮排三大球项目分设男女组别，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总计120场对决，赛事将持续到10月底。作为本届赛事开幕式举办地和赛事主办方之一，天津依托三大球项目发展底蕴与运动之都建设成果，为区域协同办赛提供坚实支撑。天津市体育局青少处处长张毅说：
4: 我们前期也是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今年呢与五省市呢共同商议增加了设立京津冀杯，主要是以国家京津冀战略合作为指引，在体育协同方面要做出华北地区的青春力量的贡献。
3: 开幕式上，天津足球名宿段举、篮球名宿张楠、奥运冠军排球名宿魏秋月携赛事冠军奖杯登场，将象征三大球精神传承的京津冀杯交予青少年运动员代表。天津市体育学校是本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摇篮，如今已拥有了成熟的三大球青训体系。校长童文表示：
5: 其实这几年国家大力发展三大球，而且天津在这块做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作为这个体校，现在像我们排球梯队啊、足球啊，都大概得有4级梯队，通过现在更好的这种631的一个贯通培养啊，这样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从事我们三大球运动。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6: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理论时评：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欢迎您连续收听。
2: 理论前沿，
8: 理论前沿。
7: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完整体系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占据着牵动全局的关键位置。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是一般的工作部署，而是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成其为自身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把政治建设定位为根本性建设，是对政党发展逻辑的科学把握。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之处在于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这种政治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政治建设之所以是根本，因为它回答的不是怎么干的方法问题，而是为谁干、听谁令、向哪走的方向问题。要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反复证明，政治上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政治上离心离德，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有人觉得腐败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是品行问题，但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腐败分子从好干部滑向深渊，首先是从政治上变质开始的。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往前走风浪越大。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的重要途径。正是因为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贯通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政治成果，做到两个维护就是政治建设的硬杠杠。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基础工程。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反之则人心涣散，弊病丛生。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党的政治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本和道。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落到实处，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0: 理论时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据新华社消息，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了花朵，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在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双双夺魁，说明了什么？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继平教授说，过去几十年，华裔数学家一直是国际数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次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过去的跟跑到如今在部分领域领跑，中国数学家终于站在世界之巅。张继平教授感慨地说，此次获奖好像是一个灯塔，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说明中国也能成为世界数学的领导力量。这是让中国数学家感到无比自豪的时刻，而且同一届能有两位获奖者非常不容易。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教授激动地说，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我感到由衷欣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在他看来，近2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越来越好，在重要研究领域几乎都有中国数学家的身影，国内自主培养的数学人才开始做出国际一流成果，甚至在有些研究领域已经在领跑，在世界顶尖高校任职的中国籍数学家也越来越多。田刚教授说，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菲尔兹奖离中国籍数学家相当遥远，现在看来，我们通过努力获奖是完全可能的，这对年轻学生们是很大的激励，激励他们未来去挑战更大的科学问题，让他们有更大的自信心和动力。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此次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往届菲尔兹奖得主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上，中国有众多优秀的学校、蓬勃发展且日益强大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世界级的科研机构。他表示，此次获奖不仅仅是两位中国数学家的成功，也是中国远见卓识且坚定不移支持数学发展的结果。王红、邓玉在数学教育方面的核心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彰显了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地位及其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说，王红、邓玉的获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鼓舞我们要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得更好。

0: 在邱成桐眼中，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够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任重而道远。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微理论，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以换新之行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以暖心之策回应百姓期待，提升品质，方能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人民论坛网分析认为，首先换新是在守住特色、更续文脉中焕发生机。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记录着一方水土的发展变迁，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记忆，是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名片。推进城市更新，不能把更新简单理解为建新，也不能用大拆大建让城市表面换新，更不能盲目跟风照搬照抄，造出千城一面、千镇一面的同质景观。其次，暖心是在回应关切、改善民生中提升城市温度。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到底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群众需要什么，更新就应当聚焦什么；群众期盼什么，工作就应当推进什么。第三，换新是改善环境、拓展空间；暖心是校准方向、注入温度。没有换新，老旧设施和功能短板就难以更新补齐，离开暖心，再好的方案也难以惠及群众。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要以暖心把准换新的方向，以换新托起暖心的美好生活，既精心雕琢城市的面子，又用心做实惠及民生的里子，让城市既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息，又有可感可及的民生温度，成为人民群众一夜宜居、宜乐、宜游的美好家园。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征、国玲，代表编辑严瑞，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